族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郭翔宇到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6月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在县融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行状态，详细听取关于全媒体矩阵运营、人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县融媒体中心是县委、县政府的喉舌阵地，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舆论导向，紧扣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民生实事，开展宣传报道，要创新智慧宣传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试点运营新技术、新应用，丰富传播形态，提升宣传质效。他勉励一线记者、编辑要坚守新闻初心，深入乡镇、村组、产业一线、民生现场挖掘素材，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星河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在县美术馆，郭翔宇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郭翔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星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墨丹青绘星河，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星河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星河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墨绘星河，文旅展风华，星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星河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星河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祁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星河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

0: 缕一缕章纹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星河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县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县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和诚挚问候。在电子镇，赵卫一行先后走进老党员王占中、李爱等人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星河县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弘扬老党员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苦连乡老党员张福、丁云等人家中，赵慧菊一行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大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过往奋斗经历，对老党员多年扎根基层、履职奉献、退休后仍初心不改的担当致以诚挚感谢。他叮嘱老党员保重身体，勉励大家持续发挥党员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发展。在团结乡老党员刘存花、姚有才等人家中，苗宇峰一行认真倾听他们过往工作经历和当下生活状况，关切询问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耐心倾听心声。他说，老党员经历时代考验，是全体党员对标学习的鲜活榜样，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郭翔宇到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6月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在县融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行状态，详细听取关于全媒体矩阵运营、人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县融媒体中心是县委、县政府的喉舌阵地，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舆论导向，紧扣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民生实事，开展宣传报道，要创新智慧宣传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试点运营新技术、新应用，丰富传播形态，提升宣传质效。他勉励一线记者、编辑要坚守新闻初心，深入乡镇、村组、产业一线、民生现场挖掘素材，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星河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在县美术馆，郭翔宇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郭翔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星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

0: 翰墨丹青会新和，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新和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新和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墨会新和，文旅展风华，新和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新和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新和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祁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新和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认识新和，走进新和，爱上新和，有力提升了新和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翰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鉴。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新和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新和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县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县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和诚挚问候。在电子镇，赵瑞一行先后走进老党员王占中、李爱等人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新和县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弘扬老党员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苦连乡老党员张福、丁云等人家中，赵慧菊一行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大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过往奋斗经历，对老党员多年扎根基层、履职奉献、退休后仍初心不改的担当致以诚挚感谢。他叮嘱老党员保重身体，勉励大家持续发挥党员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发展。在团结乡老党员刘存花、姚有才等人家中，苗宇峰一行认真倾听他们过往工作经历和当下生活状况，关切询问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耐心倾听心声。他说，老党员经历时代考验，是全体党员对标学习的鲜活榜样，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即将开始。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日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报名的考生务必提前仔细阅读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报名。时间安排：网上报名时间7月3日10点到6日15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12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日10点。

到八日24点，打印准考证时间9月7日10点到12日，考试时间9月12日，考生报名首次填报信息时间不得晚于7月6日15点，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需于7月8日12点前，根据审核机构审核意见修改信息后再次提交。报名基本流程：考生根据公告要求的报考条件，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在报名期间网上填写报考信息，经考区网上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交费完成报名。注意事项：考生需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提交报考信息前务必确认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学历、报考科目、选择考区等信息准确无误，照片符合要求。特别提醒考生，报名时提交的照片不会直接用于教师资格证书印刷照片，请勿修图美颜。考生网上提供报名信息后，务必确认是否审核通过，如果未通过，需及时根据考区反馈信息进行更正，重新提交。在各考区尚未审核前，考生可对本人的报名信息进行修改，一旦通过审核，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均不得更改。如未按照要求如实填报，导致无法正常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或教师资格无法认定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务必准确填写院校名称和代码。区内高校在校生务必按照报名公告附件一所列的高校代码和名称准确填写。在不同校区就读的在校生，按照所在校区对应的高校代码填写。本次考试设置12个盟市考区和14个高校考区，考生应按户籍、居住证或学籍关系，在校生所在地选择考区，根据本人所学专业选择报考学段、类别和科目。高校考区仅接受本校在校生报名，社会考生不得选择高校考区。校外实习的在校生可选择在实习地盟市考区就近报考。应急科普：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发生前，在家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查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住人，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下脚下陷阱井盖，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诉物业。汛期发生后，第一时间跑，往高处跑，室内立刻关闭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2楼以上或房顶转移。室外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开车时汽车别犹豫，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立刻解开安全带汽车。水压大打不开门，用头枕钢管砸侧窗四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简单直接，站高处摇鲜艳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及时消毒，发热立刻就医。关于牛肉干的消费提示：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牛肉干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按照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牛肉干，特发布以下

0: 消费提示，购买场所要正规，选购渠道建议优先选择证件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专营店、正规电商旗舰店，尽量不要在流动摊贩、路边摊购买。购买现烤牛肉干时要警惕，要看清商家是食品经营许可证、食杂店还是小作坊。根据相关规定，仅取得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资质，并不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小食杂店仅能从事解冻、简单加热等低风险食品制售行为。对小食杂店和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店铺售卖的现烤牛肉干或者牛肉干拌薯片等网红食品要谨慎选购。标签信息要核对。预包装食品要查看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存储条件、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号。散装肉干看散装标签，购买散装肉干时要查看散装肉干标签，仅显肉干未注明肉源的，要询问商家销售的是猪肉干还是牛肉干，避免出现高价购买猪肉干、鸭肉干等情况。散装食品标签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看清配料表，牛肉干原料应为牛肉或牦牛肉，而不是猪肉、鸭肉、大豆蛋白、淀粉等。配料表靠前出现大豆蛋白、鸡肉、鸭肉、淀粉、卡拉胶、植物蛋白，多为肉糜合成制品，牛肉含量极低。警惕模糊名称，产品名称中带有牛肉风味、烧烤味、肉干等模糊表述的，可能不含牛肉或牛肉含量极低。低价牛肉粒、牛肉棒多为豆干仿肉，并非纯牛肉。拒绝三无产品，无标签、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的散装牛肉干不要购买，存在微生物超标、非法添加剂风险。外观质感需辨别，优质牛肉干特征，肉质纹理清晰，呈自然肌肉纤维，可顺着纹理撕开，色泽自然，风干款偏深棕，卤制款红亮不刺眼，无异常鲜红红色，手感干爽不粘手，有弹性不软烂不渗油，气味为肉香，香料香，无酸味、哈拉味、霉味。劣质或造假产品特征，无自然肉纹理，整块紧实难撕开，断面呈糊状，颜色过于鲜红，大概率添加过过量胭脂红等色素，表面黏腻出油严重，存放易发霉，有酸味、腐败味、浓重香精味。采购肉干要理性，问清价格再购买。鲜牛肉原料成本高，纯牛肉干售价普遍偏高，部分产品价签可能标注50克一两而非500克一斤，单价看似低，实际总价可能远超预期，应选择价格标示清晰、标价信息完整的商品。购买前要详细了解购买单价及称重单位，购买时不能确定称重后总价的，可以向商家详细询问后再做决定是否选购。警惕直播间超低价散装牛肉干、临期清仓超低价，多存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问题。称重购买散装时留意是否大量喷油、果糖增重。维权票据要留存，购买牛肉干后请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或电子支付记录，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兴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兴和栏目，以兴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兴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兴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兴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兴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

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时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彭网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10

0: 日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 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9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

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09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9周第五位，胡海泉《九歌》。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9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含韵、孟慧圆合作的《不散》，这是两位歌手在音乐旅途上的首次正式合作。凭借对友情不散的精准诠释，两人的合作恰如一场老友重逢，让不散的情谊在歌声里落地生根。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0位。

用歌声传递坚守，让每一个怀抱信念的人听见。来自张含韵、孟慧圆的《不散》。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无想》，延续快乐哲学，倡导放下被捆绑的脑袋，传递被生活打倒就先躺下，黑洞袭来就先走开的玩味态度。当生活的压力让你喘不过气，这首歌就像一剂良药，让你暂时抛开烦恼，勇敢地向更远的地方起飞。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7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云霄、张远的《山河吟》，作品融合戏腔与童声，展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之美。当古筝的苍劲旋律与管弦乐的恢宏交响在《山河吟》中碰撞，李云霄的醇厚声线与张远清亮的嗓音交织共鸣，打破了家国情怀仅存于宏大叙事的刻板认知。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十二位。
3: 夜草夜色夜草黄。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谭晶的现场版《是我也是我们》。演出中，谭晶携手欧阳娜娜的大提琴伴奏与童声合唱团，以温暖声线诠释平凡人的坚守与光芒，情感真挚，打动全场。谭晶在表演中表达了对志愿者群体的致敬。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1位。

0: 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由空军政治工作部出品的微电影《梦远》特邀孙悦演唱主题曲《守望》。这场用音乐编织的对话，将个人对家园的眷恋升华为对祖国苍穹和万家灯火的守护，最终凝聚成对空军忠诚与担当的深情致敬。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 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 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京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

0: 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为什么公共厕所总是又脏又臭？如何建一个不臭的公共厕所？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首先，那个公厕呀，人来人往，产生万恶的臭气之源，对吧？当中呢，可以分为两类哈。最首要的就是有形污染了，也就是比如说屎尿等排泄物，对吧？以及他们留下的看得见的痕迹。其次呢，是无形污染，也就是那些绕梁三日的残留。有的污染呢，经常分布在马桶、地面和厕纸篓三个地方，需要逐个击破呀。上个世纪的公厕呢，为了节约成本，蹲坑不带反水弯，你看到的会是一个无底的黑洞，对吧？那这样的坑呢，只能够通过管道的存水弯来除臭，但是管道里难免会拖泥带水。所以要修一个不臭的厕所呢，不管选择蹲坑还是马桶，首先就得有防水弯，形成水封，封住臭气，存水弯内外的釉面呢还要足够光滑，不然呢它会和排泄物藕断丝连呢。这个光滑的釉面应该是能够最大减少沾屎了。这个釉面的原理呢，是溶剂加粘土哈，一般包括了石英、长石、粘土、矿土啊和辅助的一些添加剂，在混合研析之后呢，形成釉浆附着在坯面上，然后在高温之下发生反应，形成了玻璃质的釉面。这个釉浆的颗粒度越小，釉面也是越光滑，不容易沾屎啊。另外一种办法呢，是添加涂层，涂层和排泄物发生了反应，能够阻止它在釉面上，就粘在釉面上。那这些呢，需要更高的生产工艺，需要更先进的配方。最为简单的就是什么呀？买贵的嘛。如果这个釉面达不到理想状态，还有一个大力出奇迹的方案，就是冲水量了，用更多的水，尽量减少残留。啊，如果公厕的釉面质量不行，冲水力道很疲软，水量还小，那效果真的火啊，很绝望了，那个厕所肯定很臭啊。但是呢，如果用力过度，又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叫做地面残留。这个冲水或者小便的力度太猛呢，就一定会有液体啊溅到地面上，成为冲不掉的臭味来源了。好，那这儿呢，可以考虑的方法就是增加防挡板或者防溅的阻尼呢，来解决这些问题，就是防溅阻尼板呢。相比之下，马桶的品控啊，其实是最稳定的。只要你盖上了盖子，以及阻止男士们在马桶边站着小便，那地面就能够一直保持干净。好，解决了地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废纸篓了。一般来说呢，废纸啊都可以直接扔进马桶，但是呢，餐巾纸它不易溶于水，很快很容易造成堵塞。大部分的公厕呀都会装备一个废纸篓哈，但是它们也成为了臭气的来源。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他们加一个盖子和踏板，对吧？保持密封，把残留呢扼杀在坟墓里。另外，为了保险起见，你们可以在隔间中装上手纸，让这个手纸呢直接被冲走，也能够减少废纸篓的负担。那解决了这些有形污染，我们就已经得到了一个干净的隔间。但是啊，卫生间的麻烦之处在于，总有人会用啊，即便是屎尿啊被马上冲走了，但是呢，随着你用的次数增加，它们也会慢慢的在空气当中形成无形的痕迹啊，让你闻过就忘不掉。这个公厕的空气问题啊，在水蒸气带来的一些潮湿和一系列的有害气体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排泄物产生的有毒气体氨气和硫化氢了。一般你看，这个公厕不会开很大的窗子，对吧？往往只是在高处呢保留一个通风口，那自然条件之下呢，只能够依靠室内外的温度和压力差来通风，也就只能说几乎没有了。而且很多的室内建筑，你比如说商场和火车站的卫生间，对吧？甚至是没有窗子的暗卫，只能够靠机械排风，门洞进风。那根据中国的民用建筑规范，公共卫生间必须要有机械的排风措施，换气次数呢是5到10次每小时，但现实当中啊，这个往往不够。 你比如说哈，一个高档写字楼的男性卫生间，它包括了隔间、小便区和洗手池，而且呢两侧都安装了排风口，换气设施呢设置为民用建筑标准规定的五次每小时，主要依靠卫生间的门来自然进风。而且呢有学者模仿了它的使用情况哈，这个浓度啊会慢慢增加，在 0.5 米的高度呢，小便处的氨气很浓，好在呢还能够扩散。但是呢在进门的右手边的隔间呢，几乎把这个氨气给锁住了。 0.5 米什么概念呢？刚好是各位你们蹲下呼吸的高度，就是每一口啊可能都会让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刻进肺里啊。更可怕的是这个氨气比空气轻啊，它还会往上蔓延，在 1.5 米处，也就是说你站着呼吸的大概位置，氨气会彻底弥漫到整个卫生间，数值呢会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两倍左右啊。你想那些不完美的公厕，你进去以后呼吸困难的公厕，俨然变成了一个什么呀，毒气室。一个不臭的公厕呀，就需要更加强劲的换气设备。那具体呢可以在顶部啊你加两个通风口，并把换气的次数呢设置到公厕卫生的标准上限，也就是10次每小时。其实维护一个不臭的厕所呀还要另外的价钱，比如说你需要雇更多的清洁人手，孜孜不倦的拖地倒纸篓，乃至在隔间里加新的手纸，对抗抽纸的大爷大妈们。其实啊更好的马桶，更强的换气，更多的清洁工，核心呢还是金钱的力量。每个干净完美的厕所背后啊，各位一定是用金钱的腐臭堆出来的。
1: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商场都没有在一楼设置厕所，这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吧，在商场里呢萌生要义了，但是你围着商场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五谷轮回之所。尤其是在一楼啊，迫不得已问店员的时候呢，甚至得到回复说，不好意思，我们这商场呢一楼没有厕所。那如果不是尿意在身，可能很多人就当场发飙了，对吧？你路过三家周姓珠宝店、四家化妆品店、两家手表店之后呢，终于在商场的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厕所。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商场的一楼找厕所就那么难呢？一般来说啊，商场一楼呢客流量最大，租金呢也是最高的。比如说北京2019年第四季度的购物中心首层月租金呢达到了每平方米均价2480元。那这么贵的租金用来建设人来人往的公厕，那还不如承包给什么香奈儿啊、什么 LV 啊这样的国际一线品牌，对吧？或者几大周姓的珠宝行，还能够顺带填充一下门面。在大商场里呢，租金的价格是随着楼层升高而逐渐降低的。我们都知道电影院呢通常在商场的高楼层，因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影院的占地面积大，低楼层呢租金高，电影院呢租起来不划算。所以说商场一楼的厕所啊通常要比其他的楼层少，比如说像是北京石景山万达广场这样单层占地超过5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购物中心，二楼至少有5组卫生间，而一楼呢可能只有1组。而且啊，很多商场干脆不在一楼设置厕所了，以免沦为公共厕所。就是很多人进来不消费，只是为了方便一下而已。一楼不设置厕所呢，也是得到了官方的许可的哈。住建部批准的《城市公厕标准》当中规定呢，商场的厕所宜设置在入口层，那大型商场呢，可以选择其他的楼层设置。另一方面呢，考虑到了公共卫生间给水管排水道啊布局啊和顾客的使用私密性呢，只有商场内安静偏僻的角落才适合供人方便。而一个造厕所呀，也肯定不会出现在最显眼客流量最大的地方，而是能够尽可能在拐角处啊，它就尽量在犄角旮旯里了。厕所难找不仅是数量少，还因为商场在故意啊让你在寻找卫生间的路上呢设置了重重障碍和诱惑。很多人是第一次进入到某个商场之后呢，你会感觉到眼花缭乱呢，甚至无所适从，甚至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这个并不是你的问题，在心理学上这叫格鲁恩转移，就是以美国购物商场之父维克多·格鲁恩命名的。这个商场呢会故意把购物的线路设计的是曲曲折折，让你尽可能的穿过更多的门面，从而冲动消费。可能你本来只是想去商场买一双拖鞋，结果呢逛得太嗨了，一冲动啊把婚戒都给买了，而你可能还没有对象。 但是这种诱导顾客消费的商场设计呢，格鲁恩本人呢也非常的讨厌。他曾经呢愤怒地表示，他的商场设计被人糟蹋了。厕所的位置设计呢也是格鲁恩转移的一个部分哈，让你哪怕是上个卫生间也要经过足够多的门面。有时候呢，商家标新立异，为了追求设计感而放弃了实用性，导致了标识含义不明，分不清电梯和厕所啊，也是常有的事儿了。之前一份针对西安大型商业中心的调研显示，77.57%的购物者呢会借助着指示牌来寻找厕所，但是呢，只有12.15%的人呢真的从当中得到了帮助。卫生间虽然难找，但有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些手段哈，较为轻松的找到。那最有希望能够帮你锁定厕所方位的是起到客源吸引作用的主力店了。就是不管是1000平米起步，动辄2-3层高楼的优衣库或者 Zara， 还是品类齐全又价格亲民的迪卡侬或者沃尔玛，顾客们在里面挑选商品，在排队结账的时间也至少能够耗费半个小时。而根据芬兰学者的研究呢，如果消费者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呢上过一次厕所，他们平均购物的时间就会多出 21%， 如果去过2次甚至更多，则可以多逛 34% 的时间。而对于商家来说呢，更长的逛街时间则意味着消费者冲动购物的机会也就更多了。所以各位，下一次你在商场里啊，一楼找不到厕所的时候，不妨就直接奔着楼上的优衣库去，厕所也许就在附近了。当然了，在大商场里找厕所很难，但是比起找对象还是容易多了，你说是吧？
1: 胃部健康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平常如果保持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就会很容易损伤到胃部健康。下面就来盘点那些会伤害胃部健康的生活习惯。
3: 一、冷。人体脾胃的特性是脾喜燥不喜湿，胃喜温不喜凉，多喝冷饮或是吃其他冰冻食物会加重体内湿寒，对脾胃伤害很大。在进食冰冷食物的时候，由于食物与人体温差大，会使胃黏膜下血管急速收缩，黏膜层变薄，经常这样的刺激容易导致慢性胃炎。对策是平时少进食寒冷的食物，胃部不适少吃生冷食物，如果是吹空调或者是天冷出门，一定要用衣物护住肚子，以免着凉。二、晚。很多上班族吃饭不规律，有时一加班忙到很晚才吃饭，而且吃完就睡，不按时吃饭，胃酸没有及时被食物中和，高酸状态容易导致消化性溃疡。你可知道食物从胃排空进入小肠消化大约需要2个小时，吃完饭就睡，胃肠道没有时间消化，会导致消化功能异常。对策是建议晚餐至少2个小时后再睡眠，考虑到最晚在11点前入睡，所以晚餐最晚在8点前吃完。另外，一日三餐要定时，这样可以形成固定消化液分泌高峰。三、快。吃饭快，狼吞虎咽，仿佛成为上班族的一个通病。食物的咀嚼不细，会对消化道产生较强的机械刺激，很容易损伤消化道黏膜，产生慢性炎症，还会造成胃动力下降，就强调细嚼慢咽。四、烫。很多食管癌、胃癌患者，他们强调细嚼慢咽。四、烫。很多食管癌、胃癌患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吃非常热的食物，每顿饭都恨不得吃那些刚出锅的食物。这样的热食进入胃里，容易损伤人们的胃黏膜，时间一久，有可能引起癌变。对策是，为了避免对口腔、食管黏膜的烫伤，减少食管癌的发生，不要吃热烫的汤饭。刚出锅的菜凉一凉再吃，刚沏好的茶放一放再喝，一般进食温度以不烫嘴为佳。五、饱。吃太饱会导致胃酸、胰液、胆汁等消化液分泌增加，超出分泌能力，可能会导致胆管、胰管等相对狭窄、梗阻，造成消化功能紊乱。对策是，还是那句话，吃饭只吃7分饱就可以了。六、坐。运动有助于胃肠的蠕动，能帮助消化。刚吃完饭不适合埋头工作，因为胃肠的消化需要有足够的血液保障。如吃完饭就工作，血液供给大脑， 胃肠得不到消化所需的循环血量，十分影响消化。对策是建议散散步，可以促进食物消化，但不主张打篮球、乒乓球这样的剧烈运动，因为剧烈运动会

0: 起肠胃不适。七，忍。现在得胃病的人很多，胃疼的就吃点药忍忍，这样可能使小病发展成为大病。其实胃部不舒服就是身体在报警了，这时就要看医生。对策是善待自己，尤其是本身就知道自己有胃病的，更要引起注意。
1: 经过刚刚的分享，我们知道饮食不规律会触动敏感的消化系统神经，引来扰人的胃病。饮食习惯是消化系统健康的关键，在这里也要提醒胃部长期不适的朋友们，一定要慎选食物种类，以减轻症状，加速恢复元气。肠胃不好的时候，饮食以温和为最高原则，必须避免刺激和油腻的食物，烹饪方法以蒸煮为佳。此外，针对各种不适的症状，遵守不同的饮食禁忌，可以加速胃部的复原。中医理论当中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一定要把胃养好了，身体才能健康。另外，大家平时一定要记住刚刚为大家分享的胃最怕的七个字，别让我们娇贵的胃受伤。
2: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如果已经习惯电车的松掉加速踏板，就有可能回收电能，它自己已经开始减速的模式的话，换回油车，油门一松还会往前溜，重新习惯下刹车的力度和时机是很有必要的。
3: 做个小调查啊，用惯了水果手机就用不惯安卓手机的有没有啊？喝惯了奶茶就不习惯可乐的有没有啊？喝惯了咖啡就不习惯喝茶的有没有啊？开惯了电车就不习惯开油车的有没有啊？比如说只是市区上下班代步的朋友，开习惯电车再开回油车，差距特别明显。首先啊，电车在市区开起来平顺性真的比油车要好。那油车不管你是用什么 AT 双离合 CVT， 它都要换挡吧，它都要变速吧，就是原理和实现方式不同了。哎，电动车它这个变速箱好意思吗？叫做变速箱啊，一个固定齿轮的叫单档，其实嘛你也可以理解为是没有变速箱的嘛，就和自行车你一个脚踏板在那边踩差不多道理啊。那同样

0: 的道路条件平顺性自然比油车要好啊。其实同样上下班通勤开开的话，哎，电车它明显也更安静。陈帆期刊汽车实用技术论文电动汽车燃油汽车的低速噪音对比研究抓住实验的，车速为零的时候呢，燃油车的升压级呢是50到55分贝啊，就是 dB， 电动车升压级呢在30到35分贝，哎，车速在30公里每小时之内，燃油车的升压级啊都比电动车高。升压级啥意思？就是声音的强弱。低速行驶电车确实比油车安静啊。高德地图202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也有数据的，全国50个主要城市高峰期平均车速低于30公里每小时的36个，占比72%，平均车速最高的南通市36.01公里每小时，上下班大家都开不快的哈。那电车安静的优势就比较大了，我之前视频也提到过的，车内更安静，开车的心情更好一些啊。那另外啊，开电车也不用担心限行，也不用担心油价上涨，这算是实打实的优势啊。拿限行来说，我住的这个杭州早晚高峰限的呢它是尾号，但是浙 A 牌照的新能源车是不受限制的，如果你是油车可能就有一个工作日你没办法开车或者打车或者坐地铁上下班了，开电车的话多多少少会觉得哎呀贵族啊，新能源优势的特权阶级啊。那你要是听周围同事抱怨自己今天限行差点迟到，你一听哎呦那感觉你乐啊，我跟你说比喝奶茶还开心。那要是换回油车，自己突然从优势方换成劣势方了，这落差感，你突然很想喝奶茶，买了杯奶茶送给别人喝，你看着他喝，他跟你说好喝，你自己为什么不喝一杯的时候、哎、不一样啊。那当然了，也有些朋友啊并不是觉得电车体验比油车好，这两个车子开起来操作习惯不一样啊。开惯一个再换另一个之后呢，就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你比如说红绿灯起步，电车起步更有劲嘛，轻轻踩一下电门轰一下冲出去的，我们得小心收着点，不要太猛啊。电车的这个驱动电机就算转速比较低，它始终输出最大扭矩的、啊、一起步你就有可能是在全力冲刺的。那油车的发动机输出特性不一样的、啊、它这个要助跑一下的，要酝酿一下的，然后才能输出最大扭矩的。那大众朗逸 1.5T 举例子，最大扭矩转速1750到4000转之间，你刚起步的时候转速1000转不到1000转多一点，这个时候加速没有那么猛的，你油门踩白就要踩下去踩得多一点，转速上来的时候再慢慢收，它才明显提速嘛。你电车开习惯了，你换回油车你踩那么轻你都以为车子没动啊。那么除了起步的区别，刹车也有区别的，大多数的电车它都有个动能回收这么个玩意儿，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我们踩刹车的时机啊。长安大学魏静硕士论文电动汽车机械摩擦和电气再生制动平顺性仿真研究里面做仿真实验，同样车速下啊，没有动能回收，只依靠刹车，车子最大减速度为 1.81米每20方秒，刹车距离呢是 20.66 米。开了动能回收之后呢，同样踩刹车，车子最大减速度达到了 2.22 米每20方秒，这刹车距离呢是 16.33 米。说简单点啊，就是动能回收在工作的时候本身就会让车子减速，我们再踩刹车相当于两个减速的力啊叠加在一起的。就好比我们跑步啊，如果不发力了，由于惯性我们不是还会往前面汤汤汤汤的来几步的，对不对、哎、但如果我们后面拖了个很大的轮胎在那边跑，你有可能不用冲那么远，搞了不好就是一下子就停下来了啊。那如果已经习惯电车的这种松掉加速踏板，就有可能回收电能，它自己已经开始减速的这种模式的话，你换回油车，油门一松，哎，还在往前趟啊，还在往前趟，哇，要撞上去了，哎，重新习惯一下刹车的力度和时机是会有必要的啊。所以总的来说，电车和油车在驾驶操作和驾驶体验上确实有差别，这种差别会导致我们在开惯一种车之后，换到另一种车的时候会有不习惯，也算是正常。
1: 跑完高速感觉车子的动力都变强了，还真不是心理作用，主要是因为车上有3个部位在跑高速的过程中真的发生了变化，从而让车子开起来更有劲。
0: 跑完高速感觉车子的动力都变强了，还真不是心理作用啊，主要是因为车上有3个部位在跑高速的过程中真的发生了变化，从而让这个车子啊开起来更有劲了。第一个部位就是行车电脑 ECU， 跑完高速之后啊，行车电脑 ECU 的运行逻辑它会发生改变的，从而让我们感觉这个车子动力更好了。那现在车子用的基本上都是电子油门了，那我们车里踩的那玩意儿它其实就是一个开关啊，它会转变成一个数字信号传给这个行车电脑的啊。北京理工大学李昌 长文等人在期刊《汽车工程》上发了一篇论文的，基于车辆动力传动一体化控制的发动机控制系统里面讲啊，这行车电脑 ECU 有一定的自适应能力，而根据用户的驾驶习惯会改变进气、燃烧、换挡的等等这些逻辑啊。那么当 ECU 感知到不同的道路工况、车辆状况 ，ECU 的燃油修正它就会介入，从而修正喷油的脉宽。那跑高速的时候 ，ECU 给油本身就是会更加主动的，下了高速到市区 ，ECU 又不长眼睛，它这个风格还没换。

0: 来的，他又看不到，对吧？所以他就会让我们车子啊开起来会更加有劲，动力变好了，就和跑步一样的。我们跑完了，不是说心率一下子就变成正常心率的，汗马上就立刻原地不出了，它是会有个调节的过程的。过一段时间心率才会降下来，走路的时候都比平时走得快一点的啊。那第二个部位就是轮胎，跑完高速啊，轮胎的状态它也是会有所变化的啊。青岛科技大学尹海山博士论文，听听看啊，轮胎磨耗及其温度场的理论与实验研究里面啊，他对行驶时的轮胎温度搞了个测量啊，发现120公里每小时速度的这种行驶啊，会比20公里每小时速度行驶轮胎温度高30到40摄氏度，那么胎压是会升高的，会让这个轮胎滚动阻力减小的。也有资料的啊，胎压从 2.4 巴提升到 2.6 巴，哎，这滚动阻力会降低 4.4% 到 7.7% 啊。这轮胎滚动阻力小了，车子开起来也会感觉动力会更好的啊。就好比轮胎在柏油马路上走和在发黏的泥地里走的这个区别差不多，柏油马路的滚动阻力也会小不少的啊。第三个部位就是发动机，跑完高速之后啊，发动机内的这些部分积碳它是会被清除掉的啊。纽约的西艾斯利普汽车技术公司啊，有个说法的，在高速上让发动机保持高转速行驶，是可以把发动机里面所谓的那些垃圾，也就积碳啊，吹出去一部分的。这积碳少了，发动机的运转也是会更加平顺，自然也会让人觉得动力变好了啊。不过有些朋友想要长期依赖这个方法来处理积碳的话，效果有可能就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理想，因为跑高速清理的积碳它只是比较小的一部分，发动机内它产生积碳的部位挺多的。你比如说什么火花塞的电极啊，活塞顶部啊，燃烧室表面啊，活塞环槽啊，气门组件啊，进气歧管衬垫啊，以及排气管消声器内壁啊，等等等等部位，它都是会产生积碳的啊。如果想给发动机各个部位都清理一下积碳，是可以去专业的修理店的，把发动机打开来做一个彻底的清洁，一般呢是大几百到1000左右，效果也是比较不错的啊。但如果你担心拆开来重新装回去就好像不太一样的，担心车子被弄坏，或者说你就是舍不得那个时间去排队或者特意去跑一趟的话，那你不妨也考虑使用清洁型的燃油宝来进行除积碳，也依然是有效的啊。
1: 我这车子看起来没有那么新了，要不去做个抛光？美容店不是经常也说这个东西吗？抛光到底好不好？
0: 我这车子看起来没有那么新了，要不去做个抛光啊？美容店不是经常也说这个东西吗？抛光本身会对车漆造成一定损伤的，这真不是吓人的。有资料和证据啊。刘志斌在期刊《汽车维修与保养》上面发了篇论文《漆面抛光概论》里面，他说啊，这抛光呢，就是用研磨剂将损伤的这个漆面研磨掉，从而达到修复车漆的效果。车漆和人的手指甲不一样啊，你剪掉它还能再长出来，车漆可不会，你每磨一次，车漆就会变薄一点啊，那这个车漆的自我保护能力也就会越来越差啊。所以正规的美容店呢，一般是不会轻易的介绍你做抛光的，除非车漆已经到了不得不修复的情况啊。你比如说这种开了30年的车子，光线好的时候啊，车漆表面看过去全是太阳纹啊、圈圈啊，就是像网状的这种东西，或者说车身有好几处明显的这些比较浅的划痕，这种情况下去抛光修复一下，也是还可以啊。但是像车子只开了1年多，或者说老车养的也挺精致的，只是看上去有点暗淡，车漆没有明显的划痕，这个时候是没必要去抛光的啊。你想让车子变亮，它其实是有更好的方法的。那接着讲第二个方面，抛光只能说是应下急，它并不能解决车漆氧化没有亮度的这个根本问题。这车漆它失去光泽，就土话说的看起来没那么新了啊，主要是漆面啊，它被环境中的无机物和有机物啊给氧化侵蚀掉了，它是属于自然老化现象的。那无机物呢，就是紫外线啊、酸雨啊这些东西，有机物呢，鸟屎、虫胶之类的，我们避不开的，除非车子不开啊。如果只是简单的抛光，而不在漆面形成一个保护膜，过段时间车漆它还是会被氧化腐蚀的，这抛光的钱等于白花了，而且又不是无限抛的，抛到后面底漆都抛下来了啊。那有没有什么既能提高车漆亮度又能在漆面形成保护膜的方法呢？有的呢，好多嘞。传统一点的办法嘛，就是自己打个蜡。你要觉得打蜡比较费时间的话呢，你现在也有相对更好的操作啊，更简单，自己给车子镀个膜。那操作手法上它和打蜡区别不会太大，只不过呢，镀膜呢是把有含氟聚合物的液体喷涂到这个车漆表面，再用毛巾去擦匀，效率上会更高，保护车漆的效果也更好一点啊。当然这个也是有资料证明的。所以有想让车子看上去更新更亮一点的朋友，不妨试试给自己的车子镀个膜。
1: 电瓶要换了，想省点钱，想自己网上面买，又好用又方便，但是就怕买错，或者说是买来不耐用。很简单，看2个参数就可以了，半分钟就能学会。
0: 电瓶要换了，想省点钱，想。

0: 自己往上面买，又好用又方便，但是就怕买错，或者说是买来不耐用。很简单，你看两个参数就可以了，半分钟就能学会。首先要看的是放电电流，我们打开引擎盖，找到电瓶，看到一串数字 CCA 的边上，有一个 600A， 对不对？这个就是能启动电流了。李进斌期刊汽车电器论文车载蓄电池的匹配设计方法，他这么说啊，这蓄电池在启动过程中负责提供较大电流，拖动启动机工作。我们买新电瓶的时候啊，这个 CCA至少要买数字一样的或者是更大的，不然啊就有可能会带不动这个启动机，车子启动不了。第二要看的是电池容量，也是看原来那个电瓶标识，有 AH 后缀的这个数字啊，它就是电池容量了。这台车呢 70AH， 那么这个容量它主要影响的是电瓶的使用寿命，还是前面的论文也讲到电池容量过小容易造成蓄电池亏电、启动困难等等问题。自己选的那个时候啊，容量也不能选比原车小的，相同价位尽量挑容量更大的，性价比更高，更加耐用啊。那一般来说只要看好上面这两个参数，选出来的电瓶啊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啊，配备自动启停的车子有一个额外需要注意的细节啊。你看啊，这个电瓶里面标注的 AGM 嘛，这个就叫做自动启停电瓶了啊。一般分两种的， AGM 和 EFB， 有点像是手机上的安卓和水果接口的区别啊。那原来是 AGM 的你就字母对了啊，你不要去换成 EFB 啊，那反过来也一样。虽然装上去你也许有可能能用，但会出现特别不耐用的情况。你这个苏炳添打篮球，姚明跑短跑，有手有脚都能跑，合不合适，能不能拿冠军我们就不知道了啊。那怎么选我们讲完了，那哪里买呢？天冷的时候，已经有好几次启动困难了，有点急了，去边上的这个汽修店换，我怕被宰，网上面买，我怕被骗，其实都可以，哪里便宜哪里买就可以了。网上买电瓶的时候时效性提示挺强的，和网购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一般都会和当地的服务商合作的，你电瓶下单啊，当天上门换的都挺多的，你不用跑店里的啊。所以说网购的话，你对比一下价格，基本上都会比实体店要便宜，找个靠谱的店铺，输入车型，对比一下上面的参数，确定好品牌和型号，下单就可以了。总结一下啊，自己买电瓶重于两个参数，能启动电流 CCA， 电池容量多少 AH， 都是买大不买小，至少和原来一样。有自动启停的车子 AGM 就对了啊，不要换成 EFB， 反过来也一样啊。
1: 不少朋友没有了解电动车这些年的发展，就凭借着对以前电动车的坏印象直接就不考虑了。
0: 说打死都不买电动车的朋友，有些还真的是评估过自己的用车条件，确实不适合买。但也有不少朋友没有了解电动车这些年的发展，就凭借着对以前电动车的坏印象直接就觉得不考虑了。那打死不买电动车，第一种情况就是条件确实不理想，不允许，不适合啊。你比如说我家里没有固定车位啊，没有办法装充电桩啊，都是在马路上抢车位的，或者说我买车啊就是用来跑高速的，又或者说东北黑龙江吉林啊，在往北边特别冷的地区，当然不摆我们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啊。那么拿充电桩来说好了，虽然外面充电桩真的已经是不少了，但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还是更倾向于在家充电的。那我们手机好了，外面共享充电宝非常多了，也是能用的，但我们基本上还是更加倾向于家里充好电再拿出门吧，不会说我没电了我找个商场待会儿把我手机充充满了然后再回家吧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其他机构发布202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充电基础设施监测报告，里面调查了24个城市的公共充电桩使用率，结果发现超过 95% 的城市公共充电桩的平均时间利用率低于20%的。你再比如说北方地区冬天低温，电动车续航基本上就是折上折，一不小心还要跟着兄弟砍一刀，那使用体验也会相应打折扣，确实也没有那么理想。前不久还上过新闻呢，吉林下了一场大雪，导致电池续航大幅衰减，很多电动出租车到换电站换电池排队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啊。虽然家用车很少有排队换电的但是低温续航衰减是电池它本身自带的这个属性或者叫毛病啊。那家用车没办法避免啊。兰州理工大学孙晨曦硕士论文高寒地区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低温预热及充电性能研究里面说这锂电池的放电容量受低温环境的影响很大，磷酸铁锂电池在零摄氏度的时候电量就要衰减 21.6% 了零下5摄氏度的时候33.6% 没有了，零下10摄氏度的时候衰减 49.6%， 零下20摄氏度的时候衰减 70%。 这个时候你说打死我也不买电动车， 是有点极端，但也算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对吧？那第二种情况，打死不买的，就是对他印象不好，哎，一棒子打死，我对他有意见。哦，那个省的那些人啊，他们都很狡诈的，那个省的人他们都很

0: 但你看到他那张脸，你就觉得他是坏人，是吧？啊，那以后演好骗子怎么样，我们不清楚啊。那第三种情况呢，有些朋友对燃油车啊是有一种特殊情感的，买的时候不是说我不考虑电动车，是我只考虑燃油车。哎，你比如说喜欢发动机轰鸣的那种轰轰轰的这种声音，是吧？电动车没有那个味，我原本吃辣吃习惯了，你让我说清淡对身体好，道理嘛也是懂。我喜欢吃辣啊，这情怀的确也不是假，也具有一定的道理，也有论文的。武汉理工大学杜松泽博士论文《汽车发动机进气系统声品质控制与优化研究》里面，他说啊，驱动电机噪声以高频成分居多，这种噪声呢是会增加驾驶过程中的烦躁感的。但是发动机及其进排气系统的声音呢，在加速的时候，它会有低中高频的这个变化，低频呢让人产生浑厚的感受，中频产生轻快的感受，明亮的感觉啊。而且呢，电动车这两年发展的也挺不错，但是燃油车它毕竟还没有淘汰啊，选择依然还有很多，不存在买不到燃油车的问题。春晚每年都是看得到的，两个都是可以选的。那我现在喜欢燃油车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所以总的来说，打死不买电动车，其实更多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跟我们平时说的我打死不吃榴莲，打死不穿秋裤啊，其实也有点像，没有人真的因为这些事情被打死的啊。而且呢，现在说打死不买，不代表以后不买，是不是？哎，说不定等自己用车条件合适了，哎，我换个大 house， 哎，我租到车位了，哎，我买了个新房子，那个时候哎就真香了，是不是？但是这个我们大家都懂，对吧？
1: 真皮座椅的寿命和皮的软硬程度跟内部储存的油脂有很大关系，该怎么理解呢？
0: 首先，真皮的寿命和这个皮的软硬程度以及内部储存的油脂有很大的关系。怎么理解啊？就好比那羽绒服保不保暖，跟里面的这个鸭绒就有关系啊。如果它这个鸭绒不蓬松了，羽绒服穿起来就没有那么暖和了。理解清楚了之后，我们再来看哪些情况会破坏真皮内部的油脂，是需要注意的啊。那第一点，车子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是会加速皮革中的油脂和水分消失的啊。上汽大众李如等人呢，用汽车内饰的真皮做了次暴晒试验，结果显示暴晒13个月，部分车型的真皮座椅出现了变硬的情况，暴晒后的 BLC 软度值也从 3.5 毫米变成了 2.5 毫米，哎，夸张点说就是沙发有点变成木板的味道了啊。所以说呢，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车子最好有条件的话就停在阴凉处，没条件的话你最起码弄个遮阳挡啊。那第二点呢，就是长时间不清洁座椅表面，它滋生了霉菌，也会导致皮革内的油脂被破坏啊。也有资料的，重庆长安汽车有限公司黄旭等人呢发了篇论文《浅谈汽车内外事件耐老化性能验证试验的设计》里面，他这么说的啊，这霉菌会通过蚕食高分子材料中的增塑剂和油脂类化合物来分解破坏材料。哎，这种情况虽然比较少，但是注意一下总归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座椅长期不清洁的话，就算不老化，看着也容易变旧嘛，尤其是浅色的啊。那很简单的，皮革材质表面它是有纹理和毛孔的嘛，它是动物上面来的呀，像沙粒、人的皮脂、汗液等等这些混合物污染，不仅会附着在表面，它还会进入到这个毛孔啊、纹理的这个骨底的呀。那说人话就是，你拿毛巾简单擦几下，有些脏东西啊它是弄不下来的，时间长了你再去清洁就完全粘在上面了，看着就显旧了啊。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有些朋友虽然会定期的清洁真皮座椅，但是用的材料没选好，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反过来破坏了皮革内部的油脂，导致真皮老化变旧。只要是清洗剂，它就会有酸性、中性、碱性。那有些内饰清洗剂呢，它为了提高这个去污能力，哎，立竿见影啊，它会做成碱性的，污渍嘛是去掉了，但是皮革内的油脂也被洗掉了，哎，一两次是没有问题的，你还会夸它效果好呢。用多了怎么就那么容易显旧啊？伤皮了啊！那想要更好的清洁养护真皮座椅，首先要选的是中性的内饰清洗剂，那它就不容易破坏皮革内部的油脂。那有些朋友担心这个中性的清洗剂，那是不是去污能力就没那么好吗？不会的啊，中性内饰清洗剂啊，它里面会加表面活性剂和乳化剂等等成分啊，来溶解这个污渍的。那配方是更温和的，相当于是更有针对性，而不是说一定就是碱性的清洁能力更强啊。
1: 从轿车换到 SUV 的人越来越多，肯定是因为 SUV 有很多用了之后才知道的优势，大家都感受到了。
0: 从轿车换到 SUV 的人越来越多，肯定是因为 SUV 很多用了之后才知道的优势啊，大家都感受到了。那首先 SUV 啊，消除了烂路焦虑。那我们看轿车，偶尔碰到什么年久失修的土路啊，坑坑洼洼的比较深呐、啊，心里总归还是有点慌的。现在出远门遇到烂路的情况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但不代表没有碰到了。

需要应急的时候 SUV 过坑明显是更有信心的。交通运输部数据，2021年底全国农村未铺装道路比例呢 10.2%， 那开着 SUV 虽然还没到翻山越岭这份上，但走这些烂路至少还是比较轻松的。相比轿车，开 SUV 去那些没到过没去过的地方也会更加安心一些啊。那除了通过性更强， SUV 尾箱也比三厢的轿车更能装。本田雅阁和 CRV 举例子好了，雅阁中型轿车比 CRV 更长，但后备箱容积更小，只有630升左右，而 CRV 有860升。如果第二排你把它放倒，差距的话就更大。而且呢 SUV 更高嘛，一般后备箱的开口上下高度啊，就有80厘米左右。家里你偶尔搬一点大件的物品，沙发、电视机、儿童自行车也不用担心真的装不下，实用性明显比轿车是要强一截的啊。那 SUV 更高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头部空间更好嘛，坐起来更舒服，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老年人呢，就会更加喜欢头部空间比较高一点的车子了。就有点像农村房子层高很高啊，同样的大小感觉的更宽敞更舒服，空气都会更好一点的啊。吉林大学浩帅硕士论文基于人机工程学的 B 级 SUV 车型布置及关键问题研究里面给数据，同级别 SUV 成员的有效头部空间、肩部空间、臀部空间相比轿车设定的均值都要大一些。讲的话就是每个人的座位更大了，特别是后排的头部空间平均多了4厘米左右。如果经常有家人坐在后排，从轿车换过来之后，喜欢 SUV 的人是会更多的啊。那有好的地方当然也有缺点，从轿车换的 SUV 代价在哪里，缺点也明显。首先钱花的更多了，要享受更高的车身和离地间隙是要付出代价的。首先就是 SUV 普遍油耗更高一点，特别是跑高速和轿车的差别你还没到能忽视的程度。以前我视频做过 1.5T 车油耗多少算正常，市区10个油怎么样，里面讲过的，同一个发动机同品牌的 SUV 综合油耗比轿车油耗高一升左右。那考虑到我们换车一般也是换更好的车子了，那如果个头更大更重，油耗增加的它就更多了，有可能是不止一个油了。如果跑得多，一年算下来它是一笔不能忽视的钱啊。那洗车打蜡贴膜这些 SUV 也会贵一点的，你洗车店去看啊。那 SUV 啊，你贵个5块钱10块钱一次啊，也好理解嘛，你车子更大了嘛，人家洗车用的材料啊，人工花的时间也有可能会多一些啊，好理解啊。那除了花的钱变多了， SUV 因为盲区大，刚开始开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习惯。你比如说在比较窄的地方，你倒车挪车路上变道，你其实感觉还是明显的，和轿车开起来感觉是有所不同。那不少朋友可能觉得SUV 更高，那视野肯定更好啊。那看远的东西 SUV 确实比轿车好，跑高速视野确实也是稍微远一点的，但是近处的东西反而是更难观察了。美国消费者报告测试数据，中型 SUV 相比轿车前方盲区范围增加了1米左右，后方盲区增加了 1.5 米左右。如果个子小一点的女生来开的话，这盲区范围大概在 8.5 米，前后的距离可能要更长时间来适应了啊。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车技是比较好的，倒车这些没有问题啊，但有些车位技术多好也没用，因为根本停不了，尤其是一些立体车库或者一些年份比较久的地下车库，限高啊它都是比较低的。你开个 SUV 过去，保安师傅直接不让我们停的，你靠边啊，靠边没位置，你其他地方再找找啊。参考1998年建工建设标准 JGJ10098 啊，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啊，车库净高要求最低啊2米2，你再加上什么管路啊、通风布置啊，一些大城市比较老的地下车库限高1米8、1米7的情况也有的。那一般紧凑型的 SUV 像前面讲的 CRV 啊，车高都在1米7左右，停进去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说尺寸更大级别更高的 SUV 塞不进去也不是说没可能。安徽电视台就有这么个报道的，李女士开着自己新买的林肯 SUV 去合肥某个购物商场，车库限高1米7，停车的时候车顶碰到了房顶的风机，把天窗和车顶都撞坏了啊。那如果你刚从轿车换到 SUV， 停车就要多留心啊。进车库之前你看一下限高，以前不注意的上面那根横杠杠你现在要留心了。很多立体车库限高也是1米7，停不了的话得找个普通车位或者换个停车场了啊。所以总的来讲， SUV 的确更加实用，换车之后带来的自由和便利显而易见。那如果我们想买 SUV 但也纠结轿车，不妨问自己这几个问题：有没有装大物件的需求，能不能接受更高的油耗，停车没有以前方便，还是能接受 SUV 买香啊。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7。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严仁中的现场版《一直很安静》，他的演唱被形容为自带混响，唤醒青春记忆。歌曲承载着《仙剑奇侠传》的经典虐恋叙事，严仁中通过克制而细腻的演绎，保留了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的原作宿命感，同时注入个人化的温柔释然。
4: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

当开头清唱响起，时光倒回，为仙剑流泪的夜晚，来自岩人中的一直很安静。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诗野、程振兴的 First Love 梦想成真，这首由两人共同创作，兼具流行与轻电子风格的合作作品。从擅长编曲制作的幕后音乐人，到走向台前诠释情感的歌者，程振兴的演绎自带故事感滤镜，周诗颖以灵动的声线赋予作品鲜活感，

歌曲延续了周诗颖擅长的情感叙事风格，标题 First Love 暗示主题围绕初恋与梦想的方向奔赴。继续来听费启鸣的《我脑海里的怪东西》，这是一首干净清爽的公路流行摇滚风格作品，以吉他拨弦为基调，传递自由、探索与逃离的青春态度，鼓励大家忘掉枯燥无聊的标准答案，旋律充满五彩斑斓的期盼感。来自费启鸣的《我脑海里的怪东西》。

0: 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万仞乐队的山顶的风。万仞乐队是一支成立于2018年的重庆硬摇滚乐队，风格以硬摇和流行金属为主，编曲上采用渐进式摇滚的经典思路，既保留了流行音乐的旋律记忆点，又兼具摇滚乐的现场冲击力。

山顶的风永远不与谷底的尘埃作战，来自万仞乐队的山顶的风。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许佳琪为电视剧《勿扰飞升》演唱的插曲《入酒》。许佳琪此次以歌手身份诠释《入酒》，更是发挥了她擅长在有限表达中传递饱满情绪的优势。她没有用直白热烈的方式宣泄情绪，而是通过绵长的尾音、轻柔的转音，营造出仙侠世界独有的飘渺与惆怅感，让每一段未圆满的情愫都在歌声里有了归宿。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由空军政治工作部出品的微电影《梦远》特邀孙悦演唱主题曲《守望》。这场用音乐编织的对话，将个人对家园的眷恋升华为对祖国苍穹和万家灯火的守护，最终凝聚成对空军忠诚与担当的深情致敬。
3: 野花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63%，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萨顶顶为电影《清算》献唱主题曲《相信相信的力量》，山河在胸膛刻下弯不下的脊梁。这句歌词响起，与萨顶顶充满叙事感的嗓音交织，带我们看见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如何成为国家的脊梁，也带我们回到那个年代，看见那些民间义士为国家大义献身而出的不屈精神。愿这首歌让我们更加相信相信的力量。

继续来听刘宇的《关山酒》，这是一首充满古风韵味与家国情怀的歌曲，在保留原曲精髓的基础上，融入戏腔与现代编曲。刘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他巧妙地运用气息控制和情感表达技巧，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和震撼力。

关山初度路悠长，风雨多经仍少年。来自刘宇的《关山酒》。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的现场版《爱丽丝青》。当周深以爵士雷鬼重构贝多芬经典融入歌剧咏叹与挑衅歌词时，大家才惊觉原来声乐技巧的巅峰是举重若轻的炫技无痕。《爱丽丝青》由音乐人门尼创作，周深深度参与制作，以孤傲宣言解构标签化审美，唯有足够惊艳的灵魂才配得上孤本真迹的自我定义。那飞儿花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隔壁老樊的《空梦》，这是一首用极简编曲承载深沉情感的都市治愈曲。这首歌延续了他从真实人生经历中汲取灵感的特质，他标志性的沙哑声线带着叙事感极强的温度，如同一位深夜倾诉者将情绪藏在每一个尾音的震颤里。

笑不出的时候由我为你歌颂，来自隔壁老樊的空梦。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黑豹乐队 EP 最终的呈现单曲独行者。作为成军38年的乐队，对自我与时代的深刻叩问，以硬摇滚为基底，用凝练的编曲铸就直击人心的听觉力量，没有过度的音效堆叠，仅靠扎实的鼓点与张力十足的吉他线条，将孤独与坚韧的情绪层层铺展。来自黑豹乐队的独行者。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有句老话您知道吗？
3: 哪句？
2: 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
3: 哦，寸金难买寸光阴呐。
2: 行啊，
3: 啊，这是学问啊。
2: 少壮不努力，
3: 老大驼石碑也。
2: 读破万卷书，
3: 来钱如流水。
2: 书到用时方恨少，
3: 钱到月底不够花呀。
4: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这一点都不乱的。
2: 您都没明白我的意思。
3: 什么意思？
2: 我是说这个书到用的时候
3: 啊，
2: 才悔恨自己当初读书读的太少了。
3: 是啊，我这钱花的月底啊，我才觉得我这工资太低了。
2: 我们不能光想到钱，应当看到将来搞什么工作都离不开知识。我们应当抓紧时间多学习点东西。
3: 我不是不想学啊。他全耽误了，他要不然的话我早就上大学了。
2: 是吗？
3: 我早当那文学博士了。
2: 哦，
3: 我早拿那热被窝奖金了。
2: 拿什么奖金？
3: 连这都不知道？世界有名的热被窝奖金呢。
2: 热被窝
3: 啊，
2: 那狗皮褥子你不来一条？
3: 要有就来一条。
2: 什么呀？那叫世界有名的奖金，诺贝尔奖。
3: 哎，反正是奖金就行了。
2: 是的，
3: 娶媳妇就比出殡强。
2: 啊，这位财迷
3: 啊，我缺钱。
2: 去，你真缺吗？
3: 缺，我太缺了。
2: 我看你也是够缺的呀。
3: 我缺什么呀？
2: 哎呀，你缺乏知识。
3: 那没办法，谁让我生来就是倒霉的命呢？
2: 怎么了？
3: 全让我赶上了。
2: 不，你都赶上什么了？
3: 你想啊，小的时候自然灾害挨过饿，上学的时候停过课，毕业的时候下过乡，回家待业等工作，摆过小摊卖过货，我什么没赶上啊？我
2: 哎，就因为这样，
3: 啊，
2: 我们更应当奋起直追，刻苦自学。
3: 我还学什么呀？都三十多了，再过几年就光荣退休了。
2: 三十岁就退休？
3: 那是，人活三十古来稀嘛。
2: 没听说过人活七十古来稀。
3: 哎呦，那我还差四十年呢。
2: 三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黄金时代，多好啊！
3: 好什么呀？我未老先衰，都有白头。

0: 叫我小老头。
1: 老爷没关系。
0: 怎么？
1: 古今中外有不少学者都是大器晚成。
0: 什么叫大器晚成啊？
1: 有很多人到了晚年才成才的。
0: 哎呦，这别报了，这我还成才呢。我英年是高中毕业，实际上小学水平。现在就连我外甥学的那功课我都不会，见面他都不叫我舅舅，
1: 叫你什么呀？
0: 饭桶。我基础太差呀。
1: 基础差也没关系，古今中外有不少学者没有什么基础，他们完全靠自学成才。
0: 那你给举个例子。
1: 咱们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
0: 华罗庚
1: 原来只有初中的文化程度，
0: 哦，
1: 但是他坚持自学，刻苦钻研，勇攀科技高峰，终于成为当代著名的学者。
0: 嗨，华罗庚的事儿我知道。
1: 还有大画家齐白石。
0: 齐白石
1: 只上过半年的小学堂，
0: 哦，
1: 但是他热爱绘画艺术，刻苦钻研，终于成为当代著名的国画大师。
0: 哎呀，齐白石的事儿我早就知道了。哎，他的虾米画得好，对吧？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我也跟着学。我画出那虾米，您看
1: 怎么样？
0: 跟蝎子一样。
1: 不怎么样。
0: 齐白石画的虾米那真是虎头虎脑。
1: 什么？
0: 虎背熊腰，狼心狗肺。虾米合眼，
1: 有你这么形容虾米的吗？
0: 形容虾米
1: 啊，
0: 味道好极了。
1: 听吧，这位又馋了。还有一个自学成才的
0: 啊，
1: 高尔基。
0: 高尔基？哎，高尔基我认识。
1: 什么？高尔基你认识？
0: 我们爷俩熟极了。高老头嘛。
1: 这不是，等会儿，高尔基是哪国人？
0: 中国人呢。
1: 高尔基是中国人，
0: 要不就是美籍华人。
1: 高尔基是苏联人，
0: 又入苏联籍了。
1: 什么叫又入苏联籍？根本就是苏联籍
0: 啊！那好，我同意他是苏联人啊。
1: 你同意管什么呀？
0: 不抬杠。
1: 高尔基只上过五个月的小学，
0: 哦，
1: 十岁学徒过着流浪的生活，但是他酷爱文学，从事创作，终于成为伟大的作家，世界文豪。
0: 什么？世界文豪？
1: 嗯，
0: 那工资比我拿得多吧？
1: 你怎么老惦记这钱呢？
0: 他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1: 听说过啊？再有，就是原子学说的奠基人窦尔敦。
0: 窦尔敦，窦尔敦研究原子弹。
1: 道尔顿，
0: 道尔顿是谁呀？
1: 英国的一个化学家，连中学都没上过，
0: 哦，
1: 完全靠自学成才，被恩格斯誉为近代化学之父。
0: 哎呦，听你说话真长知识，可想不到化学还有一爸爸呢。
1: 化学之父，哎，您这我刚才说的这几位学者都没有什么基础，完全靠自学成才，您怎么样？
0: 我不行。
1: 你怎么不行？
0: 我跟他们没法比。
1: 怎么比不了啊？
0: 我这人就好比是那个西那个裤衩改西服。
1: 这话怎么讲？
0: 不够材料。我没那天才。
1: 天才
0: 啊？
1: 什么叫天才？
0: 天才就是天天发财吧。
1: 天才就是勤奋。
0: 勤奋。
1: 常言说得好，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啊。咱们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刻苦读书的动人事迹，都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
0: 哎，那好，你说说我也学学。
1: 战国时候
0: 啊，
1: 有个苏秦。
0: 苏秦
1: 苦读兵书，是头悬梁锥刺股啊。
0: 哎呦，您别说了，这我学不了。
1: 怎么？
0: 头悬梁
1: 啊，
0: 书没念出来再把我勒死。
1: 干嘛上吊啊？
0: 你不说头悬梁吗？
1: 把头发拴在房梁上。苏秦彻夜苦读，防止自己犯困，就把头发拴在房梁上，再困了就用锥子扎大腿。
0: 扎谁的？扎自己的？那多疼啊！
1: 一疼就不困了。
0: 哎，有不疼的吗？
1: 干嘛呀？
0: 我学那不疼的。
1: 有，西汉有个叫匡衡的，
0: 哦，
1: 深夜苦读没有油灯，就在墙上凿了个洞，借着邻居的灯光刻苦攻读啊。
0: 哦，借着邻居的灯光看书，
1: 这怎么样？
0: 这我能学。
1: 能学？
0: 哎，能学。
1: 嗯，
0: 回家以后呢，我把我们家墙也凿一窟窿，我就借着邻居那个，不是，这也学不了。
1: 怎么？
0: 我们家墙那边是厕所。
1: 这味儿我受不了。我学别的吧，学

0: 叫什么呀？
1: 晋朝有个叫孙康的，下雪的时候坐在雪地里借着雪光读书，这能学吧？
0: 坐在雪地里读书
1: 啊？
0: 那要把我冻坏了怎么办呢？
1: 那没关系，你配两床棉被，再抱一个火炉子。
0: 是啊，把被子烤着了，再把我烧死。折腾什么呀我？夏天它不下雪怎么办呢？
1: 这有办法。
0: 有什么办法？
1: 南北朝时候的江密。
0: 江密，
1: 坐在月光下，借着月光刻苦攻读，这行吧？
0: 借着月光学习
1: 啊？
0: 哎，这倒省电钱。那要阴天呢？没月亮。
1: 那也有办法。晋朝时候还有一个叫车胤的，
0: 车胤
1: 把萤火虫抓在一起，借着萤火虫的亮光刻苦攻读，
0: 借着萤火虫的光读书。萤火虫的屁股能有多大亮啊？
2: 我才落一近视眼，
0: 多不上算。
1: 你呀，别找理由了。凡是自学成才的人都做出了艰苦的努力，重大的牺牲。
0: 是吗？
1: 唐朝的皮日休远游万里路，明朝的顾炎武读破万卷书，李固千里求师，留学为学不娶。
0: 为学不娶？
1: 为了学习连媳妇儿都不娶呀、啊？这你能做到吗？
0: 这个我当然能做到了。哎呀，要是都不娶，那么多妇女同胞怎么办呢？
1: 不是你操这心干嘛？
0: 我怕他们有意见呢，对不对？
1: 我是说咱们得学习人家的这种精神。
0: 我学不了。
1: 怎么学不了？
0: 我有病啊。
1: 有什么呀？
0: 我小儿麻痹。
1: 什么？
0: 后遗症。我半身不遂。浑身……哎，对了，我关节炎。我这膝盖老疼。
1: 甭说膝盖疼
0: 啊，
1: 把你膝盖踢了都没关系。
0: 那我成瘫子了。
1: 春秋的时候有个叫孙膑的。
0: 孙膑
1: 被魏国的庞涓骗去，踢去了双膝，后来设法逃到了齐国，率兵打败了庞涓，晚年拖着残废的身体，总结了一生用兵的经验，写下了著名的兵法。中国古代的军事学家不值得你学习吗？
0: 谁都值得我学习。我学不了。
1: 怎么学不了？
0: 我记性不好啊。
1: 记性不好？
0: 什么事儿都记不住啊。
1: 问你个人还记得吗？
0: 谁呀、啊？
1: 二丫头。
0: 二丫头啊，知道，就是瓜子脸，
1: 嗯，
0: 高鼻梁，大眼睛，
1: 长得漂亮极了。
2: 那是我的小学的同学。
1: 这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0: 哎，他别的我就记不住了。
1: 别的记不住了？
0: 记不住。
1: 再问你件事儿。
0: 说，
1: 小时候你给二丫头写那封情书还记着呢吗？
0: 我给二丫头写情书，
1: 二年级的时候写过没有？有这么回事没有？你甭嬉皮笑脸的，有这么回事没有？
2: 我倒是有个早恋的毛病。
1: 当着大伙儿把这封情书给大伙儿背诵一遍。
0: 你看这多不好意思、
1: 啊、这有什么让大伙儿听听你脑子到底好不好啊？
0: 哎，
2: 不是，这谁爱听这个？这
1: 大伙儿都爱听
0: 啊。爱听、
2: 哎、大伙儿爱听不爱听？
1: 你大伙儿都爱听。别
2: 行，那我也豁出去了，我给大伙儿念念。
1: 嗯，
2: 这封情书是这么写的。
1: 怎么写的？
2: 头一句是二丫头冒号，我爱你逗号，我不爱你我是小狗子句号，完了。
1: 您听这记性多好，连标点符号都记得这么清楚
2: 啊。初恋的事儿，他给人印象深呢、啊、
1: 知道二丫头现在干什么呢吗？
2: 他还能干什么？跟我一样混吧。
1: 混呢
2: 啊
1: 人家通过自学考上了夜大，现在是他们厂的总工程师。
0: 什么？
1: 二丫头都当了总工程师了
0: 啊？哎呦，他结婚了吗？
1: 孩子都十岁了。
2: 哟，那我就没戏了。
1: 你啊，你甭惦记人家了，看看人二丫头，你再看看你。
2: 二丫头啊，二丫头，想不到你都当了总工程师了，我怎么就那么没出息呢？我怎么就那么……我谢谢你，
1: 谢谢你，
0: 我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是吗？
0: 从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我发愤图强，我刻苦读书，立志成才，三年之内赶不上二丫头，
1: 怎么样？
0: 我是小狗子，
1: 这词儿不文明。
0: 三年之内赶不上二丫头，我不是小狗子。
1: 那你是？
0: 我是狗小子。

0: 最近相声观众可能都发现了。
1: 发现什么呀？
0: 很多相声演员呢，上台都爱唱。
1: 对，张嘴就唱。
0: 有爱唱歌的，有爱唱京剧的。
1: 嗯，
0: 我真说实话啊，在相声演员，所有的相声演员唱的最好的
1: 谁呀？
0: 李增瑞。
1: 这老夸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流行歌曲唱得好，
1: 是吗？
0: 可能咱们北京的观众很少有机会能够听他唱歌。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北京我们表演相声，
1: 哎，
0: 大家爱听相声，表演相声。
1: 对。
0: 可是到了南方，
1: 嗯，
0: 特别到了广东啊、福建呢、啊，受这个语言限制，我没办法了，曾瑞到那唱流行歌曲，唱得好。
1: 不行。
0: 当地的观众喜欢他。
1: 是吗？
0: 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小小子，
1: 啊，
0: 叫什么追星族，追的，
1: 哪位这么不开眼呢？
0: 唱的好。哦，对了，在当地还有一艺名呢。
1: 我还有艺名。
0: 香港有个唱歌唱的好的，艺名叫白马王子。
1: 我呢？
0: 黑驴歌星。
1: 我怎么叫这么一名字？
0: 就是说明那个声音洪亮，唱得好，尤其是有一首歌挺流行，叫《纤夫的爱》，唱得好。但是有一毛病啊。
1: 我有什么毛病？
0: 您不鼓掌，他不唱
1: 啊。
0: 您要听一鼓掌，他
1: 我谢谢他。
0: 哎呀，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这么喜欢听您唱歌，既然这样，给大家一展歌喉，献上一支歌吧。
1: 这歌我不会唱。
0: 什么不会唱啊？
1: 唱不好。
0: 怎么唱不好啊？
1: 我嗓子有毛病。
0: 有什么毛病？
1: 狼长眼。
0: 您看您找这理由，一点知识都没有。嗓子不好，嗓子得病，盲肠炎。您还相声演员？
1: 怎么了？
0: 还有的人什么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嘴嗓子有病，盲肠炎。
1: 不对啊，
0: 记住了，嗓子得病那不叫盲肠炎，
1: 叫什么呀？
0: 阑尾炎。
1: 都一样。反正啊，我嗓子发炎，声音嘶哑，我怕唱出来刺激大伙儿，你知道吗？
0: 不，大家伙儿听的就是您这刺激的味儿。你刚才这阵掌声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我们相声演员常讲，观众是我们的上帝。
1: 哦，
0: 刚才那阵掌声，那就是上帝在呼唤您呢。
1: 谢谢。
0: 话说到这儿了，
1: 嗯，
0: 你要是再不唱，你是不是嫌大伙掌声不热烈呀？
1: 啊，
0: 可以热烈鼓掌。
2: 谢谢。我听见了。我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
0: 我豁出去了。
2: 嗯，今天我给大伙儿就唱了这个前夫的爱。
0: 哎，什么歌？
1: 前夫的爱。
0: 前夫的爱还有后夫的爱吗？那叫前夫的爱。
1: 那叫前夫的爱。
0: 欠夫的爱。
1: 欠夫的爱。不是前夫的爱。那我给大伙儿唱着这个。其实我不太熟。
0: 别客气，别客气。听的就是您这味儿。
1: 听这味儿。
0: 就听您这味儿。
1: 听这味儿啊。哎，什么词儿？什么词儿？
0: 妹妹，你坐船头。
1: 妹妹
0: 啊，
1: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0: 妹妹坐船头，
1: 妹妹坐船头，
0: 嗯。
1: 妹妹，你坐船头啊。

0: 不对，什么味儿？
1: 妹妹你坐船头，
0: 妹妹你坐船头，妹妹在船上
1: 走啊，
0: 妹妹在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1: 哪部分零件有毛病啊？
0: 我词儿不太熟，你提醒提醒我。
1: 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0: 哦，妹妹坐船头上。妹妹，我想起来了，会唱，听着啊。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吃什么当悠悠啊？躲我干嘛呀？
1: 我怕你咬我。
0: 训练好了不让咬人呐。
1: 不是你这干嘛呢？声嘶力竭的，妹妹你坐船，你还干嘛呢？这
0: 我这不拉纤吗？拉纤呢？拉纤啊？
1: 看过拉纤的吗？
0: 没有。
1: 拉纤讲究前腿蹬后腿，绷身子得塌下去。那词儿有啊？
0: 什么词儿？
1: 一步一扣手，您这好，一步一扭屁股，你这不是拉纤呢，
0: 我这是
1: 瘸驴拉泡沫。白夸你这么半天了，怎么唱成这样啊？
0: 我不行啊，
1: 不行，
0: 不行，你来啊！哎，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你唱，你唱，
1: 我拉纤，
0: 你唱啊，对不对？
1: 我来那哥哥，你来什么？
0: 我啊，
1: 啊。
0: 我小妹妹吧，小妹妹来了，
1: 小妹妹啊，来来来，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该你唱了，
0: 这儿唱啊，
1: 啊，
0: 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当悠悠。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么当悠悠啊。
1: 俩哥哥呀，你是那小妹妹，
0: 唱的是妹妹啊，不是妹妹吗？妹妹，你能唱妹妹吗？
1: 怎么唱的？
0: 妹妹坐船头啊，那是对不对？
1: 小妹妹，
0: 啊，小妹妹了
1: 啊，
0: 多一字儿。哎，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我这么会儿来三次
0: 了，够了。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当悠悠。
0: 小妹妹坐船，小妹妹呀、啊。
1: 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干嘛呢？你这是
0: 找不着调，找不着调。
1: 小妹妹，小妹妹，
0: 哦，跟那个调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你这累傻小子呢？
0: 啊，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当悠悠。
3: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上上荡悠悠，荡悠悠。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您唱的这是
0: 小妹妹，
1: 你这不是小妹妹，
0: 我这是
1: 傻丫头，
0: 傻丫头，
1: 当悠悠，干嘛呢？
0: 这不明，
3: 当悠悠吗？
1: 这不要不明，这美一点，
0: 美一点，
1: 哎，往那个女生那个声音上靠一靠，
0: 还得靠，
1: 哎，增加点。

0: 女性的动作
1: 还得美，
0: 坐船美一点，
1: 还得有动作，
0: 加点身体动作。
1: 行行，我动
0: 行不行？
1: 动作行，动作行，没点是吧？
0: 美。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
1: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前程上荡悠悠。
0: 不，你这干嘛呢？这是
1: 荡悠悠啊，荡悠悠。
0: 你这一荡悠悠，船虽翻了不行。
1: 我这么唱不行
0: 啊？那不行，坐船也不行啊。
1: 那干脆我还来哥哥吧。你来妹妹吧。哎呀，这妹妹太累。
0: 来
1: 来来，
0: 妹妹你坐船头。
2: 等会儿别着急
1: 啊，等会儿啊，
2: 开始吧。
1: 能看了，别害怕啊，别害怕。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荡悠悠。
2: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天绳上荡悠悠，荡悠悠。你海水下一游啊，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你头落西山头，让你情歌唱。
1: 还有这没事的，啊，卖劳力。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
3: 今天呢，来的观众还真不少。
4: 嗯，
3: 行，够手了，
4: 够手了。
3: 这场啊，该轮到我们俩来了。
4: 来啊，来几圈我都没意见。
3: 这场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就看出来了。
4: 对，这位置很清楚。
3: 哎，
4: 他是上家，我这是下家。
3: 我们这种艺术形式讲究四个字。
4: 对，四个字。
3: 哎，说学逗唱。
4: 哦，吃碰杠胡。
3: 走
4: 走，
3: 溜达溜达啊。走。
4: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你看你这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3: 我跟你调到麻将去了。这场是相声，知道吗？
4: 相声，没人爱听相声，不听相声，我就打麻将，
3: 上这儿打麻将了。
4: 哎，
3: 这儿没人跟你打啊。
4: 走，找别人，
3: 走，
4: 找别人啊。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的好几位呢。说来啊，招之即来，
3: 都听你的。
4: 当然了，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是麻坛新秀，
3: 麻坛新秀。
4: 哎。都有谁啊？有业务员老洪，
3: 哦，姓洪，
4: 嗯，
3: 叫什么呀？
4: 洪忠。
3: 哎，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4: 麻坛新秀吗？老洪代号是洪忠。
3: 哦，这么叫着省事儿。
4: 哎，
3: 还有谁啊？
4: 还有个统计员老白，
3: 白板。
4: 对，白板，白板。还一女的，
3: 谁呀？
4: 女出纳员小妖。
3: 那甭问，准是妖姬呀、啊！
4: 都猜着了，几个了？
3: 大了，
4: 大了，
3: 加上你
4: 啊，
3: 够手了吧？
4: 不行，不行，不行，这得富一点。还一个呢？
3: 还谁？
4: 有个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3: 哦，姓坎。
4: 哎，
3: 他的代号呢？
4: 坎丹啊。
3: 都有代号的，
4: 全有了。
3: 那你的代号呢？
4: 哎，我是财务科科长啊。能给科长起代号吗？
3: 那你不姓啊？
4: 官衔知道吗？就算代号，我姓马。
3: 哦，
4: 就叫。

0: 你马科长了。
1: 哦，马科长，
0: 麻将科长啊。
1: 这五个人每次玩牌呢上四个。
0: 嗯，
1: 那个呢轮休还倒着歇。可小妖不能歇。
0: 怎么呢？
1: 小妖是我的助手，玩牌的时候他总在上边，我在下边。我需要什么牌呢我就告诉他，我们有暗号，一给暗号他把牌打出来，我连吃带碰，
0: 容易红，
1: 一合手
0: 我们合作。
1: 小妖老在你的上家
0: 啊，
1: 这固定座位那两位干嘛？
0: 我是科长啊，我说了算呢。
1: 行了行了，咱们不打风头了啊，老挪座多麻烦呢。小妖你就坐这儿，就得让你胡。
0: 哎，
1: 他图什么呢？
0: 我是他上级啊，对他有好处，利益也均沾。
1: 哦，
0: 再说了，这小妖的牌瘾特别大。
1: 是啊，
0: 你算吧，打一宿到天亮，我们仨都困了，他愣不累。
1: 嗨，玩一会儿就得了，
0: 啊，
1: 一打打一宿啊。
0: 哎，
1: 我愿意，你愿意
0: 啊？
1: 你爱人不管呢？
0: 他管呢。
1: 可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我都不理他。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我了，
0: 他没意见了，
1: 跟我离婚了。
0: 哎，
1: 是不管你了啊，可这砍价不行，老砍这人差点事。
0: 怎么了？
1: 怕婆。
0: 不行，
1: 哪能都跟你一样啊。
0: 这不是上星期六吗？
1: 啊，
0: 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在我的办公室里起棋。
1: 还起棋？
0: 从中请假了，
1: 不玩
0: 不玩就睡觉了，闹眼疼。
1: 甭问呐，准是打牌熬夜熬的。
0: 红中走了
1: 啊，
0: 还四个呢，
1: 够手啊。可这砍单也跟起哄，非要先回家说一声，
0: 你没出息。
1: 我说行行，快走快走，赶紧回来啊，等你啊。
0: 仨等一个玩不了，浪费时间。
1: 时间是金钱，效益是生命。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满负荷麻将法吗？
0: 麻将法呀，
1: 啊，
0: 那叫满负荷工作法。
1: 甭管什么法呀，为等他少打了好几三牌，争分夺秒，还
0: 总算不错
1: 啊。
0: 等了会儿他来了，
1: 我行了，甭解释了，快坐吧，快坐吧。咱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北风两三
0: 走，
1: 五自首，再来八五一十三留四，两把抓杆，别愣着抓牌。
0: 哎，
1: 过。这就要开战。
0: 什么六万？
1: 六万我吃，
0: 这都挨得着吗？
1: 酒钱啊，
0: 酒钱碰一个。
1: 我说中国话你懂不懂？
0: 五饼
1: 给我就庆了。
0: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
1: 你该我钱。
0: 这谁该你钱？
1: 好吧，
0: 不，你怎么回事？这是
1: 啊，一玩牌记住了别理我，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
0: 呼，
1: 那天呢我手气大壮，连着胡，刚打了八千砍单，又要回家
0: 干嘛去？
1: 拿钱去
0: 啊。
1: 带的钱太少，不够输的。
0: 你们打牌还挣钱呢？
1: 废话，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
0: 打牌本来是娱乐
1: 啊，
0: 你一动钱这是赌博呀。
1: 这怎么叫赌博呢？
0: 这是变相储蓄。
1: 你胡说八道。
0: 砍单要走。
1: 我说不行不行，
0: 别走，
1: 还等你啊。
0: 不是没钱了吗？
1: 好办，借你点。
0: 你借给他？
1: 我借他，我借完这钱呢他得赢我的。
0: 那怎么办？
1: 咱是财务科呀，那屋保险柜里有的是钱。
0: 什么钱？
1: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有2万块钱捐款都在那里呢。
0: 啊，
1: 先给砍单拿200，不够输再借。砍单，自个儿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
0: 写了吧？
1: 写了。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
0: 我这哪行啊。
1: 你得写个借款理由啊。
0: 理由不现成的吗？
1: 啊，
0: 因打麻将输了200元。
1: 起哄是怎么着？
0: 这理由行吗？拿得出手吗？
1: 理由要充足。
0: 依你呢？
1: 这么写吧，因为你父亲呢突然间大出血了，住院开刀
0: 是吧，
1: 急需用钱。
0: 我说你损不损呢？
1: 哎，就这么写了。
0: 写完了。
1: 好，
0: 盖章生效。
1: 等会儿，
0: 别盖。
1: 怎么？
0: 这可是挪用公款，
1: 救急呀！
0: 好嘛，全不顾了。
1: 小妖，赶紧打开保险柜，赔老砍拿钱。
0: 小妖拿着借条，唰奔那屋去了，
1: 得力助手。
0: 是啊，
1: 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
0: 真快。
1: 接着玩，刚立起牌来，冷不丁进了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是抓赌的呢。
0: 谁呀？
1: 砍单的媳妇儿，过去就把他提了起来了。呵，老砍呐，你可真行啊，说瞎话不眨巴眼儿啊。啊，当你在家怎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今晚加班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这是文件吗？ 这不136张麻将牌吗？

0: 这瞎话编的笑啊！
1: 你拍拍你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边打麻将，工资不交，家务活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都没问过。咱那骰子学习一直就跟咱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啊？
0: 哦，对，这个坎丹他们孩子小名叫骰子，
1: 有叫这名字的吗？
0: 这名多好听啊！这我给起的，
1: 你给起的，
0: 我起的。
1: 你那孩子也叫这名字？
0: 我那是女孩，
1: 女孩不能叫骰子，
0: 那叫什么呢？
1: 叫混儿，
0: 混儿。你好听啊！
1: 一方没正形，
0: 我一看、啊、这真急了，我得劝劝啊！哎、呀，砍大嫂，砍大嫂，请坐，请坐，请坐。老砍不对，我批评他啊！您先休息休息，喝点水。这八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
1: 还打呀？八圈打完天亮了，少给我来这套。老砍，咱说痛快的吧。是跟我回家呢，是跟你们科长学，干脆咱们一刀两断
0: 得，最后通牒了。要说砍单这人，我说他不行呢，
1: 嗯，
0: 害怕了，乖乖的跟媳妇走了。
1: 走了好，
0: 怎么
1: 着？别来了。
0: 不来，
1: 不来哪行啊？这三缺一不够手了，
0: 不够手啊，想法子我凑一个。
1: 深更半夜的上哪儿凑去？哎，收花使值夜班，那老油头在这儿呢。
0: 老刘头
1: 啊，老刘头白天他不来，
2: 嗯，
1: 天快黑他来，天一亮他走，个不高，推着行头，细眉毛小眼一打一打，老乐子似的，老刘头吗？
2: 哦，那老刘头会打吗？
1: 会打的，老刘头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
0: 是啊，
1: 听说呀，他还有个日本名字叫什么呀？叫对倒三六条，
0: 有点意思。
1: 想找他，我找他去。
0: 老刘头，老刘头，什么事？
1: 来呀、啊，咱一块玩两把。
0: 哎，好，这就去。
1: 还挺痛快。说着话，拉着门进来了。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0: 怎么还道谢？
1: 我说老刘头，你呀、啊、就坐在砍单的位子上。咱们可是来真的。你腰里头有多少钱啊？
0: 我没钱，没钱，
1: 我没钱，没钱好办。借你点，不借不借，来着看，
0: 他来着看，
1: 一打上牌我才知道他是甭带钱。
0: 怎么呢？
1: 我们仨人不是他个，没打四圈，仨人钱全让他赢下了。
0: 我说我们道谢呢。
1: 老刘头一边玩牌一边得意，哼哼唧唧的还唱呢。
0: 怎么唱？
1: 都输吧，都输吧，你们仨人都输。
0: 好了，还广告。
1: 呵，他这一唱，我这手气全让他唱没了。眼瞅着这把这是满贯的牌，就差一张胡不了。
0: 差什么牌？
1: 差一八万，
0: 让小妖打呀。
1: 您不有暗号吗？
0: 给他暗号了，
1: 他不理我。
0: 怎么了？
1: 把我气，我拿眼瞪。
0: 你瞪他干嘛？
1: 让他快打八万。
0: 哦，
1: 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有话不好明说。
0: 对呀、
1: 啊、他冲我唱上了。
0: 唱什么呀？
1: 科长，科长不要拿眼瞪我，八万我从未摸过。
0: 那你有什么牌呀、啊？
1: 除了那西北方，还有东南方。
0: 那没用。
1: 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0: 得，
1: 我看你怎么胡。
0: 他没辙就看我自个儿的了。
1: 对，
0: 说，我来个自摸，
1: 自摸，
0: 这叫低了。
1: 对，
0: 瞧这张，
1: 嗯，摸得有点意思。
0: 八万
1: 九万，
0: 你看。差一点儿，
1: 手机啊！再看这张，我曾经等了很久，八万他还没到手，
0: 都白费了。
1: 可我的兜里依然一无所有，我恨我的手太臭，
0: 是够臭的。
1: 我恨那刘老头，
0: 你恨人家干嘛？
1: 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0: 要玩命。
1: 哦哦哦哦，
0: 哎哎哎，你这干什么呢？
1: 我找一个烟卷头，
0: 这就捡烟头抽了，
1: 先省着点过吧。
0: 好嘛，
1: 就在这功夫，梆梆梆，有人敲门，进来俩民警。
0: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
1: 得，抓赌的来了。
0: 不光是抓赌啊，
1: 嗯，
0: 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子就知道了。我跑到那屋一瞧啊，哎呦，可要我的命
1: 了。怎么了？
0: 保险柜里的除了砍单写那借条，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
1: 哟，那钱什么时候丢的？
0: 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收发室又没人，这个小偷翻墙进屋，打开了保险柜。
1: 那保险柜没锁，
0: 能不锁吗？

0: 小妖刚才取完钱锁得结结实实的，
1: 那锁上就开不了了。
0: 锁是锁了，钥匙忘上头了，
1: 这不跟没锁一样啊？
0: 怎么办呢？你说说。
1: 我说你呀、
0: 啊，
1: 作为财务科长，
0: 啊、
1: 聚众赌博还挪用公款、
0: 啊，
1: 你这可是犯法呀、
0: 啊！就是啊，我拿着这张借条，我仔细这么一看呢、啊，我又乐了。
1: 你怎么还乐呀、啊？
0: 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
1: 怎么没你的事儿啊？
0: 那借条是你批的，
1: 谁说的？
0: 有证据，
1: 你盖章呢？
0: 当时一忙活盖的不是图章，
1: 什么呀？
0: 白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

6365万吨，让仙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郭翔宇到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6月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在县融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行状态，详细听取关于全媒体矩阵运营、人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县融媒体中心是县委、县政府的喉舌阵地，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舆论导向，紧扣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民生实事，开展宣传报道，要创新智慧宣传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试点运营新技术、新应用，丰富传播形态，提升宣传质效。他勉励一线记者、编辑要坚守新闻初心，深入乡镇、村组、产业一线、民生现场挖掘素材，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星河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在县美术馆，郭翔宇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郭翔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星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墨丹青绘星河，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0: 推动书画艺术与星河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星河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墨绘星河文旅展风华星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星河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星河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祁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星河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认识星河，走进星河，爱上星河，有力提升了星河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翰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鉴。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星河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星河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县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县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和诚挚问候。在电子镇，赵卫一行先后走进老党员王占中、李爱等人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星河县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弘扬老党员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苦连乡老党员张福、丁云等人家中，赵慧菊一行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大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过往奋斗经历，对老党员多年扎根基层、履职奉献、退休后仍初心不改的担当致以诚挚感谢。他叮嘱老党员保重身体，勉励大家持续发挥党员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发展。在团结乡老党员刘存花、姚有才等人家中，苗宇峰一行认真倾听他们过往工作经历和当下生活状况，关切询问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耐心倾听心声。他说，老党员经历时代考验，是全体党员对标学习的鲜活榜样，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郭翔宇到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6月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 在信融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营。

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新河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在县美术馆，郭翔宇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郭翔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墨丹青绘新河，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新河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新河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墨绘新河，文旅展风华，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新河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新河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祁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新河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认识新河、走进新河、爱上新河，有力提升了新河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汉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鉴。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新河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新河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县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县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和诚挚问候。在电子镇，赵瑞一行先后走进老党员王占中、李爱等人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新河县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弘扬老党员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苦连乡老党员张福、丁云等人家中，赵慧菊一行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大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过往奋斗经历，对老党员多年扎根基层、履职奉献、退休后仍初心不改的担当致以诚挚感谢。他叮嘱老党员保重身体，勉励大家持续发挥党员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发展。在团结乡老党员刘存花、姚有才等人家中，苗宇峰一行认真倾听他们过往工作经历和当下生活状况，关切询问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耐心倾听心声，

0: 他说，老党员经历时代考验，是全体党员对标学习的鲜活榜样，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

0: 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即将开始。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日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报名的考生务必提前仔细阅读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报名。时间安排：网上报名时间7月3日10点到6日15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12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24点，打印准考证时间9月7日10点到12日，考试时间9月12日，考生报名首次填报信息时间不得晚于7月6日15点，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需于7月8日12点前，根据审核机构审核意见修改信息后再次提交。报名基本流程：考生根据公告要求的报考条件，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在报名期间网上填写报考信息，经考区网上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交费完成报名。注意事项：考生需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提交报考信息前务必确认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学历、报考科目、选择考区等信息准确无误，照片符合要求。特别提醒考生，报名时提交的照片不会直接用于教师资格证书印刷照片，请勿修图美颜。考生网上提供报名信息后务必确认是否审核通过，如果未通过需及时根据考区反馈信息进行更正，重新提交。在各考区尚未审核前，考生可对本人的报名信息进行修改，一旦通过审核，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均不得更改。如未按照要求如实填报，导致无法正常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或教师资格无法认定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务必准确填写院校名称和代码。区内高校在校生务必按照报名公告附件一所列的高校代码和名称准确填写。在不同校区就读的在校生，按照所在校区对应的高校代码填写。本次考试设置12个蒙市考区和14个高校考区，考生应按户籍、居住证或学籍关系，在校生所在地选择考区，根据本人所学专业选择报考学段、类别和科目。高校考区仅接受本校在校生报名，社会考生不得选择高校考区，校外实习的在校生可选择在实习地蒙市考区就近报考。应急科普：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发生前，在家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查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住人，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下脚下陷阱井盖，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诉物业。汛期发生后，第一时间跑，往高处跑，室内立刻关闭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二楼以上或房顶转移。室外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 开车时汽车别犹豫，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立刻解开安全带汽车。水压大打不开门，用头枕钢管砸侧窗四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简单直接，站高处摇鲜艳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及时消毒，发热立刻就医。关于牛肉干的消费提示，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牛肉干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按照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牛肉干，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购买场所要正规，选购渠道建议优先选择证件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专营店、正规电商旗舰店，尽量不要在流动摊贩、路边摊购买。购买现烤牛肉干时要警惕，要看清商家是食品经营许可证、食杂店还是小作坊。根据相关规定，仅取得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资质，并不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小食杂店仅能从事解冻、简单加热等低风险食品制售行为。对小食杂店和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店铺售卖的现烤牛肉干或者牛肉干拌薯片等网红食品要谨慎选购。标签信息要核对，预包装食品要查看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存储条件、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号。散装肉干看散装标签，购买散装肉干时要查看散装肉干标签，仅显肉干未注明肉源的，要询问商家销售的是猪肉干还是牛肉干，避免出现高价购买猪肉干、鸭肉干等情况。散装食品标签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看清配料表，牛肉干原料应为牛肉或牦牛肉，而不是猪肉、鸭肉、大豆蛋白、淀粉等。配料表靠前出现大豆蛋白、鸡肉、鸭肉、淀粉、卡拉胶、植物蛋白，多为肉糜合成制品，牛肉含量极低。警惕模糊名称，产品名称中带有牛肉风味、烧烤味、肉干等模糊表述的，可能不含牛肉或牛肉含量极低。低价牛肉粒、牛肉棒多为豆干仿肉，并非纯牛肉。拒绝三无产品，无标签、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的散装牛肉干不要购买，存在微生物超标、非法添加剂风险。外观质感需辨别，优质牛肉干特征，肉质纹理清晰，呈自然肌肉纤维，可顺着纹理撕开，色泽自然，风干款偏深棕，卤制款红亮不刺眼，无异常鲜红红色，手感干爽不粘手，有弹性，不软烂，不渗油，气味为肉香，香料香，无酸味、哈拉味、霉味。劣质或造假产品特征，无自然肉纹理，整块紧实难撕开，断面呈糊状，颜色过于鲜红，大概率添加过过量胭脂红等色素，表面黏腻出油严重，存放易发霉，有酸味、腐败味、浓重香精味。采购肉干要理性，问清价格再购买。鲜牛肉原料成本高，纯牛肉干售价普遍偏高，部分产品价签可能标注50克一两而非500克一斤，单价看似低，实际总价可能远超预期。应选择价格标示清晰、标价信息完整的商品，购买前要详细了解购买单价及称重单位，购买时不能确定称重后总价的，可以向商家详细询问后再做决定是否选购。警惕直播间超低价散装牛肉干、临期清仓超低价，多存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问题。称重购买散装时留意是否大量喷油、果糖增重。维权票据要留存，购买牛肉干后请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或电子支付记录，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
0: 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 白严寒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白严寒去世，长子吐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注目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
1: 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唱。

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

0: 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茸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吴桐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 块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

麦子、花生等印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

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月行而至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月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要穷山也好风光，科技也去种子忙，科技在上青菜上，汽车里儿出了虫，噔噻噔噻噔呀噔噻噔噻呀噔呀噔呀噔呀噔噔噔呀噔噻呀噔呀噔呀噔呀噔噔噔呀噔噻哟。
1: 这是个戏，
2: 哎，你这大青枣子是做啥个呀？
1: 我去乡里头青菜收。
2: 呀，我听说小科技站就剩下一个菜生意了，他请走了，那我请谁呀？我得把他吃回去。哎呀呀呀，大兄弟
1: 啊，
2: 你快今天不要去了。
1: 咋？
2: 我听说你小科技在那个菜上也，你早就到了别的村了，你去了也是个白跑。
1: 白跑我也愿意。挂的笔嘎的一手。哎，我说老嫂子，你在大清早起什么驴子上个呀？
2: 我也是去抢那个。

0: 永远不把他撕回去，恐怕需要也不哥。
1: 哎，老嫂子，我看呀，你今天从早返回去哇？
2: 咋了？
1: 咋了？客机站的网站上早就跟我挂是狗了，看，还给我写了一个子弹弹，还称呼我兔子。
2: 也呸！二叉韭菜爷爷快，你如此这个脑袋破了个坏，那就凭二叉快这个字条条就能抢到个菜上爷？我叫你看看我这是啥东西？
1: 哼啊！
2: 这火爸爸该工作是警察察是杨朗朗，
3: 咋
2: 咋才是强财商业的帮班爸了？
1: 哎，你们走些啥的是旧的，我写写的这是新的。
2: 你那随便写的是个软的，我这火爸爸是个牛的。
1: 我不管你软的牛的，你不如我敲的旧的啊。
2: 焦达，
1: 你知道我是谁？
2: 那你是个谁？
1: 我是王站长，说别小舅子连襟二舅老爷的哥哥哩。
2: 也配？什么家算配？看不起个亲？这么亲是算个啥？
1: 亲上加亲，亲罗亲，生的关系有责牛。
2: 我就不想哥哥哩。客气在他青菜上，
1: 哎呀，老嫂子，你就把那个财神爷让给兄弟我吧，我跟我们村的人早就催下牛了，我要是请不回去，你看我这个老脸往哪了干了。
2: 那你说的比错的还好听了，你那是个脸蛋了，我这是个多蛋了。
1: 这你就说对了。
2: 啊？
1: 哎，老嫂子，我都有个好主意，保险咱俩赌满意。
2: 你那有个啥好主意？
1: 干脆咱们俩抓蛋蛋。
2: 抓蛋蛋？
1: 哦。
2: 哎呀呀，这抓不住了咋办？抓不住，我是个女的，不想就跟他反悔。
1: 老嫂子，
2: 哎，
1: 你看点啊！
2: 嗯，
1: 我从这儿写个请旨
2: 啊，
1: 咱们谁抓住这个请旨，谁就娶亲。
2: 对，
1: 只要抓不住，就往回翻了啊！
2: 对对对对，往回翻，往回翻。
1: 看你不如个我伶俐。
2: 来，老嫂子，
1: 看。再看，咋了？
2: 就这两个吧。
1: 哎，咋？
2: 看你的吧。
1: 看你的。
2: 看你的吧，看你的。
1: 保险你抓住了吗？
2: 看我的就看我的。呀，我抓住。看你的。
1: 哎，
2: 快点看你的，快点看你的，
1: 毛驴跑了！
2: 哎，毛驴跑！说话，
1: 看，请我抓住了，你回去吧，我回呀，拜拜。

0: 老母猪中风口撞了个臭嘴脑麻肉。
1: 我骂了你了，你能否咋了？也不会给将去抢不太长哦。

0: 乡科技站的王站长和李技术员已经分头到你们村里指导工作了，你们快回去吧，回去吧。
1: 哎呀，老孙啊，看看咱们俩在白天这个穷咋疼。
2: 哎呀，你现在的科技人员你风雨到家了
1: 啊，
2: 咱们都抢到了
3: 花菜手。

0: 是本身一个顶，家住在河畔是拉虫，我从小害下一身病，如今走路呢地不平，娶了个老婆俩一情，月下些娃娃是墙头浪，你说喜他说懂，你说拉家的他不从，30来岁也没成了个红，这闹的家里是乱咚咚，我缺朋友再住一停，金钱结红害死人来害死人。哎，你把五个袋都弄好了啊，这些不算，你看看我这条娃娃嘛，啊，大闺女是俩眼瞎，二闺女呢见了面了就把个裤子垮，哎，就说这个小人生的好是摸裙把玩还下白的。哦，这不管咋，也得给娃娃们撑个家，给我老汉把缸子。哎。是我左打听右打听，打听见那个水壶土窑有个李大妈，她有个闺女28，也是讲到要相让家。哎呀，我可也看来了，下落断了个炮，这正是她这个道。我呀，今天准备了一下，把我那个小好好打扮打扮，硬说可个叫看一看。这要是能说成，嗨，花个3万2万也不算什么。群群群，大便好了吗？
1: 好的，大便好了。
0: 大便好，刚打打小熊走啊！
1: 哎，
0: 班长，哎呀，我拿住了，哎呀，嘿，走了我不看，哎呀。来打打看，打扮好了吗？哎呀，没少拿东西吧？行了，去。
2: 哎，
0: 你妈眼动你来了吗？
2: 哎，眼动。
0: 眼动上来了。
2: 哎呦，我妈就喜欢害我说。
0: 啊。
2: 天娘要是高兴，咱们就说。
0: 说对。
2: 天娘要是同意，咱们就把东西有合伙。
0: 说
2: 天天家伙心老了，咱们就
0: 搞。哎呀，哎呀，小子够胆大了，你说我这小妮了，可讲了，都记住了。
2: 大大，
0: 啊，
2: 你给我选对象，男的女的？
0: 女的吗？男的还能了？
2: 女的。
0: 哦，
2: 哎呀，女的好些，男的穷。叫个姓，
0: 叫个花花。
2: 叫个。花花
0: 花花
2: 就跳圈运那个花花就那个花花，
0: 哎，不是那个花花，是那你不听上传说一朵鲜花插在牛放上那个花花，
2: 哎呀好肥了，
0: 哎，
2: 就多大弟弟，
0: 你看小了
2: 多大，
0: 28了，
2: 28
0: 好，
2: 哎呀又不听
0: 咋了，
2: 我娘28，我当28，就那么还是我叫还轻呢，那我是我吧，
0: 哎，对，大大和你说在家咱们是38，去了就说是28，咱要去过过上3年病二宅，生上这么个破娃娃，叫你
2: 呀，
0: 叫他嘛，

0: 啊，就这些假死还不是笑哈哈，
1: 哎呀，行行等等，
0: 哎，哎，小亮，天气不早了，跟大家赶快走套啊，
1: 舅啊，
0: 好，
1: 哎呀，叫舅叫不下来了，哎呀，气量不好。

0: 哎，起来，
1: 快点儿！
0: 哎呀，正中间儿呀！
1: 哎呀，狗粮咱一口，牛粮嘛牛呀口，哎，我拿住了。
0: 哎呀，哎，我今天我几个个，
2: 哎呀，哎呀，行了，去来了，
0: 啊，
2: 这不是，
0: 哎呀，所以我家屁股擦得好猫咪，
2: 哎呀，哎呀，不敢瞎说啊，屁股上还贴背了哈，哎呀，这话这叫好话是吧？那叫好猫咪了。
0: 哎呀，好高兴！
2: 哎呀，你过来，大大给你叫门，你就这样子啊。
0: 叫门呀！
3: 哈利大妈，开门来！
4: 啊，那李大妈，李大妈，我从小死了在爹和妈，嫁给个姑舅娘我二爸，哎，一辈子上下那一枝花。老郎才也不差，就是你嘴上有个烂花花，脸上还有点疤，对小刀看了十几家，一看变成个老球瓜了呢，老球瓜。妈妈都是个谁了呀？
3: 啊，我是第二娃。
4: 第二娃？哦，你唐氏来了吧？这是。他是你好当的为你开门个，哎，他是来了呀？
3: 啊，来了，
4: 快快快站下了吧。
3: 哎，你先叫啊。
4: 哎，你来这位看你先叫吧。
3: 你先叫啊，你先叫
4: 啊，
3: 你先叫。
4: 哎呀，机票快好。
2: 他是他这套
3: 啊，是。
0: 熊老伴人情不好，没有数据。
4: 他说啊，
3: 啊，
4: 你看前几天我叫你给我们花花上的那对象，咱俩不知道是有样呀什么样。
3: 哎，有样了，我倒给你两条来了。
4: 这是啊，
3: 啊，是我的，
4: 你的个，
3: 账了，我的账。
4: 你这个账啊，
3: 啊，
4: 这是啊，
3: 啊，
4: 拿了。
3: 我给还我小刚的。哎呀，这个妈妈怎么回来？
2: 我好吃
4: 菜。哎呀，你坐他吧，我好吃一下。
3: 哦，那你好吃。
0: 哎，我天津去了，我看行不行？好东西。第二年阳阳，他天津了，看着同情活泼，两个人就家吃酒嘛。不过千万出见过花销。
4: 不吧？
0: 哎，
4: 他说话叫家了吧？
0: 嗯，不。你叫你老家媳妇来，她叫我叫去。
4: 呀，那你说你这后生呢？他说
3: 哦，
4: 我说后生你叫家吗？你说不叫，叫你出去了。
3: 哦哦，我叫啊，我叫啊，哦、你这我叫啊，哎呀，
0: 这我就我大就是好东西。你要就是跟我妈说，就等于我娶老婆，他当然天天老婆不赖，我会想给我妈喊他家去。
3: 哎呀！天不接我接口，我讲走，你是这样忙外头做上了吗？是。
0: 哎呀，我这接这样叫一忙，他去人呀我。
3: 走走走。把东西放下，
0: 哎，
3: 东西放下。
0: 哎呀，丢了啊！
3: 丢不了家伙还能丢了？
4: 他是回来了呀？
3: 啊，是回来了。
4: 后生，
0: 哎，
4: 快快快坐他吧！
0: 妈呀，你
4: 呀！
3: 哎呀，
4: 他说，
3: 嗯，
4: 那后生上也没见上，那他叫了一声妈。
3: 哎，那后生有礼貌啊，叫妈比较强啊，你说是不是？
4: 是啊。
3: 对了，
0: 妈呀，你好啊！
4: 哎呀，那好，
0: 万事如意啊！
4: 如意呀、啊，
0: 想不起借口啊？
4: 借口啊？
0: 你你同学啊，
4: 同学，
0: 你真跟我这过大病啊！
4: 哎呀，啥说？碰上那骂上了娃，
3: 骂上来了，没娃。
4: 那是我最近没得一套大病。
3: 你不是，你问你最近去没去过大同？
4: 这是啊，嗯、
3: 大同。
4: 哦，去没去过大同？
3: 哦，
4: 看没去过。
3: 大同旅游了。
0: 来，去游啊，去我家蹭蹭雨。
4: 大娘不会扯我、
3: 不会扯，不要吵了。你大娘不会扯，不要吵了。
0: 不会扯不吵了、啊、又想下一个。
3: 再好再就是姐姐。
4: 再就是姐姐啊。
3: 哦。
4: 是不是啊，
0: 哎
4: 你拿的了。
0: 中国的。
4: 你拿住的了。
0: 家伙。
4: 哎。大娘是把你在那什么虫住的了。
0: 哎呀。
3: 顶家虫。顶家虫。丁家虫还我一个虫，
4: 丁家虫
3: 啊，
4: 啥说啊？这丁家虫咱人家不知道好来了。
3: 哎，好地方，
0: 可好了，有房了，
3: 有房有地，
4: 这是啊，
3: 啊有钱，收入可好了，收藏不来。
4: 是啊，那得藏多少？
0: 你是得个两万来块，
3: 两万，
0: 等你贴个三万多块，总共是个五六万块。
4: 娘，就好好说
3: 啊！
4: 咋听我娘越听越不明白、啊？
3: 他说是去年这个两万吧，今、年又是三万，怎么个总共五万？
4: 这是啊，
3: 就
0: 是欠了一万，
3: 欠了
4: 一万，
3: 卖东西了，我天，
4: 卖上了，
3: 家电了，摩托了，上了，
4: 这是啊，买了摩托了，
3: 哦，有摩托了，
0: 可多了，
4: 有多少？
0: 两麻袋
4: 呀！哎呀呀，他说咋现在摩托还有两麻袋了啊？
3: 哎你这听错了，他不是，他那个摩托呀在那个就那个月上放的了，就那个怕风吹雨的拿麻袋晒的了，两个麻袋晒的了，
4: 这是啊、
3: 哦、两个麻袋晒的两个摩托。
4: 哦你拿两个麻袋晒的呀，就是俩麻袋。
3: 对
4: 是不是啊，
0: 哎
4: 你多大了呀？
3: 小了
0: 二十八了，
3: 快快三十呀，
4: 快三十了
3: 啊！
4: 真是啊，
3: 你家黄瓜多大了？
4: 哎，你二十八了。
3: 哎呀，空岁。
0: 哎呀，真好搞，从你黄瓜快把你闺女娶进来
4: 呀！
3: 好黑
0: 心，
4: 好黑心。
3: 好。
4: 哎呀，我家看见这黑心都咋的了？
3: 咋的了？
4: 怕不香了吧？
3: 哎，香了。哎，收入又好，家庭又好。
4: 真是啊。
3: 我家香了。
4: 香了。
3: 好。
4: 哎，我好再望望他。
3: 忘啊，
4: 是不是啊？
0: 哎，
4: 你二十八说啥的了？
0: 二十八学
3: 飞，哎呀飞，
4: 咋的他？
0: 二十八学骆驼。
4: 哎呀，
3: 哎呀，
4: 他二叔，
3: 哎，
4: 你在学校里听见还有说骆驼的啦？
3: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不要和你大娘开玩笑，他有文化的人呀，一说话他就该卷娃娃。你看你的，他是说呢，骑着骆驼摇得急，高的高了，低的低，刷急的，
4: 刷急的，
3: 刷急的。
4: 他说：“哎，怎么个香了哇？
3: 香了！
4: 哎呀，我可是靠你了。
3: 没问题，一握说你就掉了哇，
4: 掉了哇。
3: 哦，
4: 哎呀，他说你说掉就掉他吧。
3: 哎，哪里大妈，你在家和说了算了吧。
4: 还俩他是说哪里呢？算了吧。
3: 哦，咱们再可话是一句，
4: 瞧是那一堵
3: 铁锤打锣，
4: 咱们一锤定音。
3: 行。”那咱们就降了他，
4: 降了他吧。
3: 咱家都给你把彩礼拿上来。
4: 不是吧？
3: 是了哇。
4: 真是啊。
3: 哦，去，
0: 哎，
3: 把咱们的彩礼拿出来叫你大娘看看。
0: 他成了，
3: 他成了。
0: 哎呀。

0: 多捞鱼拉多来的
1: 来这个街多捞鱼多鸡呀大大大大哥大哥他你死了也就把
0: 哦呀
1: 小黄花

0: 好交接香。
1: 大哥，
0: 你这就好了。
1: 我这就好了呀。
0: 那你呢？买了两盒
1: 姜鸭的姜拽龙。
2: 哎呀，姜拽龙好酒，喝酸喝酸不红。
0: 大哥，
1: 看见。唐二叔，
2: 哎，
1: 你现在的菜里面还少不少了吧？
2: 啊，不少了，
3: 去时候还有了，
1: 还有了。
3: 哦，
1: 真是。
3: 哎，卡里大妈，你上不上把那个黄花叫出来，叫两个人你这抬一抬了吧？
1: 哎呀，是了。
3: 哦，
1: 叫出我们的黄花来，叫两个人抬一抬香，练练爱。这要是两个人唱了吧，怎么掉他都。
3: 对，哎，对对对对对。
1: 那唐二叔，你们还坐着？
3: 哦，那
1: 下给你们做饭。
3: 哦，你好，叫吧。哎呀，行了，哎呀。
4: 哎呀，大蛋
3: 啊，
4: 花花哪里啊？孟家
3: 花花也咋出来呀、啊？我呀，
4: 哎呀，孟家，
3: 哎呀，二小子短婆，人受不住肉味啊！你这来坐下，大蛋和你倒了啊。
4: 孟的，
3: 孟的，
4: 嗯，
3: 孟的这个，哎，大蛋两个你看笑吧，
4: 有笑呀，
3: 是不是笑车？
4: 哎呀，这个好像谢谢欺负花花，
3: 这个，哎呀，不笑花花，
4: 谢谢谢，
3: 像孙子一样这个。
4: 哎呀，这个好！哎呀，这个好，
3: 这个好！哎呀，把双姑娘不好了，来吧，天给咱，做给咱啊，听话啊，咱大爷他就回来了啊！哎呀，
5: 女婿在哪了？女婿在哪了？哎呀！
4: 哎呀呀！

0: 爷。
1: 哎呀，妹妹呀，哥哥，哎呀，哥哥可喜欢你了。
0: 俺、啊、俩也是。
1: 哎呀，小妹妹。

0: 哪呀，也叫什么去见人家大姐呢？怎么大姐呢？这小老爷来一擦口，一擦口。哎呀，咱行了，行了，进来。
1: 向哥哥，
0: 妹妹，哥可请你了。
1: 俺俩也是可抢你了，
0: 来给哥请呀！
1: 哎呀，快交钱了，俺俩歇休了。
0: 哎呀，请呀！
1: 哎呀，快交钱了，
0: 请呀！
1: 交钱了，
0: 请！
1: 哎呀，交钱！
0: 哎呀，哥呀，大哥！
1: 哎呀，你怎么骂娘啊？
0: 大哥。

0: 哎呀，这该是个喜梅娃。
1: 哎，这该是个大宝哥娃。
0: 哎，喜梅，你这是去哪呀？
1: 我呀，我该是走你去呀娃。
0: 哎，喜梅，你今天刚上大宝哥我，可才来娃。

0: 哎，今天可不闹了。
1: 那咋就不闹了？
0: 我们家只有一把钥匙，没有他拿走，我妈就进不了家。那我妈拿走，我也进不了家。今天这钥匙可好好我拿的了。
1: 哎，喜妹，你看，我们家也是就一把钥匙，这我要是拿走走了，我爹回来他就进不了门了。我爹要是拿走走了，我回来也就进不了门了。今天这个也是呀，也是正好我拿的。哎，咱先不用管他们，回来再给他们。
0: 回来再给他们。
1: 回来再给他们。
0: 对的，回来再给他们。

我们说这个回秀是在家哪走了、啊、妈妈一提那就也不往回走。我们说这张话在面前呢就想不到个小汤塔塔塔，说起来也就话糙了。我老汉命不好，你说去年不知道动在哪方的土了，把我家家姐姐这个老板子就给扫倒了。和老婆子一走，我偏那妻子还

表老表，老强老强，那家是个老表多，在那水泥上还一大老，吃火闹人，我让我每天坐下就是个水茶馍。你说大姐，咱说吃上多米啊，七乡八市舀了一瓢水，买嘛也是花了两万米。乔家各处的吃的多拿高，仔细盘算，这高过不是个大家。

好不好？我们说的是怕的水，鱼的水。只顾他要去喝我那个回袖子了。你说咱夸夸扑住老板这个冒个嘴，我也出来了。快我咱又不能把我那个老板这个后头上他了手啊！哎，我那么话给他老板。

0: 哎，
1: 这不可能就说出来亏，哎，
0: 我可不说啊，哎呀，多少事，哎，
1: 我这走不来了，已经走来，咋这花子那么还得让我腾出个找另一个人吗？老板啊，你要要要接受这个事情吗？哦，我倒想问呐，红袖子来了。老板啊，再见妈妈爸爸爸
2: 媳妇儿啊，媳妇儿啊，哎，这个闺女实在是传说可能西门子，哎，连个嚷嚷也不听，哎，我和你们说吧，我老怕命不好，去年把个老汉给说说也死好了，老头子话的那话。我们老两口也是实在乎。

0: 四百多。
1: 白切记俩个人小高烧去那地里头多待个一天，一打黑脚来，我俩口小高烧都回来了。回来在家里头把这洗饭这个一哈，把这玻璃布子往上一拉，把这衣裳一穿，哦，我俩口忍不住忍不住眼珠都睡哈。我那个老汉也是哈了后心，也睡在这后半夜把你还叨叨哇哇咳咳恰恰。自从把那个老汉死了，回个家里头翻转百里桥，这转又是在我烂衣裳，在头上靠廊街道桥，仔细盘算我花店没小抄。老头子话的那话，他这也叫来老俩口挨住，忍不住忍不住，时常在后院我觉见一个出气。自打老头死了，那不算一个出气的了，连个三房的嘛。老头子下世以后，立下一个闺女，就那个喜妹子。长天不讲话，跑得不在家，在大桥大走又走船上可哪个了，把这个忙锁住，我连家也讲不了，一个人想上南华的也没个走出，出来把我那个老汉我再吼上两声，放给他肚里头带股忙气，我再看给他没让啊，就算用那个老胖老爷老懒小老汉小的好的娃娃叫他死人。

0: 十盖儿。
1: 哎，
0: 你把那香花布置好了吗？
1: 早就布置好了，就当你家妈的了。
0: 哎呀，那你多花娶我们呀？
1: 再不是我们赶你耍意了，这粮仓家的还跟你干了。
0: 哎呀，我们又不是算卦的，哪能知道哪天是个好日子呢？
1: 这要是咱们两个搞笑，我天只在哪天呀，想你上吧。
0: 哎，
1: 你说我说的对呀不对？
0: 哎呀，这对不对都你说了，我们还能说什么？
1: 哎呀看我们班网络的长就像一只猫儿。
0: 哎呀，看我们干儿这一副傻了吧唧的样儿。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啊，你笑就笑了嘛，你这是看我们做啥了？我两只眼睛火辣辣的，哎呀，看的人家咱还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哎，他有啥不好意思的了？我看你是想里头有理了吧？我也不知道是咋的一回事了。自从那天见到你，从此再也忘不了你，一心一意干掉你，总想天天看着你。一时要是看不见你，在乡里头狂乱乱的，就说哎呀，就说丢了在祖传的宝贝。
0: 哎呀，我在你的乡里哪有那么大的反应？
1: 你也不知道我在你的乡里放量有多重。
0: 哎呀，我们也说不清楚有多重，反正是一看见你呀，我这两条腿都软得好了就挪不动。
1: 是了，我也不知道是上月阳，一看见你红上圆圆的，哎呀，好歹是不行，就想让你给我挖一挖了了。
0: 哎呀，那咱一身洗澡洗得不强，这上上红起了鸟浪匆匆啊。
1: 瞎说了，那阳为啥看不见你的时候不觉得鸟浪，一跟你待在一旁就有了动静。
0: 那你就从今以后不要和我见面，这种感觉就慢慢会变脸。
1: 当然了，不和你见面，这乡里头又点火都不行，反正是叫你绕得我不一阵阵的干净。
0: 哎呀，那你就该请个大夫好好诊断诊断，到底是什么病？
1: 还不是学你的病。
0: 哎呀，再学也学不到那种程度啊。
1: 妈，我说，
0: 哎呀，你说就算了。
1: 我说，我想问你一句话了。
0: 哎呀，你有啥话就强问嘛。哎呀，我还知道你这么结结巴巴的。
1: 你说我好不好？
0: 好。好，哎呀，好的呀，就像那三月十四不要放跳。
1: 哎，你再好也好不成你一道菜哇，哥哥。
0: 哎呀，你要知道，我最爱吃的就是这道菜。
1: 怎么说？看来我还挺合你的胃口。
0: 嗯，你要是不合我的胃口，我能跟上你摩托车走。这要是一不小心走出了问题，那我大我妈呀，非得抱我一层。

刘备是大获全胜，这将校一片沸腾哦，可把这位三将军张飞给乐懵了。他一把拉住了云长，二哥三弟，咱们这位年轻轻的军师，我可服了他了，他真有两下子，难怪咱们哥哥说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大概咱们这位军师会算命吧，他怎么就能知道夏侯惇的人马定更时分准到博望坡呢？这简直这事儿都神了，我这回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哎，二哥，您可先别告诉他，我一点一点的由心里往外佩服就得了，咱不能让他看出来。云长微微一笑，三弟有你好了。说着张飞一看赵云由对面来了，他赶忙过去了，四弟这仗打得怎么样？赵云微然一笑，三将军，庆幸的是我这五百民军呢，一个伤亡都没有，他们训练有素，不论是起是伏，是进是退，是有条不紊，咱们军事真是训练有素啊。嘿嘿，你看看子龙啊，你当时带兵一走，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就放心去吧，绝对没错，准保得打胜仗，而且不能有伤亡，对不对？子龙差点乐了，你多着跟我说这个来着，我自从接过令箭去你就一肚子气，我记得你冲我直摆手，那意思这些民军不能往外带，带着两军阵前是犹如大将之风啊。张飞听到这笑了，啊，哈哈哈哈，那时候啊没想到能打这么个大胜仗，四弟快忙去吧。哎呦，糜竺先生来了，不够张飞忙的了，过来他要跟糜竺聊上了。糜竺夹着两个大本子干嘛呀？军事吩咐的清楚啊，让他把所得的这些东西都要登记造册，锣鼓帐篷刀矛器械马皮盔甲没数了，这两大本啊都写满了，累得糜竺满头大汗。此时玄德也来了，众人是合兵一处，边敲金镫响，高唱凯歌还呢，对人马浩浩荡荡拉着这些战利品兵回新野。刚到新野城附近，听对面一阵鼓响，闪出一哨人马来，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盔甲鲜明，刀枪越眼，正当中云罗伞下有一辆四轮车，军士孔明端端正正坐在车上，他是关金鹤掌，手持羽扇。张飞老远就看见了，他轻轻一瞪云长的战裙，二哥你瞧咱们军师这派头，这威风，我越看呐，怎么样，越像咱们的军师。云长一听这是废话，哎，二哥咱不能老早下马，虽然服了咱的军师了，可也不能在表面上让军师看出来，因为自从他出的隆中之后，我第一个就不服他呀，我没给他一个好脸色，坐着我都瞪着两个大眼珠子上下直逛悠他，军师大概准恨我，你信不信呢？别下马，别忘了咱是哥哥手下的大将。云长就点头啊，也没搭理他。这时候已经到军士跟前了，张飞头一个公安下马了，云长差点乐出声来。这一回令包括玄德在内，一一都得向军师禀报，我是怎么奉令去打的，我是怎么得的胜，一个一个都说完了，就剩张飞了。张飞一想，我也得说两句啊，军师看我呢，他赶忙上前插手施礼，军师在上，你得这厢有礼，俺奉令将人马埋伏在安林之中，博望坡前一战大败夏侯惇，我军大获全胜，特地前来回令，军师您真乃当世之英雄。

0: 几日也。说着一溜战群扑通，张飞呀、单腿打前跪倒在四轮车前，他算扶到家了。军士赶忙伸手相搀，三将军奇功一件，多谢军师。人马浩浩荡荡进了新野县，哎呦，黎民百姓是福到迎接呀，大家甭提多感动了、说是我们能这样平安无事，首先得感谢我家使君刘玄德请出来贤人相助，不然我们这座新野县早已经是一片瓦砾了，妻离子散就得家破人亡，百姓怎能不扶道举乡呢？孙乾此时已经把庆功宴摆下了，杀牛宰马，大排筵宴。喝着酒的时候，孔明先生就告诉玄德：“主公啊，夏侯惇大败回许都，曹操必然举兵来征伐新野，新野小县难以拒曹啊，要想抵挡住他很不容易，主公咱们还是需要把荆州取过来，才能够联合孙权北拒曹操。”哎呀，军师此言甚善，您说的太对了，不过我家兄长刘荆州待我恩厚，我怎能忍心要他的荆州呢？哎呦，主公，如果您要是不要荆州，这座荆州恐怕就要被曹操是唾手而得。哦，以后再说吧。话刚说到这儿，有人来禀报，荆州使臣到了，刘表病危，请玄德荆州议事。孔明先生一听，好机会，您要一见着刘荆州，他还是得把荆襄九郡想交给主公，您可千万得要，这时候您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脱了。啊，先生，我记下。说完了，玄德连夜打马扬鞭到荆州探望刘表。刘表一见玄德，拉着他的手又掉了泪了：“贤弟，愚兄之病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不久于人世，我死之后二子软弱无能，难以担当荆州之主啊，我望贤弟你就把荆襄九郡统辖了吧，就是把这地方都给你得了。”玄德听着这孩跪倒床前，泪流不止啊：“兄长，您待小弟有知遇之恩，我怎好就这样拿过荆襄？再者说有两位贤侄呢，哥哥放心吧，哥哥一旦有山长水远之日，小弟一定尽心竭力辅佐两位公子守住荆襄。”玄德都没。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

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它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
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

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

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级的跑道，千山万水远景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

0: 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每到春天，高高大大的春树上会抽出紫红嫩绿的新芽，散发着一股浓郁而特别的香气，成为许多人翘首以待的春季时令菜。春季可以换着花样的吃春，它不仅是香椿爱好者心头的白月光，也是畏惧香椿者的催吐剂。
1: 香椿财务自由热度最大的时候，虽是头茬香椿上市的季节，但并不是吃它最好的时机，原因很简单，太贵。而春天它的悄悄降价，无疑给吃货们提供了大快朵颐的信号。快来跟着风舞君看一看这令人爱恨交加的春味吧。每到春天，高高大大的春树顶便会抽出紫红嫩绿的新芽，散发着一股浓郁而特别的香气，成为许多人翘首以待的春季限定时令菜。不过香椿在美食界的江湖地位历来备受争议，厌它的人对它难以形容的刺鼻气味敬而远之，甚至直犯恶心，可这一点也拦不住爱它的人将其视为人间至味，每到春天就眼巴巴地等着这一口。都说食无定位，适口者珍，可人们为啥偏偏对香椿的爱恨这样极端？都怪樟脑、龙脑、丁香烯、懒香醇、雪松醇和合金欢醇等多种挥发性物质的混合，赋予了香椿这般独特的气味。再加上人味觉基因和嗅觉基因的差异，香椿不是朱砂痣就是蚊子血的命运就此定格。既然是争议颇多的春味，那么用香椿做成的菜自然也无法逃过再来一盘与赶紧撤走的宿命。跟着风舞君换着花样吃春吧。香椿炒鸡蛋是香椿爱好者心头的白月光，同时也是畏惧香椿者的催吐剂。新鲜香椿芽切碎后入沸水焯，迅速由紫红变为嫩绿便可捞出，加入打散的蛋液摇匀倒入锅中，可煎可炒，可老可嫩。一口咬下，绵密鸡蛋里包裹的香椿碎略带嚼劲，十分迷人。但你大可把刚才的话当作香椿追求者的彩虹屁，因为在畏惧香椿者面前，鸡蛋和香椿的组合就是入口以后分分钟吐你一身的魔咒，甚至连想想都会干呕。香椿拌豆腐是北方经典的春季开胃小菜，切碎焯好的香椿拌上不易碎的北豆腐块或豆腐丝，白白绿绿，香气扑鼻。细碎的香椿调味厚厚一层覆盖在碾磨过的豆腐上，略带油脂气的春味与豆腐的醇香融为一体。炸香椿鱼是一道让人灵魂都为之一振的美食，相比香椿炒鸡蛋的家常，香椿拌豆腐的清新，炸香椿鱼更多了一股市井烟火气。和鱼香肉丝一样，炸香椿鱼里也没有鱼，只因其形似炸鱼，遂得名炸香椿鱼。别忘了，还有香椿下酒，不爱香椿的人根本不会这么做。旧时的北京有很多被称为大酒缸的小酒铺，供应的下酒菜种类颇多，香椿豆就是食菜之一。与之并列的还有醉蟹、鱼冻、芥末墩和菠菜粉等，四时风物一应俱全。将煮熟的黄豆或毛豆和焯过水的香椿碎滴上食盐和香油拌匀，无需多余调味品，即成一道佐酒佳肴。如果再稍稍放上一夜，待香椿和黄豆的香气完全融合，就更加可口了。在香椿爱好者的世界，香椿只要和富含蛋白质的食材放在一起，味道就不会太差。无论是香椿拌豆干还是香椿拌鸡丝，都很适合下酒。然而只有香椿幼芽才有浓烈的香气，谷雨之后嫩芽逐渐木质化，鲜味不在，因而谷雨食春又名吃春。不过人类自有留住春光的智慧，为香椿爱好者们提供全年福利。 把香椿焯好晒干而成的干香椿，若储存得当，留一到两年都不成问题。只要在水里浸泡两个小时，香椿便会恢复鲜嫩清香，在吃不到香椿的季节也能给人莫大的慰藉。香椿酱也是同理，把香椿洗净焯好，切成碎末，再加盐调味，根据个人口味加油或辣椒。若是撒上一大勺辣椒面和上滋啦啦的热油，搅拌好后放凉封存，想吃的时候无论是挖出一勺配米还是拌面都很销魂。至于香椿与香菇这两种风味独特的食材，一旦相遇便能碰撞出惊人滋味，既有两种食材细细黏磨好的菜泥，也有嚼劲十足的香椿碎和香菇粒。开罐的一瞬间，绵长的香气仿佛将人再次带回了草长莺飞的四月天。虽然香椿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蔬菜，但它也有西式吃法，比如将香椿做成酱汁拌入意大利面。虽未亲自尝过这款香椿意面，不过想来如果每根面条都充分浸透了香椿的香气，香椿爱好者们一定会食指大动吧。
0: 陕西人的餐桌上，辣被摆在和面同等重要的位置，从夹馍到拌面，从凉皮到辣汤，甚至连冰激凌里都活跃着辣的身影。陕西人对辣的热爱程度和灵活运用简直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1: 陕西人的餐桌上，辣被摆在和面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回带你来陕西，你会发现从夹馍到拌面，从凉皮到辣汤，甚至连冰激凌里都活跃着辣的身影。我们首先来看看夹馍。在川渝把辣椒当佐料的时候，隔壁的陕西人拿辣椒就着馍直接吃了起来，甚至不同的区域在辣子就馍这件上还吃出了各自的特色。在渭南地区的世界里，不加八宝辣子的馍是不完美的馍，而在做八宝辣子这件事上，虽说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但有肥有瘦的猪肉丁、借疙瘩腌制的咸菜、自家碾制的秦椒辣椒面也是必不可少的三大宝，一辣二咸三香也是公认的八宝辣子之根本。蒲城面辣子又名蒸辣子模糊、种花椒，和羊肉泡馍的吃法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原本只是面糊、辣椒面配上吃剩碎粉条、蔬菜、豆腐丝搅匀蒸熟的面辣子，如今也已经改头换面，新鲜的豆腐丁、鱿鱼丝甚至海参都一股脑下锅，再加青蒜苗段或切好的蒜片，在新香里打滚，蒸汽中桑拿后被盛在精致的小碗里头。油泼辣子是关中人舌尖上的骄傲，陕西关中八大怪，油泼辣子一道菜，酵馍拌菜调干面，吃完直呼聊得太。油泼辣子是一位百搭型的辣子选手，承载着整个关中的味觉执念。无论是蘸馍还是加锅盔，或是直接拌面，油泼辣子都靠直白辣香征服着一个又一个关中味。接着风物君带你品尝陕西面食，捞出摆好的宽面条上，花生碎、辣椒粉、花椒面、盐等配料齐齐整整，等待着一勺热油浇下，场面是不是很熟悉？有没有让你想起油泼辣子的制作？再来点醋，均匀搅拌，酸辣飘香，勾魂摄魄。biang biang 面里要没点辣子，那得缺失多少层次？热油在亲吻葱姜蒜末、肉丁菜叶的同时，辣椒面香气四起，迅速渗入周边的食材，激发出统一的鲜香，这才够味儿。无论是汤面还是拌面，只要辣子到位，再配上一瓶冰峰，那就能体验到舒筋活络的过瘾。到最后，面尽汤光，冰峰空，还是需要一个响亮的饱嗝，为这火辣带来的满足画上句点。当然，也不是

0: 的面都追求热辣，炎炎夏日还是得来点凉的充饥解暑。秦镇米皮的好口味全在辣椒油上，筋薄细软只是对米皮最基本的要求，要想勾的人食指大动，还是得白里透红，红中透香，香薄柔细方才得宜。至于汉中面皮，简直是泡在油辣子里的米制品，少了香辣，谁来衬托豆芽、萝卜、菠菜、芹菜这些垫底子的清新？除了夹馍和面食，辣也是陕西菜的绝配。油泼辣子上部的辣油和白嫩的豆腐，就撞出了河阳辣子豆腐这道不一样的火花，甚至传出了宁吃一碗辣子豆腐不吃十碗席的俗话。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手法，鱼的细嫩香软遇上辣的火热直白，一边是回味无穷，一边是大汗淋漓。陕西人对辣的执念到这儿也还没完。陕南与四川的亲密，让辣子鸡丁、水煮鱼成为陕西的餐桌常客。不止如此，陕西南部一日三餐的节奏很可能是这样的局面：早上吃红油满满的蒸面和麻辣米线，中午就着泡菜辣椒吃面，临了还让麻辣烫和串串承包了晚上的餐桌。除此之外，尖椒炒鸡蛋、尖椒炒肉丝、尖椒炒某某的组合也是常见菜名，好像所有的炒菜里都可以放几个或红或绿的辣椒提味儿。辣还是汤的精髓，酸汤水饺那红汪汪的汤底配上白白胖胖的饺子，无论是挂在饺子皮上的辣油还是汤本身，都透着诱人的酸辣，足以让食客的每一个毛孔都往外冒汗，喝气连连。粉汤羊血，一款集麻、辣、咸、香、光、嫩于一体的陕西名吃，羊血、粉丝、豆腐、葱花的味道要想融合统一，就少不了辣子从中搭线牵桥。醇厚的辣汤配上微微弹跳的肚丝，丰富的口感和细密的汗珠由内而外的对食客展开攻击，满身的疲惫一扫而光，辛辣带来的振奋像电流一样蔓延，食物带给人的力量和满足被辣成倍放大。
1: 当你阅遍人间五味，唯有豆腐仍在心头。豆腐作为日常最熟悉的菜品，它的各种做法早已渗透到生活之中，有很多人对豆腐或豆制品情有独钟。
0: 在中国，最早关于豆腐的文献记载在五代就出现了。陶谷在《清异录》中提到，日式豆腐数个，一人呼豆腐为小宰羊，可见当时在淮南一带，豆腐已经是热销单品。与此同时，当地人拿豆腐与羔羊肉相媲美，豆腐的魅力可见一斑。如今这个来自东方的神秘食物在中华大地上花开数朵，各地人民根据当地的原料和当地人的口味制作出了不同风味的豆腐。今天风物君就和大家聊聊四种豆腐，它们分别是盐卤豆腐、石膏豆腐、酸浆豆腐和内酯豆腐。第一种是用盐卤点出来的豆腐，被统称为盐卤豆腐。此种豆腐色泽略微偏黄，硬度、弹性和韧性较强，可含水量一般，在北方地区尤为常见，因此也会被称为北豆腐、老豆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产一方豆腐。在漠河，零下50摄氏度的冬天都没能抵挡东北人民对于豆腐的热情。漠河虽然天气寒冷，但那里的土壤却是污染极少的天然净土，用如此环境下种植的早熟型大豆制作而成的漠河豆腐，可能还自带一股冰霜的韧劲儿。它常被用于炖菜之中，若是在里

0: 烈隆冬，能吃上一顿鳕鱼炖豆腐，仿佛能驱散一整年的寒冷。而在与北方相距甚远的四川高县，却也盛产一种盐卤豆腐，沙河豆腐。这里制作豆腐用的水是来自上龙山的山泉水，盐卤则是大山深处的盐盐，这两样利器促成了沙河豆腐成为豆腐界的葵花宝典。第二种是石膏豆腐，相比于盐卤豆腐，以石膏为凝固剂的石膏豆腐会将水更多地包裹在豆腐中，因其含水量较高，也因此会被称之为南豆腐、嫩豆腐。在部分南方地区还偏爱用石膏豆腐炖鲫鱼，不仅鱼鲜与豆鲜是天然一对，当鱼肉的纤维感和豆腐的弹滑感同时入口，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要是说什么食材与豆腐搭配口感最佳，那蟹黄肯定是要掺一脚的。在蟹黄豆腐中，磨砂的蟹黄与抛光的豆腐形成了华丽的平衡，简直是食物间的大和谐。虽然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的说法并不可靠，但安徽淮南八公山的石膏豆腐十分靠谱，白如纯玉，细如凝脂，鲜嫩美味，清香可口，是世人对八公山豆腐的盛赞。安徽豆腐真的可以做一个省内大对决，这是一个离不开豆腐的省，甚至有些地区节日的食俗都与豆腐相关。例如在黄山一县，在腊八节要吃腊八豆腐，这豆腐的形状就很可爱，多为圆形，中间有略微内凹。更有趣的是，这豆腐就像鱼干一样，需要撒盐和晒一晒才行。但也正因为如此，豆腐中的水分被蒸发，让它的质地变得坚硬，口感更有嚼劲。在制作时加入的八角与辣椒的香味更为浓郁，同时这也让它能保存得更久。第三种是酸浆豆腐，酸浆豆腐在豆腐中有点特立独行，它的凝固剂是制作豆腐后沥出的汁水，在自然发酵后形成酸浆水，因此酸浆豆腐可以说是一种绿色环保的豆腐。此种豆腐色泽多呈白中泛黄的琥珀色，韧性较好，质地较硬，对于河南开封的伪川豆腐、麻绳川豆腐提不起来可不适用。你若在集市卖伪川豆腐的摊位边上，也许就能看到用秤钩将豆腐勾起来称重，然后用麻绳系一下便可将豆腐拎走。伪川豆腐最有名的做法是羊肉烩豆腐，缠绵的羊肉香加上浓郁的豆香，直使你快住不停。提到酸浆豆腐，不得不提的还有云南红河州的石屏豆腐，它也是新编版云南十八怪中的一怪。石屏豆腐烤着卖，它的酸浆有点奇怪，是来自于酸水井内。石屏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靠一龙湖，城内有酸水井数口，真的可以说是天选之地了。最后是内酯豆腐，内酯豆腐比嫩豆腐更嫩，可也更易破碎。若是你想做出一盘有形的豆腐，那它会告诉你什么叫做人间疾苦，让歪果人闻风丧胆的皮蛋豆腐就是内酯豆腐的代表作。但是我只想感叹，怎么会有这种神仙搭配，糖心皮蛋配上吹弹可破的内酯豆腐，若是再撒点葱花青椒粒，这时候菜品造型根本不重要，一口接着一口吃就是了。豆腐的风味实在难以形容，就连古人也只能说一句，豆油煎豆腐有味。地域性给豆腐的风味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攸县豆腐的柴火味，剑阁豆腐的江湖气，马京豆腐的细腻感，客家豆腐的仪式感。因此对于有些人来说，豆腐的味道就是家乡的味道吧。
1: 说到底，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总是离不开当地的地域性格。宁波

样，是春节里最富仪式感的食物。正宗的宁波汤圆用当地的糯米制皮，黑芝麻、猪油、白糖做馅，莹润可口，白生生圆滚滚地握在碗底，只看上一眼就觉得新年平添了一份喜气。这种常见的汤圆也被当地人叫做汤团，还有一种小而无限的糯米球被称为圆子。冬日里来一碗热腾腾的圆子，银白的糯米团浸泡在糖水里，一口下去就是最地道的江南年味。年糕本是一道简单的食材，没有那么浓烈的味道，但贵在可塑性强，煎、炒、炸、煮皆可食用，无论是和青菜还是肉类一起搭配都格外妥帖。没有了它，再丰盛的菜肴都失去依傍。年糕堪称宁波人春节的底色，而海鲜则是宁波人过年的重头戏。宁波菜又叫永邦菜，是浙江菜中的分支。很多人都知道宁波菜讲究鲜咸合一，这鲜味儿就是从各种水产里来。宁波背山面海，正对着世界闻名的舟山渔场，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都有海味。至于江南之地，河港纵横，河鲜自然也不会少，蛏子、憨子、黄鱼、海瓜子、鲳鱼，一般人叫不上名字的水产，宁波人早就司空见惯。永邦菜中有一道最有名的红膏呛蟹，挑选新鲜的圆鳍梭子蟹，个个有红膏，在调制好的配料中腌制一天，鲜香入味。次日取出后，剥掉蟹壳，蘸酱醋去腥，爽口鲜美。如果在春节仍能吃到这样一道菜，除了那句俗套的感谢自然的馈赠，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语言。而这道鲜极嫩极的红膏呛蟹，也是宁波家庭年夜饭的必备菜肴。如果说上面的三样食物组成了宁波人心中最浓厚的年味，那么形形色色的小吃就负责填充春节时期的细碎时光。依山面海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宁波丰富的物产，也给当地人发挥味觉想象力提供了保证。熏鱼是当地的主妇们最拿手的年节小吃，可做开胃前菜，也可做餐间零食。老宁波熏鱼的原材料多会挑选草鱼或青鱼，把鱼肉连带鱼骨纵切成薄片，放入油、酱油、盐、糖、葱姜、胡椒等调味的酱汁腌制一至两小时，在通风处晾干便可油炸。宁波人对于咸甚至臭都情有独钟，著名的咸鸡，也就是腌雪里红，就是咸的代表。入冬前，雪里红大量上市，新鲜的雪里红口感一般，反倒是腌制之后才能激发出其中的美味。腌好的咸鸡既能直接食用，也可以作为很多小吃的佐料，把咸鸡称为宁波饮食的灵魂之一并不为过。至于臭，则绕不开大名鼎鼎的宁波三臭：臭冬瓜、臭苋菜梗、臭菜心，其中又以臭苋菜梗最为著名。吃遍四方的美食家陈小青曾封它为中国最臭的菜。要是外地人有幸在春节到一个宁波家庭坐坐，多半能见到一副忙碌的景象。刚进腊月，家家户户就开始选肉、配置调料、腌制、风干，腌腊肉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春节时候，红白相间的腊肠挂在房檐下，彰显一个家庭的勤勉和热情。相比于其他的江南城市，宁波人不会过分沉浸在鲜甜的滋味里，他们的唇齿间好像总吹拂着咸咸的海风。海洋是宁波人的生活方式，很多时候也是宁波人的精神源流。阵阵海涛声里，有宁波人一往无前的闯劲，朝夕繁忙的宁波港就是最好的见证。潮来潮去间，也有宁波人

0: 身上秉持的千古文脉，静静矗立的天一阁就是最好的注解。而具体到食物上，山海相接的环境为宁波人的餐桌贡献了各式原料，独有的精神气质又孕育出宁波菜保持自然而又不失文秀的种种做法。说到底，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总是离不开当地的地域性格。宁波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宁波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春节里好好去吃一桌宁波菜，就能明白个大概了。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最近养生小知识，肝气不舒的女人当心色斑和月经不调。
1: 肝气不舒的女人当心色斑和月经不调。中医有句话，女人以肝为天，由此可见肝好对女人有多重要。暴怒容易导致肝气横逆，有损身体健康。那么从来不发脾气好不好呢？假如你从来不生气也不发脾气，那没问题。可是如果生气了一声不吭，什么都憋在心里，那会造成肝气不舒，肝气郁结。如果你像林妹妹一样爱生气，就更容易肝气郁结不舒了，这在中年女性身上非常多见。为什么会肝气不舒呢？黄帝内经中是这样给肝定位的，肝者将军之官也。大家注意，这是一位武官，力量很强，火气十足，喜欢纵横驰骋，无拘无束，这样他的疏泄生发功能才可以畅行无阻。假如人闷闷不乐，肝气不顺畅，一直被压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时间长了它自然就郁结了。所以说女人流眼泪是在排毒，没错，至少可以给肝排毒。很多女人都爱生闷气，可是素问举痛论告诉我们，百病生于气也。假如心里有

别不痛快的事情，情志会感到抑郁，气机则会阻滞，也就出现了肝气郁结之症。大家别觉得肝气郁结就是生生闷气，过一段时间就好了。闷气过一会儿是好了，可是时间长了，脸上会长黄褐斑，月经不调和妇科病也会找上门来。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还得从肝的三大功能说起。首先，肝主疏泄。很多女性来月经前就开始肚子胀、胸胀痛，就是因为肝气堵住了。来月经时开始肚子痛、月经有血块，是因为血堵住了。有这些症状的人就是典型的气血淤堵，同时也提示肝脏淤堵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从梳理气血入手，把气血疏通开了，肝脏就得救了。其次，肝还主生发。肝属木，树木的能量就是向上生长和向外发散的。如果肝气生发不足，头部的气血供应不够，就会头晕。肝气升不上来，气机就容易淤堵在胸部，出现胸胁胀满，形成乳腺增生、结节这类病症等等。当然，肝气的生发也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如果肝气上升太快，也是一种病态。比如肝阳上亢型高血压，就是肝的能量升得太过了，气血往上升得太过，导致血压过高。最后，肝也主藏血。肝藏血，藏就是收藏的意思。肝和月经有着密切联系，一个月来一次月经，周期28天，藏血21天，排血7天。这一藏一排，实际上就是肝脏在疏泄血液。月经周期紊乱是肝脏疏泄气血的规律乱了。经前出现胸胀、烦躁、小腹坠胀，是肝脏疏泄气血出现了障碍。血瘀型痛经是因为肝脏疏泄血液出现障碍，血液不通，不通则痛。所以呢，要调理月经，基本上也是从调肝入手，把肝调回到正常，月经也就正常了。女人肝气不舒引起色斑和月经不调。中年女性的黄褐斑中医称为肝斑，它跟肝的关系很密切，它产生的原因大都是肝郁气滞，气滞血瘀致使气血运行不畅。像有些女强人就特别容易肝气郁结长这种斑，因为她们一般比较心高气傲，做事雷厉风行，干劲十足，精神压力比较大，也比较爱发脾气。时间长了，遇酒化火，灼伤阴血，导致脸部血液运行不畅，气血不和，就容易让代谢废物沉积下来，形成色斑。不仅如此，导致色斑的原因，同时也会让月经受阻，气滞血查，冲任不调，就会导致月经不调或者行经期的时候腹痛。肝气郁结不舒的人，一般胃也不大好，需要养肝疏肝、养脾的方子调理。当今社会，由于中年人承受的压力普遍都比较大，所以中医有个说法叫少年治肾，中年调肝，晚年健脾。中年女士们一定要注意，如果不想出现花脸猫，不想每次来例假的时候都腹痛，不想在未来遭遇一种又一种的妇科病，就得早点行动起来。一方面好好调养肝脏，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情志调节，尽量不要生气，不管是大发脾气还是生闷气，肝脏都会很受伤。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心脏养护小妙招，用力按这处穴位堪比随身救心丸。紧急时缓解心脏不适，日常按揉还能护心强体，操作超简单，心脏不好的人必学。
1: 心脏不好的人用力按这里，就是随身携带的救心丸。左手大鱼际就是随身携带的救心丸。如果突然心悸、心绞痛、胸口憋闷、特别不舒服，请马上用大拇指的指尖掐揉大鱼际，用重力狠狠地掐九下，最好是把大拇指倒立过来，利用这样一个强力刺激来缓解心脏的压力。心脏不好的人每天必做的安心之法。心脏不好的人最怕刺激，那么平时您就要多做一些让自己安心的事情。如果家里有谁心脏不太好的，今天教给您一个方法，您可以每天给他做10分钟，效果绝对好。取穴，由太渊穴直上约一大拇指横指处，试着摸由小圆骨与第一掌骨两骨之间凹陷处是穴位。症状：失眠、早醒、经络、大鱼际、拇指下肉厚的部分。方法：每天坚持按揉大鱼际，直到不酸不痛为止。有一位朋友患早醒的毛病好多年了，凌晨3、4点就醒来，很多地方的专家都看过，治失眠的药也吃下去不少，可效果就是不明显。他就自己试着坚持揉大鱼际，还真将早醒的毛病治好了。怎么解释这个原理呢？大鱼际其实是一个节点，每个人的身体上多多少少都有那么点小毛病。中医认为早醒一般是肺火旺导致的，您如果经常在凌晨3点左右醒来，那肯定是心肺上火了。而心肺这两条经都经过大鱼际那儿，所以心肺之火它都能去除。人的手掌正面拇指根部下至掌根，伸开手掌时明显凸起的部位，医学上称其为大鱼际。大鱼际肌肉丰富，伸开手掌时明显凸起，占手掌面积很大。大鱼际与呼吸器官关系密切，每日搓搓大鱼际对防治感冒大有益处，而且对咽痛、打喷嚏、流清涕、鼻塞、咳嗽等症状也一治即消。方法很简单，对搓两手大鱼际，直到搓热为止。一只手固定，转另一只手的大鱼际，像搓花生米皮儿一样，两手上下交替，两个大鱼际向相反方向对搓，大约搓2到3分钟，整个手掌便会发热。这样做

0: 若可促进血液循环，强化身体新陈代谢，所以能增强体质，防治感冒、咽痛等。
1: 有一次我上青海出差，整坐了3天的火车，哎呀，坐的我是浑身难受啊。火车已经到了青海省境内了，就听到火车广播正在开始播放广播体操，本来想活动活动，可我一听广播可把我给乐坏了。
2: 这有什么可乐的？
1: 播音员应该说是青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2: 没错啊，哎，那他怎么说的？
1: 青海人民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2: 嘿，
1: 有一次我和女朋友看民乐演奏会，当时场上的气氛十分的热烈，每个演员表演完了都得返场好几回。就在这个时候，主持人上台，我看了一眼节目单，下一个节目应该是笛子独奏《当枫叶红》的时候。可是主持人也从来没见过民乐会会有那么热烈的气氛，掌声可能是把他给吓着了，情绪激动，大声报幕：下一个节目，独自笛奏《当红叶疯了的时候》。
2: 谁疯了？
1: 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女主人拿出一碟没有奶酪的苹果馅饼请他吃，并为家里没有奶酪表示了歉意。可他的儿子很快跑了出去，一会儿拿了一块奶酪放在碟子里。
2: 呀呵，这小家伙挺懂事的啊。
1: 于是客人便微笑着把奶酪放进嘴里，边嚼边说：孩子，你的眼力一定比你妈妈好，你是从什么地方找到奶酪的呢？
3: 叔叔，奶酪是从捕鼠夹子上找着的。
2: 我这好。
4: 促进养生小知识，7个让你排便困难的坏习惯。想要大便通畅，中医传统手法帮助肠道活跃起来。
0: 人生4件大事，吃喝拉撒，无一不是以痛快为好。但唯独拉这件事儿，经常遭遇瓶颈。便秘的确是一件让人困扰的大事儿。7个习惯让排便变困难。1、吃加工食品。诸如面包、饼干、方便面、香肠、午餐肉等加工食品中脂肪含量较高，容易减慢消化速度，导致便秘。2、饮酒或咖啡。饮用过量的酒精或咖啡或导致身体脱水，妨碍胃肠道的正常蠕动。3、食用大量乳制品。乳制品中乳糖含量较高，对有些人来说较难消化吸收。便秘者若食用过多的乳制品，如牛奶、冰淇淋和奶油等，会加重腹胀。对此类人群，可尝试富含益生菌的酸奶制品，有促进排便的作用。4、不锻炼。体力活动少是便秘的一个主要风险因素。运动会增加流向消化道等身体重要器官的血流量，还有助于提高代谢功能。5、过量补铁补钙。铁和钙会影响胃肠道的收缩功能，造成便秘。除非确实缺乏这两种营养物质，否则不建议便秘者服用含铁含钙的营养品。6、吃止痛药。有些止痛药如布洛芬和奈普生等可能导致便秘，因此无论服用什么药物都应事先征求医生的意见。7、依赖泻药。身体会对泻药形成依赖性，长期服用泻药更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一般来说，任何一种泻药服用时间不要超过2周，必要时交替服用不同类型的泻药。4个方法是便秘克星。1、水喝足，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推荐每天 1.5 升到2升液体摄入，适当多饮水，多喝茶，有助于排浊降火。2、菜吃够，饮食中过于精细和肉食相对较多时，就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肠道中食物残渣少，对肠黏膜刺激不足，就导致肠蠕动减弱，形成了便秘。因此经常便秘的人最好在膳食中多安排些富含膳食纤维的粗杂粮、蔬菜和水果。这类食物有玉米、萝卜、荞麦、燕麦、糙米、高粱米、小米、黑豆、小豆、绿豆、芹菜、韭菜、菠菜、竹笋、茄子、土豆、花生等，其中萝卜、芹菜、玉米的促便效果较明显。此外，火龙果、猕猴桃、香蕉、蜂蜜、苹果、红薯、酸奶、南瓜、梨、西瓜、核桃、鸡蛋、橙、葡萄、黑芝麻等也有助于排便。3、按摩促排。所谓常运动，常年轻，适度的体育锻炼有利于肠蠕动，

0: 性排便。中医传统摩腹手法能够帮助肠道活跃起来。方法：早晨起床或晚上睡觉前取仰卧，双手重叠置于右下腹部，沿着结肠走向进行，由慢到快，从轻到重，以加快肠蠕动，促进排便，每次至少坚持10分钟。四、适当用药。中医认为，常见的便秘可分为4种症型，如能对症用药，或可缓解病情。一、肠热便秘，麻仁丸。肠热便秘者多见大便干硬、腹胀、腹痛、平素无便意，常伴有口干口臭、小便短赤等问题。注意，麻仁丸一般服用3到5天，重病即止。二、阴虚便秘，增液口服液。阴虚便秘者多大便干结、形体消瘦、心烦失眠、潮热盗汗、腰膝酸软、大便干如羊粪、无便意，常有手脚心热、夜间盗汗等问题。注：服用增液口服液需坚持服用1个疗程。三、阳虚便秘，葱蓉通便口服液。老年的习惯性便秘患者多为阳虚便秘，常是大便不干或先干后软，但排出困难，多伴有腹中冷痛、夜尿多、小便清长等问题。四、气滞便秘，四磨汤口服液。容易生气的人更易发生气滞便秘，此类便秘大便并不是很干，或仅是先干后软，排便时常有不通畅的感觉，或是欲排而不出，同时伴有嗳气频作、胸胁痞满、腹中胀痛、食欲不振、腹胀肠鸣等问题。由于临床中便秘的情况更加复杂，常人往往难以准确辨识，上述成药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以防药不对症而伤身。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橘子从皮到核都是药，能够化痰理气散结节。
0: 橘子从皮到核都是药，化痰理气散结节。雨滴芭蕉翅，霜催橘子黄。橘子是适合秋冬食用的佳品，闻起来香，吃起来更是酸甜解渴，可谓是秋冬时期备受喜爱的宠儿。一个橘子相当于5味药，大家快吃起来吧。橘子性味：性凉，味甘酸，归经肺、胃经。功效：开胃理气，润肺止渴。营养成分：橘子营养丰富，色香味兼优，含有核黄素、维生素 C、 粗纤维、钙、磷、铁、镁等多种营养元素。橘子中的胡萝卜素含量比部分水果都高。适宜病症：高血压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慢性气管炎伴咳嗽咳痰、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恶逆、呕吐。禁忌人群：糖尿病、胃溃疡、泌尿结石、风寒咳嗽患者应少食。另外，橘子汁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和有机酸，空腹吃橘子会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可能出现脾胃满闷、打嗝泛酸等不适症状，因此不建议空腹吃橘子。橘子功效：一、橘肉，生津止渴。橘肉具有开胃理气、止咳润肺、解酒醒神之功效，主治恶逆食少、口干舌燥、肺热咳嗽、饮酒过度等病症。因其富含维生素 B1、 维生素 P， 可辅助治疗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及多种心血管疾病。二、橘皮，燥湿化痰。新鲜的橘皮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香精油，具有理气化痰、健脾和胃等功能。将其咀嚼后吐掉残渣，重复数次，对去除口腔异味比较有效。三、橘络，主治咳痰。橘子上有一条条白色的经络，这便是药用价值极高的橘络。老人常说吃橘子容易上火，但是和橘络一起吃就不容易上火了，因为橘络是一味清热的中药。橘络味苦甘平，具有通络化痰、顺气活血的功效，因此它不仅是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等慢性疾病患者的食疗佳品，而且对缓解久咳引起的胸胁疼痛有很好的作用。四、橘胡，散结止痛。橘胡味苦性平，它的主要功效为理气散结和止痛，平时可以用于治疝气、乳痈以及男性睾丸肿痛等疾病。 还可以止痛理气。五、橘叶疏肝行气。橘子叶常常被大家忽略，为了保鲜，买到的橘子常带有好多叶子，这些橘子叶不要随意丢弃，把它洗干净后通风晒干储存好，具有疏肝理气、消肿散毒之功效，用于治疗胁痛、乳痛。闻闻小橘子还能预防或缓解晕车。在火车或汽车上有时感觉晕车，这时候邻座突然拨开一个橘子，瞬间清香四溢，会感觉晕车好了很多。事实上，新鲜橘皮中含有的橘香挥发油有镇静止吐的作用，所以新鲜橘子皮确实能有效预防或缓解晕车。食用时可以将橘子皮对折后放入鼻孔，用手指挤捏。除了有预防或缓解晕车的作用外，橘子皮还有其他生活妙用，比如将橘子皮用火烤焦，研磨成粉末，用植物油调匀后涂抹在冻疮处，可治疗冻疮。每天早晨漱口后，将橘子皮在牙齿上来回摩擦3到5分钟，长期坚持还可以美白牙齿。橘皮陈皮与青皮莫要傻傻分不清。新鲜橘皮与陈皮虽然是同一种物质，但性质却大不相同。陈皮是由植物橘及其同属多种植物的成熟果实之果皮酒制而成，具有理气健皮、燥湿化痰的功效。为何陈皮的药用价值会更大呢？那是因为鲜橘皮含挥发油较多，不具备陈皮那样的药用功效，而陈皮挥发油含量较少，药用价值高。有些人会选择用直接剥下来的新鲜橘皮来代替陈皮泡水，其实不建议，因为鲜橘皮表面有农药残留和保鲜剂污染的风险，用它直接泡水可能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若要用橘子皮泡水，可以先用清水洗净再晾干。除了陈皮、橘皮，还有一种青皮，它是橘子干燥幼果或未成熟果实的果皮，具有疏肝理气、消积化滞的功效。
2: 学校开全体会，这校长在台上讲话，
3: 这很正常啊。
2: 是很正常，可学生们在底下老师那窃窃私语，场面还比较乱，这校长想制止一下，然后他其实应该这么说：同学们，现在是在开大会，我在上面说，你们在下面说，我很容易喊哑了嗓子的。
3: 对呀，那校长怎么说啊？
2: 同学们，现在开大会，这我在上面说吧，你们在下面说，这样很容易使我喊嗓子哑子。
3: 喊嗓子哑子？
2: 有一个国王得了一种病，要用蚂蚁来做药引子才能治好，于是便下旨让属下去抓100只蚂蚁。到了晚上，属下捧着一只盒子来到殿上，国王就问了：抓到了吗？
3: 属下怎么说呢？
2: 国王陛下，今年冬日寒冷，灾情严重，连蚂蚁也没有那么多吃的了。
3: 那你抓了吗？
2: 抓是抓了，但只抓了99只蚂蚁。
3: 为什么？那还有一只呢？
2: 对不起，国王陛下，还有一只在看短信息呢。
3: 你骂人！咱们公司小徐的电脑屏保上有一行字儿，你看见了吗？
2: 没看见啊，写的什么呀？
3: 我也是偶然到他的办公室才看见的，当时把我给乐喷了。
2: 这一个屏保有什么可乐？
3: 那是一个具有恐怖色彩的一句话。
2: 哦，我知道了，是这样写的：小风嗖嗖地刮着，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3: 错，是小嗖缝缝地刮着，有一个伸手不见黑夜的五指。
2: 这个好恐怖。
1: 自具养生小知识，鸡蛋这种吃法大补气血，还能生黑发。
0: 鸡蛋这种吃法大补气血，还能生黑发、甩老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在一些大药堂或者中医门诊，总能碰上一两个仙风道骨般的老中医。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老中医明明很老了，却又无法判断其真实年龄，因为他们的状态有些异于普通的老人。今天向大家传授养生经验的就是这样一位中医大师，第三届国医大师，重庆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段亚婷。如果不提前跟您说，您一定猜不到，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已经89岁高龄了。他不仅皮肤光滑，还黑发重生，精神矍铄，看起来不过60岁左右。其实段老的养生要诀不过有二：一是每天吃蒸蛋，二是每天按按摩。但这蛋的做法和按摩的方法可是有点门道。 一碗蒸蛋，保气血运行通畅。

0: 鸡蛋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营养丰富，价格便宜，又没什么忌口。如果吃法得当，还能用来帮助治病。而断脑的吃法最主要的就是大补气血。为什么在众多维持身体的要素里要着重补养气血呢？段老说，气血运行对人体而言太重要了。外行可能觉得气血是一个挺玄乎的东西，好像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其实从临床来看，中医认为人到了中老年所出现的色素沉着、皮肤粗糙、老年斑、巩膜浑浊等都是淤血的表现。而诸如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老年痴呆、前列腺肥大、中风等疾病的发生也几乎都与气滞血瘀有关。中老年朋友要想防病养病，首先得让气血运行正常了。平日里段老会搭配西洋参、枸杞和鸡蛋补气血。他与老伴已服用20余年，俩人看起来精神状态极好，每周老伴还会陪段老去坐诊。西洋参枸杞蒸蛋，西洋参5到10克研磨成粉，鸡蛋2枚搅匀，枸杞5克，将3种食药材混合一起，每日早晨蒸熟食用，同时还可用大枣5枚泡水喝。一、西洋参，性凉味甘，具有益肺阴、清虚火、生津止渴的功效，最大的特点是补气养阴、润阳五脏，绝无温燥上火之弊端，故称为无火参。二、枸杞子，性味甘平，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治肝肾虚亏、阳虚遗精、精少不愈、血虚、头晕目眩、视物不明、两目干涩、消渴等功用。三、鸡蛋，性味甘平，归脾胃经，可养血滋阴润燥，用于气血不足引起的多种症状，是扶助正气的常用食品。中老年人气血渐衰，基本都会有肝肾精气亏损的情况，每天早上吃蛋加点枸杞、西洋参，能滋补肝肾，长期坚持，气血补上来了，精气神自然就好了，肝好眼睛就好，肾好头发就黑，甩掉老花镜重新长出黑发也就不是什么怪事儿了。没摆
1: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
0: 没摆
1: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5000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

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
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

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地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

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6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蔡成功坐在床上，周身围着一床被子，只露出一颗脑袋，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老鼠正在东张西望。陆亦可一走进房间，蔡成功就指着窗外说：我一大早就趴在窗上看，等你们过来，门口一直有市里的警察守着，你们知道吗？陆亦可没时间和他啰嗦，板着脸催他快走。蔡成功掀掉了被

0: 是说那姑娘的眉毛画得又细又长，尖簇小蜻蜓是形容姑娘发髻上的装饰品。这一连串的描写层次分明，说明作者观察的细致，同时也揭示了他对姑娘的爱慕之情。词的最后两句，在前面为姑娘写信的基础上演出，作者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很想和姑娘约会一次，可是作者却仿佛从姑娘那庄重和蔼的神态中看到了她对自己轻率的善意批评。作者将自己内心的活动借助想象中的两人对话来描写，颇有新意。对话中姑娘的形象也被烘托得愈加亲切可爱完美。至于作者自己的窘态，虽然没有出现只字片语，但读者似乎觉得这个小伙子一定为自己多情的荒唐举动脸红了。这首小令共有30余字，语言平易流畅，没有一个奇字难字，却包含着丰富的情韵，男女主人公的心理情态都刻画得十分细腻，主次繁简得体，格调轻快活泼，尤其是对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是十分成功的。作者先写她的外表美，但是鲜丽而不轻佻，然后再想象她拒绝约客时的神情和语气，更显示出她那种端庄大方的仪态。此时女主人公的美已经不再停留在作者所看到的装束上，而是深入到她的性格中去了，揭示了一种内在美，使她在词中的美好形象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张密词中还有一些同样题材的作品，如《浣溪沙》中的《晚竹香车入风城》等，也体现出作者擅长描摹人物情态的特点，但写得过分的风流调笑，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及这一首。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江城子，浣花溪上见青青，作者唐代张密。浣花溪上见青青，眼波明黛眉清，绿云高挽金簇小蜻蜓。好事问他来的吗，何笑道莫多情。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41集。
3: 第41集，阮桂与潘月莹两人虽在感情上情投意合，但是两人在生活方式与理想上却相差甚远。感情代替不了严峻的生活现实，现在身处逆境的潘玉莹是出于对心爱人的一种期盼，才对阮桂寄予过高的奢望，这对于阮桂来说等于猴子捞月亮够不着，不仅没有激起阮桂内心的喜悦与激情，反而使他心情沮丧。阮桂样样不乐地一闷头走着，不再搭理潘玉莹。潘玉莹瞧出了阮桂的心思，说道：
4: 阮大哥，小妹我就说了你一句小家子气，就惹你不高兴了。男子汉要宽宏大量嘞，大量必成大气，怎样还不是为了你好。
5: 玉莹，你说的也是人之常情，谁不把碗芝麻开花节节高啊，可是时下潘大人的案子还没个着落，

0: 尽想美事儿，咱不是小家子气，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想的实在事儿。谁头上戴了那顶乌纱帽，都会理直气壮的出大气儿，鼻子一哼，脚一跺，一呼百应。那戏台上摆谱的大官人不就是这样吗？
1: 阮大哥，看来小妹我错怪你了，你的心呀高着嘞，只是没处让你造就罢了。一旦有了适应你的气候与土壤，你就会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来。小妹我可要背靠大树乘阴凉了。
0: 行了行了，别绕舌了，快行路吧。
1: 阮大哥，机会难得呀，你叫我陪你，你得回报我才是啊。
0: 咋回报啊？
1: 你可真是个木脑壳，你就不行亲我一下？
2: 阮贵迟迟不肯动作，潘玉莹说道，
1: 你要是不亲咱，咱就不走了，你自个儿去寻那个太平坊吧。
0: 玉莹，你真淘气，快走吧。
2: 话音刚落，潘玉莹扑过去，双胳膊箍住阮贵的脖子，贴嘴对脸狂热地亲吻着。阮贵自从与潘玉莹建立了恋人关系以来，心里一直渴望着她的默默温情，有时甚至是冲动的，但是他却不敢主动地去亲吻他的心爱人，他总是顾三虑四的，害怕无形中伤害了他，哪怕是他头上掉下来一根头发，他就心疼得不得了。现在他心爱的人主动而狂热地亲吻他，向他发起了爱情的攻击，就像浪涛拍打船儿，使他不由自主无力抗拒。他的心里对爱情的强烈欲望在这一刹那像地层深处的岩浆，不可避免地迸发而出。他情不自禁地伸出双胳膊箍住了潘玉莹的臂膀，两人的双胳膊交织在一起，紧紧地拥抱着。阮贵不再抿嘴让玉莹亲吻，而是张开嘴巴贴嘴绕舌，贪婪地吮吸她的嘴儿，像雨露滋润禾苗，滋滋的，甜甜的。多情的姑娘潘玉莹终于用她那默默温情的金钥匙开启了她心爱的人那扇封闭的心扉。此时此刻，她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任凭亲爱的人狂热的亲吻，如同山洪爆发，势不可挡。他反而有些招架不住了，嘴唇有些轻微的阵痛，但是这个阵痛却来之不易，他要珍惜。阵痛过去，心里也就安然了。不知过了多久，两人心照不宣地同时松开了双胳膊，相视一笑，潘玉莹说道，
1: 阮大哥，你真是只馋猫，好像要把咱一口吞进你肚里才解馋嘞，下回可轻着点啊。
0: 玉莹，都是咱不好，快赶路吧，日头快当顶了。
2: 阮贵与潘玉莹两人横穿汴京至南郊外，只见零零星星的住宅散落于郊外，空地上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蚊蝇嗡嗡飞来飞去。阮贵指着一片棚户问道，
0: 玉莹，这市郊搭那么多棚子干啥？
1: 那棚户区里住的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生存无道的平民百姓，这是城市的贫民窟，这些人连乡下公公的农夫都不如，农夫还能租佃田地勉强度日，而这些平民全凭在城市乞讨捡烂菜打短工度日，有的人穷凶极恶无法无天，

0: 如偷盗抢劫的勾当来。马上就要路过棚户区，碰着这好人千万不要理睬，免得引火烧身生出事端来。
1: 他们也是人，又不是妖魔鬼怪，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2: 说着两人绕至棚户区旁边的一条土大路上，此时只见路边的一个蓬头垢面的小男孩飞快地跑进棚户区，大声嚷道：
3: 路上来了两个有钱人，快出来拦住他们。
2: 说时迟那时快，一群衣衫褴褛的平民从棚户区蜂拥而出，朝路上的阮贵与潘玉莹两人撵来。阮贵见势不妙，拉着潘玉莹飞似的朝前奔跑，跑了一会儿回头一瞧，一群平民不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贫民窟帮头叶大赖有规矩，越过了棚户区的界限就不再追了。阮贵拉着潘玉莹的手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潘玉莹说道：
0: 阮大哥，吓死咱了，咱俩要是叫贫民窟的人给撵着了，弄进棚子里，不把咱俩生吞活剥了才怪了。
1: 他们肚子里缺少荤腥，正好给他们打牙祭解馋。
2: 潘玉莹伸出右手的二拇指狠狠地点了一下阮贵的脑门，说道：
0: 咱都吓得走不动路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1: 要不要咱背你走？
2: 潘玉莹指着前方说道：
0: 前面不远处就是太平坊，快去寻你的江三吧。
2: 两人顺着大路朝前走了一程，到了路旁一大片住宅区的门口，只见偌大的住宅区一圈圈了丈许高的青砖瓦墙，大门上挂了一块大匾，上书太平坊三个金色大字。于是阮贵与潘玉莹朝门里走去，一个差役挡住了去路，问道：
1: 二位贤客来此瞧谁？
0: 咱俩是金大人金雨鹏的客人，来此有要事面见金大人。
2: 金雨鹏乃是朝廷的正二品大员，官至盐铁司副使，与潘玉莹的父亲潘景廷共事。去年秋夏，潘玉莹随父亲一起来此回访过金雨鹏。差爷一听潘玉莹说是金雨鹏的客人，不敢马虎，忙点头哈腰地说道：
4: 二位贤客来的正是时候，金大人正逢休假在家里，请进吧。
2: 于是阮贵与潘玉莹两人躲进了太平坊。阮贵环视着太平坊，惊得目瞪口呆，这里的宅地比京城里的富商大贾的宅地还要豪华气派，一栋栋楼房巍然耸立，各厢分隔，自成院落，错落有致。楼房是青砖横漆，卧底置顶，墙体上抹了白灰砂浆，平展光溜，光溜的墙体上又抹了层黄釉色或蓝釉色。栋栋楼房树木环抱，疏疏密密的树木琳琅缝隙间泄出缕缕日光，映在光溜的墙壁上熠熠闪光，相得异彩。每栋楼房前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植着牡丹、芍药、地堂、菊花、兰花已经开放，花香扑鼻，一群群蝴蝶在花间飞来舞去的，一排排梧桐，一行行翠柏，一片片垂柳，枝繁叶茂，相映成趣。小鸟立在枝头上喳喳叫，宽阔的坊区鸟语花香，俨然是个世外桃源，清静优雅。坊区设有副食铺、糕点铺、粮食铺，一应俱全，以方便坊里的妇人足不出坊便能购买到日常生活用品。坊里还有几个能排能灌的池塘，伞一样的荷叶遮盖了池塘，一群野鸭子在池塘里的河间飘来游去的，尽情的嬉戏。 只听得咚咚的棒槌声回响于坊间，几个女人蹲于池塘边的青石板旁搓洗衣裳。
1: 玉瑶，这些妇人为啥选择在这荒郊野外的僻静处建这豪华宅地啊？
0: 这其中的奥妙深得很嘞。一是这僻静处远离喧嚣的闹市，便于修身养性。这二来嘛，就是狡兔三窟，凡是富商大贾或是朝廷的大官人，还有其他一些有钱人，除了在城市只有宅地外，都选择在这荒郊野外的僻静处另建一栋豪宅，以免人生的路途上生出意外的祸端来，有个避风港能躲避灾祸。
1: 如此说来，你父亲身为朝廷的从一品大员，官至盐铁司盐铁使，他也该另外建有安乐窝才是啊。
0: 先前父亲是准备另建一栋豪宅，只是母亲坚决反对才算作罢。咱家只有十六巷那一处宅地。
1: 哦，看来这个江三家里一定是出了天灾人祸才点押房契的。
0: 待会儿面见了金大人就知道事实的真相了。
2: 于是两人朝一处独院走去。走到大院门楼前，一个守门的家丁问道：
1: 二位客人要见谁？
0: 请你进屋通报一声，就说潘府的潘玉莹要面见金大人。
2: 于是家丁忙夺进屋里通报去了。一会儿金宇鹏穿着青色长衫便装迎了出来，一瞧是潘府的潘小姐，便笑着说道：
5: 哈，潘小姐稀客，这位公子是？
0: 他叫阮贵，是咱的朋友。
2: 金宇鹏猜想他是潘小姐的知己，不便细问，便与潘玉莹、阮贵步进了院里，穿过花园，夺进底楼的客厅落座了。女仆人忙着端茶伺候客人，金宇鹏问道：
5: 想必潘小姐是为你父亲的事而来吧？
0: 金大人，咱为两件事而来，咱父亲的案子究竟有没有个着落，请大人明示。
5: 啊，咱与你父亲共事多年，深知潘大人处事为人向来小心谨慎，秉公办事，执法严明，他咋会干些违法的事呢？说啥咱也不信，肯定是有人蓄意陷害潘大人。咱也出面为他说了不少公道话，可是咱在朝廷人微言轻，是老牛陷进泥坑里，有力使不上啊。哎，不过最近咱听说新科状元韩世奇出面为潘大人辩解，已经禀奏圣上圣裁此案，我想既然是韩状元出面，此案就有个好的兆头。韩状元才华出众，是朝廷里有名的铁嘴辩才，深得圣上恩宠，就是权倾朝野的尚书右仆射蔡京蔡大人有时也让他三分，看来潘大人无罪获释有望了。潘小姐切不可性急，你就耐心等待此案的结果吧。
2: 潘玉莹听言心里一阵窃喜，
0: 终于有人拯救父亲了，看来阮大哥说的是对的，那个卓大侠真是神通广大，搬动了新科状元韩世渠为父亲的案子奔走呼号了，这首先的功劳当是阮大哥，若不是他从中牵头，也就结不出瓜来。
3: 多谢金大人为咱父亲的案子操劳，为咱带来了佳音，父亲一旦无罪获释，咱定当陪同父亲来致谢金大人。
5: 哎，潘小姐不必客气，待潘大人官复原职的那一天，咱一定去潘府庆贺。其实潘大人真是个好官呐，他这一走压得咱喘不过气来，贩卖私盐的不法盐贩屡禁不绝，大有越禁越张狂的势头，这个麻烦摊子还非得潘大人出面收拾不可呀。
0: 金大人，有一张点押的房契，烦你证实一下是否属实。
2: 说着接过阮贵手中的房契递于金宇鹏。金宇鹏瞧罢房契说道：
5: 莫虚荣，简直是莫虚荣，这太平坊住着100多户官人与富商，却没有一个叫江三的人，这房里的人都富得流油， 谁会去丢人现眼，点押房契？这张房契完全是凭空伪

0: 造的，说不定是那个下三滥干的无耻勾当，你们就不必费力查访了。时辰不早了，请用午餐吧。用过午餐已是后半晌，潘玉莹与阮桂两人便告辞金宇鹏，准备返程。金宇鹏说道：
1: 啊，这里离京城中心还远得很嘞，不但你俩走到半路上天就黑尽了，若是路上出了啥差错，咱可担待不起，对不住潘大人。你俩就安心在这歇个脚，明日再走也不迟啊。
0: 潘玉莹不辞金大人一番好意，就与阮桂留下了。夜晚，潘玉莹与阮桂两人在太平坊院里逛悠着，栋栋楼房里闪射出耀眼的光芒来，歌声乐声不时地从楼房里传出来。妇人们白天睡足了觉，养足了精神，开始了夜生活。这光景，舞女在翩翩起舞，妇人们坐于一旁听歌观舞，逍遥自在，尽享快乐。这里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间天堂，那些商贾市民望尘莫及。潘玉莹与阮桂两人坐于池塘边的柳树下促膝交谈，微风阵阵，荷叶清香，令人陶醉。潘玉莹说道：
2: 阮大哥，现在咱心里算是宽慰了许多，那个卓大侠还真把新科状元韩世渠缠住了，韩状元又缠住了圣上，这七缠八缠的就能缠住个一千二百来，爹爹出狱有望了。
3: 哎，缠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说明潘大人确实无罪，这就给韩状元壮了胆子，能够理直气壮的为潘大人奔走呼号。
2: 说来道去的，咱还得先谢谢咱的阮大哥你呀。
0: 说着甜甜地吻了阮桂一口。阵阵夜风拂来，凉飕飕的，潘玉莹不禁打了个冷战，一下子歪倒在阮桂的怀里，娇声细语地说道，也涌现出来。夜已经很深了，从洞洞逍遥快活，阵阵凉风袭来，阮桂也冷得吃不住了，于是扶起潘玉莹，两人便朝金大人的宅地走去。进了底楼，只见金宇鹏稳派大作，精神大振，神情专注地瞧着舞女们翩翩起舞。金宇鹏兴高采烈地说道：
4: 哟，你俩来的正是时候，看看我，听听歌吧。
0: 潘玉莹坐于金宇鹏旁边说道：
2: 金大人，愿不愿意听咱与你弹奏一支曲子？
4: 啊，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呀。潘小姐是弹琴还是弹琵琶？
2: 咱就弹琴吧。
0: 说着接过乐女手中的琴，潘玉莹轻轻地拨动了琴弦，便发出悠悠的旋律来，似涓涓清泉缓缓流淌而来。旋律始不甚大，渐渐地越拔越高，像牧童立于山巅上鸣翠笛，回荡缠绵，美不可言。弹着弹着，旋律跌落下来，忽低忽高，像游客盘旋于九曲十八弯，蜿蜒曲折，荡荡浮浮，扣人心弦。霎时舞女停止了舞步，满屋子的人支棱起耳朵，屏息静气地倾听着，似乎要把这悠扬的琴声尽收于耳内，灌进心扉里，永久地储存下来。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西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

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
彼时，梅戎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花

0: 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茸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七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9集《秦穆公广招人》。
2: 秦穆公广招人才。秦穆公赎出百里奚，是因为他想招揽人才。秦国地处西部的边地，国小民弱，在群雄并起的春秋时代，和其他的强国比起来呢，显得很不起眼儿。秦穆公雄心勃勃，一心想超越其他的国家，称霸天下，但苦于身旁没有贤才良臣来辅佐他，为此他很苦恼。有一天，秦穆公召见善于相马的伯乐，对他说，你的年纪一天一天的大了，不知道你的子孙辈当中有继承你相马本领的吗？伯乐回答说，大王，真是可惜得很啊，我的子孙当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我， 倒是我的好朋友九方高，他相马的本

0: 本领高强，大王可以试一试。穆公当即召来九方高，请他去寻找一匹好马。过了三天，九方高兴冲冲地跑来报告说，他已经为大王觅到了一匹第一流的好马。穆公高兴地问，是匹怎样的马？九方高回答说，是匹黄色的母马。请穆公让人把马牵过来，谁知竟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于是穆公就对伯乐说，你推荐的那位朋友怎么连马的颜色和雌雄都分不清楚？我怎么能够相信他推荐的是匹好马呢？伯乐回答说，大王您有所不知，会相马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马的内在本性，至于马的颜色、外貌和雌雄都不会影响到一匹好马的品性，所以九方高就把这些给忽略了，或许他根本也没有理会这一些，大王您尽可以放心。后来一试，果然是一匹天下无双的好马。秦穆公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启发，他派人到各处去广招人才，希望天下有用的人都投奔到他的门下来。不久有人向他报告说，有个叫百里奚的很有才能，现在呢流落在楚国喂牛。秦穆公马上派手下人去楚国请他，考虑到如果用重金去聘请的话会引起楚王的怀疑，于是就让使者带了五张羊皮去向楚国换人。楚王不想得罪秦国，就把百里奚交换给了秦国的使者。秦穆公亲自召见了百里奚，一看，嗨，原来是个七十岁的老头，不觉脱口而出说，可惜呀，年纪太大了。百里奚说，大王，如果您让我去追逐天上的飞鸟，或者去追捕猛兽，臣确实太老了。但是如果和大王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臣还不算老呢。秦穆公一听，不由得肃然起敬道，我想让秦国超过其他的国家，您有什么办法吗？百里奚说，秦国虽然在边陲地区，但地势险要，兵马强悍，尽可以攻退，利于防守，我们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乘机而进。穆公听了，觉得百里奚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封他为上卿，治理国家。谁知道百里奚连连摆手说，大王，臣有个朋友叫简叔，他的才能远远的胜过我，请大王封他为上卿吧。秦穆公一听还有百里奚更有才干的人，就连忙派使者带着重金到简叔隐居的地方请他出山。简叔为了让自己的好朋友百里奚能够安心的留在秦国佐证，也就随着使者来到了秦国。秦穆公高兴极了，他对简叔说，百里奚多次对我说过你的才能，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简叔说，秦国之所以不能立于强国之中，主要是威德不够。秦穆公说，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呢？简叔说，治法要严，别的国家就不敢欺负您，对百姓要宽容，人民就会拥护您。要想国家强盛，必须教民礼节，贵贱分明，赏罚公正，不能贪心，也不能急躁。我看今日许多强国霸业已经衰退，秦国一步一步强盛起来，称霸的日子就不远了。秦穆公被简叔的一番话说得心服口服，心花怒放，于是封百里奚为左庶长，简叔为右庶长，称为二相。自从二相治国以后，立法教民，兴利除害，秦国就变得富强起来。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二十集《宋襄公愚不可》。
0: 宋襄公愚不可及，秦穆公要想做霸主，可是秦国在西方，离中原诸侯国很远，他得先收服邻近的许多的小部族，然后再跟中原的诸侯打交道。除了秦穆公以外，宋国的国君宋襄公也要接着齐桓公做霸主。齐桓公在去世以前曾经跟管仲商量过，把公子昭托付给宋襄公。 齐桓

0: 不过这是宋襄公自个儿这么想，可是人家并不同意，尤其是楚国和郑国的国君，他们联合起来一同反对宋襄公，当面侮辱他。宋襄公气得翻白眼，一定要报仇。楚国是大国，兵力强，郑国比楚国小，兵力弱，宋襄公决定先去征伐郑国。公元前的638年，宋襄公准备发兵。宋国有两个出名的大将，一个叫公子牧仪，一个叫公孙固，他们都反对出兵。宋襄公生气了，他说，
1: 你们不去，我一个人去。
0: 公子牧仪和公孙固不赞成去打郑国，这会儿一看他冒了火，只好顺着他。宋襄公亲自带着公子牧仪和公孙固率领大军去打郑国，郑国急忙打发使者向楚国求助，楚成王马上派大将程德臣带领大队兵马去对付宋国。楚国人很会用兵，他们的大队人马不去救郑国，反而直接向宋国进攻。这一招宋襄公可没提防，急得连忙赶回来。大军到了洪水的南岸，那么洪水呢，在现在的河南省的柘城西北驻扎下来，准备抵抗楚军。程德臣派人来下战书，公孙固对宋襄公说，楚国的兵马到了这儿，是因为咱们去打郑国，现在咱们回来了，还可以跟楚国讲和，何必跟他们闹翻了呢？再说咱们的兵力比不上楚国，怎么能跟他们打仗呢？宋襄公认为楚国一向不讲道理，强横霸道，不能叫人心服，就说，
1: 怕什么？楚国就算兵力有余，可是仁义不足，咱们尽管兵力不足，仁义可有余啊，兵力怎么抵得住仁义呢？
0: 他就写了回信，约定交战的日期。他一心以为空讲仁义就可以当霸主，就可以打败强敌。他做了一面大旗，上面绣着仁义两个大字，把他当作镇压妖魔的法宝似的，高擎着去抵抗楚军。万没有想到，楚军不但没有给仁义大旗吓跑，反而从洪水那边渡到这边来了。公子牧仪瞧着楚国人忙着渡河，就对宋襄公说，楚军白天渡河，明明是小看咱们，不敢去打他们，咱们趁着他们渡到一半迎头打过去，一定能够打个胜仗。宋襄公说，
1: 哪有这个道理呀？敌人正在过河的时候就过去打，还算得讲仁义的军队吗？
0: 公子牧仪一瞧楚军已经上了岸，乱哄哄的正排着队，心里急得什么似的，又对宋襄公说，趁他们还没有排好队，咱们赶紧打过去，还能打个胜仗，要是再不动手，咱们就要挨打了。宋襄公眼睛一瞪，骂他说，
1: 呸，你这个不讲仁义的家伙，别人家队伍还没有排好，怎么可以打呢？
0: 楚国的兵马排好了队，一声鼓响，就像大水冲塌了堤坝似的涌了过来，宋国的军队哪儿顶得住啊？公子牧仪、公孙固还有一位公子荡拼命保住了宋襄公，可是宋襄公大腿上早就已经射中了一箭，身上也有好几处受了伤。公子荡不顾死活挡住了楚军，公子牧仪保护着宋襄公赶着车逃跑，公子荡死在了乱军之中。公孙固带着败兵残将一边抵抗一边后退，楚军乘胜追击，宋军大败，辎重粮草沿途抛弃，都给楚军拿了去了。宋襄公连夜逃回了睢阳，睢阳呢，在现在的河南省的商丘。宋国人都怨他不该跟楚国人打仗，更不该那么个打法。公子牧仪瞧着愁眉苦脸的宋襄公，问他说，您说的讲仁义的打仗就是这个样吗？宋襄公一边理着花白的头发，一边揉着受了伤的大腿说，
1: 依我说，讲仁义的打仗就是以德服人，比如看见已经受了伤的人，可别再去伤害他，看见头发花白的人，可别拿他当俘虏。
0: 公子牧仪再也耐不住了，他很直率地说，
1: 这回咱们打了败仗，就是因为主公不知道怎么打仗，要打仗就必须利用一切办法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如果怕打伤敌人，那还不如不打，结果碰到花白头发的就不去抓他，那还不如让他抓去。
0: 可是宋襄公仍然相信，这次尽管打了败

0: 仗仁义还在自己这一边。宋襄公受了很重的伤，不能再起来了。他嘱咐太子说，楚国是咱们的仇人，千万别跟他们来往。晋国的公子重耳挺有本事，手下人才很多，他现在虽然在外面避难，要是能够回国的话，将来一定是个霸主。你要好好的跟他打交道，准没错。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1集《重耳流亡异乡》。
2: 重耳流亡异乡，晋公子重耳的父亲晋献公生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和卓子五个儿子。晋献公年老时听宠妃骊姬的话，要把他和骊姬生的小儿子奚齐立为太子，杀了太子申生。重耳和夷吾也分别逃到国外去了。重耳逃到了敌国，晋国有才能的人大多数也跑出来跟着他。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了，晋国内乱，重耳的弟弟奚齐和卓子先后做了国君，都给大臣们杀了。秦穆公就帮助逃到秦国的夷吾回国做了国君，就是晋惠公。晋惠公当上国君后，跟秦国失和，又杀反对他的人，有一批人就指望公子重耳回去做国君。晋惠公怕重耳回国，也打发人去行刺重耳，跟重耳的胡毛胡眼接到父亲传来的信息，赶快去告诉重耳。重耳跟大伙商量，决定逃到齐国去。第二天，胡毛胡眼又接到他爸爸的信，说此刻提早一天赶来了。重耳急得也不通知别人就跑，有一个管行李盘缠的人叫头须，却拿着东西逃走了。重耳这一帮一无所有的难民要到齐国去，得经过魏国，魏文公吩咐管城门的人不许他们进城。重耳和大伙饿着肚子绕到五路，今河南清风西北，向田边几个庄稼人要点吃的。几个庄稼人给了一块土疙瘩，还嘲弄他们。重耳带着一帮人继续向前走，又走了10几里，再也不能走了，只好坐在大树下歇歇脚。重耳躺下，把头枕在胡毛的腿上，别人都去掐野菜，煮了点野菜汤，自己不喝，先给公子送去。重耳尝了尝，皱着眉头，喝不下这好东西。后来赶上来的赵衰带着一竹筒稀饭给重耳吃，重耳说你吃吧。赵衰不愿一人吃，只好拿点水和在稀饭里分给大家伙，每人吃了一口。重耳他们好容易到了齐国，齐桓公那时还没去，他摆酒接风，叫跟着公子的人都安心住下。谁知没多久齐桓公死了，齐国也起了内乱，他们只得去投奔宋襄公。宋襄公刚吃了败仗，大腿受了伤，正在害病，就派公孙固去迎接，也像齐桓公那样待他们不错。过了些日子，公孙固告诉重耳的随从胡衍，指望宋国发兵护送公子回去，宋国还没有力量，没法子。他们又离开宋国到了郑国。郑国的国君认为重耳在外边流浪了这么些年，一定是个没出息的人，理也不理他。他们只好去了楚国。楚成王把重耳当作贵宾，还用招待诸侯的礼节去招待他，两个人做了朋友。重耳对楚成王说，我真想不出怎么报答大王的恩典，要是我能回国，愿意跟贵国交好，万一发生战争，我就退避三舍。古时候行军30里为一舍，退避三舍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0: 成王的大将程德臣一听，气得偷偷对楚成王说，重耳将来一定忘恩负义，不如趁早杀了他。楚成王不肯。有一天，楚成王对重耳说，秦伯派人来请公子去，他有心帮公子回国。重耳表示愿意跟着楚成王。楚成王说，秦国跟贵国离得近，早晨动身，晚上就可以到了，您还是去吧。重耳拜别了楚成王，到秦国去了。秦穆公原来立重耳的弟弟夷吾为晋惠公，晋惠公的义母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但晋惠公即位后却发兵打秦国，失败后割让了五座城给秦国，把太子羽送到秦国做抵押。秦穆公就把女儿怀莹嫁给公子羽，可是公元前638年，公子羽又偷偷地跑回去想接替君位去了。第二年晋惠公一死，公子羽做了国君，就不跟秦国来往。秦穆公后悔了，决定另立重耳为晋国国君，先把他从楚国接来，并把原来嫁给羽的女儿怀莹改嫁给羽的伯父重耳，表示友好。公元前636年，秦穆公发兵替女婿重耳打进晋国去，亲自率领百里奚等文臣武将护送公子重耳回晋国。到了黄河边，秦穆公分一半人马护送公子过河，自己留下一半人马在黄河西岸作为接应。分手时双方依依不舍，秦穆公流下了眼泪。上船时，重耳叫手下人七手八脚地把逃难中用的东西都扔在岸上，有人把脚上的破鞋也扔到黄河里了。胡衍跪在重耳面前说，如今公子过河回到晋国，内有大臣，外有秦国，我挺放心，我想留在这儿了。重耳一听发愣了，说，我全靠你们帮助才有今日，咱们在外吃了19年的苦，现在回去有福同享啊。胡衍说，以前公子在患难中，我们跟着您也许有点用处，现在公子回去做国君，另有新人使唤，我们就好比破鞋，还带去做什么呢？重耳一听脸红了，责怪自己得意忘形，存着享乐念头。他流着泪向胡衍认了错，吩咐手下人把扔了的破烂东西都弄上了船。胡衍他们这才没话说了。他们过了黄河，接连打胜仗，公子羽逃了，晋国的文武大臣便迎回公子重耳，立他为国君，就是晋文公。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2集《晋文公退避三》。
2: 晋文公退避三舍。晋文公安定国内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晋国的国力很快就上升了。正在这个时候，周襄王的义母弟太叔代勾结敌人杀进了京城，襄王逃到了郑国，派人向各诸侯国求救。晋文公见在各个诸侯国当中显示自己实力的机会来了，便立即亲自率军前去秦王。公元前635年，也就是周襄王17年的4月，晋军把周王迎回洛邑，并杀死了太叔代。周襄王把京城附近的温、元、杨、樊、攒、毛四地封赐给了晋文公。晋国得了四地，他的国土扩大了，可以直通太行山之南，他在诸侯国当中的威信呢也大大的提高了。但是晋文公并不满足于此，他要像齐桓公那样称霸诸侯，于是文公努力的扩充军队，把原来的二军制扩建为上中下三军。当时的军队建制，小国呢为一军，中等国家有二军，只有大国才有三军。公元前634年，楚成王拜程德臣为大将，纠集陈蔡郑许四国的军队进攻。

宋国，宋成功马上派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援。晋文公有些为难，宋国在他流浪的时候待他很好，现在有急难，应该呢去救援。但是楚成王在那个时候待他更好，难道就这么去和楚国打仗吗？他召集群臣商议办法。新提拔的将军先真说，楚国强横中原，觊觎霸权，早晚要与我们兵戎相见的，这是天赐我们在诸侯中建立威望的良机，我们不能坐视。那么如何去解救宋国之围呢？宋文公又问。胡彦说，曹魏两国与楚国关系密切，魏国最近还同楚国结了亲，我们如果派兵去攻曹魏，楚军必然来救，宋国的围就可以解了。晋文公同意了这个方案，任命先真为元帅，于公元前632年出师南渡黄河，攻克了魏国的五路。再说这个时候楚军已经打到了宋国的都城睢阳，忽然接到魏国告急的讯息，楚成王只好留程德臣围困宋都，自己率军去救魏。军队走到半路上，又得到报告说曹国的都城已被晋军攻下，曹军也被俘虏了。楚成王于是决定暂时撤回军队，不去和晋军硬拼。楚成王回国以后，又派人去通知程德臣撤回围宋的军队。程德臣是一个非常勇敢骄傲的将军，他觉得宋都都被围了这么长的时间了，马上就可以攻破了，怎么能够功亏一篑呢？他派使者回去告诉楚王说，等我马上拿下宋都，凯旋归来，如遇上晋军，让我和他们决一死战，如果失败了，我愿受军法处分。楚将晚春向程德臣献计说，我们可以派人去和晋军谈判，要他们恢复曹魏土地，我们就撤了宋魏，这样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如果他们不答应，宋国人要怨恨他们，如果答应了，我们也不吃亏。程德臣看见可以不战而占便宜，觉得这个办法倒也不错，就派晚春去见晋文公。晋文公就将计就计，先告诉曹魏两国的国君说愿意恢复他们的国家，条件是让他们和楚国断交，同时又把晚春扣起来以激怒程德臣。果然程德臣气得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大骂晋文公，老贼老贼，今日我要和你拼个你死我活。于是程德臣下令撤去围困睢阳的军队，立刻去进攻晋军。楚军前队刚刚和晋军接触，晋文公就下令撤退。晋军撤了30里，楚军就紧追30里，晋军再撤，楚军再追，直到晋军退了3射，也就是90里，退到了城濮，在现在的山东真城的西南，晋文公才下令扎营。这时候秦穆公派小银白乙丙带领的军队，齐孝公派国归府崔妖率领的军队，以及宋国的公孙固带领的军队，也都到了城濮援助晋军。于是晋军元帅先真就周密的部署，准备和楚军决战。这个时候晋军共有兵车700乘，士兵5万多人，秦齐宋三国的援兵呢还不包括在内。楚军呢虽然包括陈蔡郑许四国的军队，数量上也不算少，但是他们长期的伐齐围宋已经很疲劳。战前楚将斗伯劝程德臣说，既然晋军退避3射，我们就此退兵也算有面子了。但是程德臣还是要一味的要作战，并派人向晋文公送去了战书，请让我与你的士兵做一场游戏吧。胡彦说，战争是你死我活的事情，他竟把他当成儿戏，打起来他还能不败吗？于是晋文公给程德臣写了回书，我没有忘记当年受过楚军的恩惠，所以这次退避3射，不敢和将军对阵，如果将军一定要战，我就不敢不从命，明早战场上见吧。第二天天刚亮，晋军就在游子山下摆好了阵势，楚军也在对面列阵。程德臣命令楚军左右两军首先发起进攻，楚军右军由陈蔡两军为前队，楚军斗伯压阵，陈蔡军队的没有作战的经验，一出阵就往前乱冲，晋军假装后退，忽然从阵中冲出了一匹战车，驾车的马背上都披着虎皮，
敌军的战马见了以为是老虎，纷纷

掉头往后逃，驾车的人哪里掌握得住，结果反将斗伯的后军也冲乱了，晋将虚臣栾之乘势率军掩杀，楚右军大败，楚国的所师由楚大夫斗夷申率领，刚冲上去和晋将胡彦交战，胡彦回车就走，斗夷申以为晋军溃退了，就带着郑徐两国的军队全力的追赶，忽然一阵鼓响，晋军主帅先真和中军秦带领的精兵从斜刺里杀出来，把楚军分成两段，而胡彦胡毛又杀了回来，两面夹击楚军，郑徐的军队见到这个阵势就吓得如鸟兽散了。程德臣亲自带领军队进攻晋军的中军，不料中军是座空营，程德臣正在得意，晋军得胜的左军和右军已经合围上来了，程德臣心中着慌，连忙下令鸣金收兵，但是这个时候楚军已经被晋军层层包围分割，哪里还跑得出去？幸亏程德臣的儿子程大新一支化戟十分了得，和斗月处配合拼死作战，才杀开了一条血路，保护程德臣突围而去。程德臣突出重围，带领众将急奔大营，却发现大营已经竖起了齐秦两家的旗号，于是只得倒转回来，从游子山的背后沿着睢水向楚国的方向逃去，路上遇上了斗伯斗夷申带领的残兵，急匆匆地赶往空桑地方，忽听一阵连珠炮响，晋将魏抽率军挡住了去路，楚军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正在慌乱的时候，突然一个骑马的军人赶到，在马上高叫道，先元帅奉国君之命，请将军放楚将回国，以报当年款待之恩。魏抽只得命军士让开一条通道，放了程德臣和他的残兵败将。程德臣回到了楚国以后，自己知道没法向楚王交代，就拔剑自杀了。晋文公率大军班师回国，刚刚渡过黄河，就得悉周王要亲自前来劳军，这可是扩大自己威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马上下令军队停止前进，并下令在建土，那么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南省原阳的西南，快速建筑行宫接待周王，同时通知各路诸侯都到建土会齐。一个月以后，各路诸侯纷纷来到，他们是宋、齐、鲁、郑、陈、蔡、朱、吕等国。会上晋文公向周天子进献了俘获的楚国军马，周襄王封晋文公为方伯，同时授命晋文公可以代替周王讨伐越轨的诸侯，最后到会的诸侯歃血为盟，并推举晋文公为盟主。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郭翔宇到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6月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在县融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行状态，详细听取关于全媒体矩阵运营、人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县融媒体中心是县委、县政府的喉舌阵地，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舆论导向，紧扣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民生实事，开展宣传报道，要创新智慧宣传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试点运营新技术、新应用，丰富传播形态，提升宣传质效。他勉励一线记者、编辑要坚守新闻初心，深入乡镇、村组、产业一线、民生现场挖掘素材，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星河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在县美术馆，郭翔宇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郭翔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星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墨丹青绘星河，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星河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星河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墨绘星河，文旅展风华，星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星河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星河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祁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星河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认识星河、走进星河、爱上星河，有力提升了星河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汉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鉴，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 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新和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星河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县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县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和诚挚问候。在电子镇，赵卫一行先后走进老党员王占中、李爱等人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新河县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弘扬老党员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苦连乡老党员张福、丁云等人家中，赵慧菊一行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大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过往奋斗经历，对老党员多年扎根基层、履职奉献、退休后仍初心不改的担当致以诚挚感谢。他叮嘱老党员保重身体，勉励大家持续发挥党员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发展。在团结乡老党员刘存花、姚有才等人家中，苗宇峰一行认真倾听他们过往工作经历和当下生活状况，关切询问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耐心倾听心声。他说，老党员经历时代考验，是全体党员对标学习的鲜活榜样，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
2: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郭翔宇到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6月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在县融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行状态，详细听取关于全媒体矩阵运营、人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县融媒体中心是县委

县政府的喉舌阵地，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舆论导向，紧扣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民生实事，开展宣传报道。要创新智慧宣传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试点运营新技术新应用，丰富传播形态，提升宣传质效。他勉励一线记者编辑要坚守新闻初心，深入乡镇村组产业一线民生现场挖掘素材，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新和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在县美术馆，郭翔宇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郭翔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新和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墨丹青绘新和，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新和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新和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墨绘新和，文旅展风华，新和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新和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新和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祁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新和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认识新和、走进新和、爱上新和，有力提升了新和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汉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鉴，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新和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新和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县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县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和诚挚问候。在电子镇，赵瑞一行先后走进老党员王占中、李爱等人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新和县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弘扬老党员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苦连乡老党员张福、丁云等人家中，赵慧菊一行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大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

0: 你拿杆子在一边等着，只要我把小狼一扔进筐里，你就赶紧盖上。
1: 哎，陈震，你不要命了？
0: 你要是再抱他，他非得把你往死里咬。狼这东西翻脸不认人啊，闹不好他真会把你的喉咙咬断啊。陈震想了想说，咬我也得抱，现在只能牺牲一件雨衣了。陈震跑到柜车旁边，拿出了自己的一件一面绿帆布一面黑胶布的军用雨衣，又给了小狼两块肉，把小狼哄得失去了警惕。陈震定了定心，控制了自己微微发抖的手，趁小狼低头吃肉的时候，猛然张开雨衣蒙住了小狼，迅速裹紧，趁小狼一时发懵，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清，不知道该往哪儿咬的几秒钟，陈震像抱着炸药包一样抱着裹在雨衣里疯狂挣扎的小狼冲到了牛车旁，连狼带雨衣一起扔进了车筐。张纪元扑上前将半块大毡罩住了车筐，等小狼从撕开的黑色雨衣中爬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囚车里的囚犯了。两个人已经用马鬃长绳绑紧了毡盖，与囚车牢牢地绑在一起。陈震大口喘气，浑身冒虚汗，瘫软地坐在地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小狼在囚车里转了一圈，陈震马上又跳了起来，准备防止他再疯狂地撕咬毡子，拼死冲撞牢笼。牛车车队就要启动，但陈震觉得这样单薄的柳条车筐根本无法求助这头强壮疯狂的猛兽，他赶紧连哄带上送进囚车几块大手把肉，又柔声细语地安慰小狼，再把所有大狗小狗都叫到车队后面陪伴着小狼。张纪元坐到头车上敲打头牛快速赶路，他又从车上找来了一根粗木棒，准备随时敲打筐壁以防小狼凶猛反抗。陈震骑马紧紧跟在车后，不敢离开半步，生怕小狼故意迷惑自己，等他一离开就拼死造反，咬碎拆散车筐冲出牢笼。连铁链都不能忍受的小狼哪能忍受牢笼呢？陈震提心吊胆地跟在小狼的后面。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完全出乎陈震的预料，车队开始行进，小狼在囚车里并没有折腾个天翻地覆。小狼一反常态，眼睛里露出了陈震从未见过的恐慌的神色，他吓得不敢趴下，低着头弓着背夹着尾巴战战兢兢地站在车里，往车后看陈震。陈震从柳条筐的缝隙中紧紧盯着他，见小狼异常惊恐地站在不断摇晃的牛车上，越来越害怕，吓得几乎把自己缩成了一个刺猬球。小狼不吃不喝，不叫不闹，不撕不咬，竟像一个晕船的囚徒那样，忽然丧失了一切反抗力。陈震深感意外，他紧紧地贴近车，握紧木棒，跟着牛车翻过山梁。他透过车筐后面的缝隙，看见小狼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两眼惊恐，后身半蹲，夹着尾巴，用陈震从来没有见过的紧张陌生的眼光，可怜巴巴地看着陈震。小狼早已筋疲力竭，爪子上还有伤，嘴里仍在流血，他的眼神和头脑似乎依然清醒，可他就是不敢卧下来休息。狼对牛车的摇晃颠簸，对离开

草原地面，好像有着天然本能的恐惧。半年多来，对小狼一次又一次谜一样的反常行为，陈震总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知该如何解释。监牛们拼命追赶牛群，车队平稳快速的行进。陈震骑在马上，也有了思考时间，他又陷入了沉思。刚才还那么暴烈凶猛的小狼，怎么一下子却变得如此恐惧和软弱？这太不符合草原狼的性格了。难道天底下真的没有完美的英雄？世上的英雄都有其致命的弱点吗？即使一直被陈震认为进化的最完美的草原狼，也有性格上的缺陷吗？陈震看着小狼，想得脑袋发疼，总觉得小狼像一个什么人，又好像是别的什么东西。想着看着，忽然脑中灵光一闪，他立刻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盖世英雄安泰。难道草原狼也有安泰那个致命弱点吗？在希腊神话中，安泰虽然英勇无敌，举世无双，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一旦脱离了生他养他的大地母亲盖亚，他的身体就失去了一切的力量。他的敌人盖尔库里斯发现了这个弱点，就设法把安泰举到半空，然后在空中把他掐死。莫非草原狼也是这样？一旦离开草原地面，脱离了生他养他的草原母亲，他就会神功尽弃，变得软弱无力。难道草原狼对草原母亲真有那么深重的依赖和依恋？难道草原狼的强悍和勇猛真是草原母亲所给予的吗？陈震又突然猛醒，莫非英雄安泰和大地母亲盖亚的神话故事就来源于狼？非常可能的是，具有游牧血统的亚利安希腊人在早期游牧生活中也曾经养过小狼，他们在搬运小狼的时候发现了狼的这个令人不可思议和发人深省的弱点，从中得到了启发，因而创作了那个伟大的神话故事。而安泰和盖亚的神话故事的哲理曾影响了多少东西方人的精神和信念，甚至连共党史都把这个故事和哲理作为全书的结束语，以告诫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不要脱离大地母亲人民，否则再强大无敌的党也会被敌人掐死在半空。陈震对连共党史那最后两页中的那个神话教诲早已熟记在心。然而陈震没有想到，在蒙古草原上，他似乎遇见了这个伟大神话的源头和原型。希腊神话的诞生虽然过去了2000多年，但是草原狼却仍然保持着几千年前的个性和弱点。草原狼这种古老的活化石，对现代人探索人类先进民族的精神起源和发展具有太重要的价值。陈震又想起了罗马城徽上那位伟大的狼母亲和他奶养的两个狼孩，那两个后来创造了罗马城的兄弟。狼对东西方人的精神影响真是无穷无尽，直到如今，狼精神的哲理仍然在指导着先进民族。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狼

却正在被愚昧的人群无情斩杀。陈震胳膊上的伤又开始钻心的疼起来，但他不仅丝毫没有怪罪小狼，反而感谢小狼随时随地的对他的启迪。他无论如何也要把小狼养成一条真正的大狼，并一定要留下他的后代。哲理太深太远，陈震不得不回到眼前。眼前的问题是，以后到秋季、冬季频繁搬家该怎么办？尤其到小狼完全长成大狼，谁还敢把它抱进车筐？车筐里再也装不下它了，总不能腾出一辆车专门用来搬狼吧？到了冬季，还得专门用一辆牛车装肉食，车就更不够用了。没有搬家用的牛粪，怎么取暖、煮茶、做饭？总不能老向嘎斯麦借吧？陈震一路上心悸不安，乱无头绪。一下坡，车队的六条大尖牛闻到了牛群的气味，开始大步快走，拼命地向远处一串串芝麻大小的搬家车队追去。牛车队快走出夏季新草场的山口时，一辆嘎斯轻型卡车卷着滚滚黄沙迎面而来。还没有等牛车让道，嘎斯便骑着道沿开了过去。在会车的时候，陈震看见车上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几个厂部职工和一个穿着蒙古单袍的牧民。牧民向陈震招了招手，陈震一看，竟是道尔基。看见打狼能手道尔基和这辆在牧场打狼出了名的小嘎斯，陈震的心又悬到了嗓子眼。他跑到车队前问张纪元：“哎，是不是道尔基又带人去打狼了？”张纪元说：“那边全是山地，中间是大泡子和小河，卡车使不上劲儿，哪能去打狼呢？大概啊，是去帮库房搬家吧。”刚走到草甸，从小组车队方向跑来了一匹快马，马到近处，两人都认出那是毕利格阿巴。老人气喘吁吁，铁青着脸问道：“哎，你们刚才看见那辆汽车上有没有道尔基？”两个人都说看见了。陈震啊，你跟我上旧营盘去一趟。然后又对张纪元说：“你一个人赶车先走吧，一会儿我们就回来。”陈震对张纪元小声说：“哎，你要多回头照看小狼，照看后面的车。要是小狼乱折腾，车坏了就别动，等我回来再说。”说完就跟着老人顺原路疾跑。老人说：“道尔基准是带人去打狼了，这些日子道尔基打狼的本事可派上用场了，他喊话好，当上了团部的大狼参谋，牛群交给了他弟弟去放，他自己成天带着炮手们开着小车卡车打狼，他跟大官小官可热乎了，前几天还带着市里的大官打了几条大狼，现在啊，人家是全市的大狼英雄。”陈震问：“可是那儿全是山和河，怎么打？我还是不明白。”“有一个马官跑来告诉我，说道尔基带人带车去旧营盘了，我一猜就知道他是干啥去了。”

0: 去干啥？
1: 去各家各户的旧营盘下毒，下架子。鄂伦草原的老狼、瘸狼、病狼，可怜呐，自个儿打不着食儿，只能靠捡大狼群吃剩下的骨头活命。他们平常也去捡人和狗吃剩下的东西，饥一顿饱一顿，每次人出一搬家，他们就跑到旧营盘的灰堆垃圾堆捡东西吃，什么臭羊皮、臭骨头、大棒骨、羊头骨、剩饭、剩奶渣，还把人家埋的死狗、病羊、病牛犊跑出来吃。鄂伦的老牧民都知道这些事，有时候牧民搬家，把一些东西忘在旧营盘里，等到回旧营盘去找的时候，常常能看见狼来过的动静。牧民信喇嘛，心善，都知道来旧营盘找食的那些老狼、病狼可怜，没有几个人会在那儿下毒下架子。有些老人搬家的时候，还会有意丢下些吃食留给老狼们。自从这些外来户来了以后，时间长了，他们也看出了门道。道尔基一家从他爹起就喜欢在搬家的时候给狼留下死羊，塞上毒药和下架子，过一两天再回来杀狼剥狼皮。他家卖的狼皮为啥比谁家都多呀？就是他家不信喇嘛，不敬狼，什么毒招都敢用，杀那些老狼、瘸狼也真下得了手。孩子，你说狼心哪有人心毒啊？老人满目凄凉，胡须颤抖着。这些日子他们打死了多少狼啊，打得好狼东躲西藏，都不敢出来找东西吃了。我估摸大队一走，连好狼都得上旧营盘找东西吃。这道尔基比狼还贼呀，再这么打下去，鄂伦草原的人就上不了腾格里，鄂伦草原也快完了。
2: 本期狼图腾，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应该感谢青春的单薄。

在走出青春，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抱怨青春单薄的同时，也应感谢它的单薄。曾经的我们感叹时光的好不经用，在自己遇到青春的时候又要老去，我们冲锋陷阵，却又害怕青春的明天。你可以脆弱，但是不能让青春看到你的脆弱。青春是痛的，但是你必须义无反顾。如果这么惧怕单薄的青春，那还要青春做什么？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陈黎生的文章。青春如此单薄，是因为只有带着伤痕，才不惧险峻人生。

青春有一张完美无瑕的脸，只是它像展厅里的限量版法拉利一样，我们无法拥有。真实的青春同未来的人生一样残酷。我们航过路飞的海洋，唱进五月天的梦想，演完那些年的男孩和女孩之后，站在了将要按下快门的毕业照片前，坐在了职场的办公桌旁。我们发现，在应对前方不知至于何处，又肯定无处不在的险峻岁月之前，自己早已经满身伤痕。我们都曾经像香吉士相信 All Blue 一样相信一段爱情，青春里的每一滴泪水都倒映着爱人的身影，每一个脚印中都有爱人的重量，每一次呼吸中都有爱人的气息。我们甚至看见过与子偕老时的海滩和夕阳。我们用青春单薄的肩膀对抗一个粗鲁成熟的现实，我们倾注生命中最倔强的爱和最坚实的梦去呵护信仰的爱情，而最终总是在最美的年纪，在最干净的空气和最耀眼的阳光中突然变得满身伤痕。青春就是如此单薄，用尽所有力气也无法拉回想要同生共死的那个人。家里要搬家了，我在收拾毕业后再也没有回来看过的卧室时，一叠与前女友合照的大头贴从满是一望尘埃的书本间溜出，落在脚旁。她的脸和那一年大声说出爱的我，连同早已模糊的爱情一起又清晰地飘荡在屋内。曾经的我未能再快一点见到生病的她，

被扔在烈日炎炎的校园，途中把胳膊和腿摔得血肉模糊。曾经的他被高烧不退的我，只身一人走在深夜陌生的小街中，寻找药店时被流氓搭讪，回来后扑到我身上大哭不止。曾经的我们不相信毕业之后说分手，在20平米的小屋中坚持了一年。曾经的我们大哭大闹的争吵，为了逐渐清晰的离别和慢慢消散的梦中的家。我一度唾弃那些年自己的无能和不经世事，一度怨恨青春的单薄。今次我如所有的前度一样禁不住流泪，但眼泪不再因悔恨和恼怒而流。这一次就像母亲端详孩子童年的照片。当我将大头贴放回原位后，杨打来了电话。一个七尺男儿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杨今年大三，去年夏天终于将苦追了5年的小妍追到手，而今天他们分手了。杨说，假如自己已经是个事业有成的男人，一定能给小妍需要的安全感。杨说分手了，他才明白昨日誓言就像一把匕首穿刺了他的心脏。杨说如果可以，他愿付出所有回到过去，收回所有谎言，平息所有争吵，每天将小妍扛在肩膀上送他去教室，让他离天空更近一点的微笑。末了杨问我，为什么我们的青春都要无助地望着爱人、信仰和梦绕着我们跳了世上最美的圆舞曲，而后头也不回地走掉。我将夹着青春的书放进纸箱，然后对杨说，因为青春的单薄，我们伤痕累累，继续上路后，我们才不至于害怕带给我们更多伤痛的严峻人生。青春的 schedule 里，每一格都镌刻着梦，我们都曾经相信它比儿时的星空更触手可及。我们以为18岁的自己不再是只会做梦的孩子，23岁的自己无所不能，可我们在的世界只允许我们用单薄的青春背负摧毁世界的重量，只身行走在华生青春的现实荆棘中。当青春被凌迟得无法复原，梦如魂魄般离开刑场，从此蛰伏在书本和歌曲中。这种被凌迟的痛细如溪流，这种梦破灭的痛钻入骨髓，扭曲神经，蔓延在脑海。这些伤痕和痛楚是那些年的我们难以承受和无法避免的，但正是在未来看见他们留在生命中的伤痕，我们才可以告诉自己，心上再挨几刀又能怎样。曾经梦想过学有所用，比别人刻苦换得的是比别人更有所为，然而世界嘲笑了梦想。曾经可以在天空、沙滩、屋顶、课桌和爱人的手心随时勾勒梦想，然而这些地方或已丢失，或已不再严重。曾经聊理想、谈团队，可以忘记时间的旁听，然而如今当时围坐在一起的一圈人，还有几个坚守着当初让自己骄傲的梦。8月份的大学同学聚会，我问在杭州做水产买卖的涛哥以后还想不想做编剧了，他饮下一杯酒后摇了摇头。大学4年，涛哥写了很多舞台剧和电影剧本，有一些还在学校。

和院系的晚会上表演过。他总是在上课的时候写剧本。毕业那年的冬天，涛哥去了北京，为成为一名编剧打拼。他一度与一个地下乐团的吉他手合租一个地下室，一张单人床加上一个椅子就塞满了他俩的屋子。做了两年的代笔，与谈了五年的女友分手后，他离开了梦想，到了杭州和他的哥哥一起做了水产生意。是他告诉我，梦想如同自己的生命，放弃梦想等于放弃自我。我问他，痛吗？他说，怎能不痛？他说，人生贵在取舍，强者有时在放弃之后诞生。我知道，他会永远因放弃梦想而痛，因为每每酒后谈起梦想，他都热泪盈眶，重燃激情。我想，他坚强的理由，就是自己曾经走出了伤痛。青春与走散总是并肩站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些曾经一同倒数高考时间的死党，那些上下铺的兄弟，那些在同一块球场上为女生的到来争相展示球技的男生，那些光棍节同干一瓶啤酒的患难兄弟，那些信誓旦旦无论世界怎样都要一起走下去的人，在帮我们抄过作业，点名答到，买过早点，追过女生，打过架之后，消失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些人，我们甚至没有互道再见。我们真的走散了，而不是分开，就在青春的尽头。怀念的人呐，你看见了吗？那里还有我们共同呵护的景色和梦。怀念的人呐，就这样再也没能出现。怀念的人呐，有些已不复当年。怀念的人呐，甚至形同陌路，转有为敌。青春里的那些笑容变成了冷漠，那些阳光变成了阴影，那些创可贴变成了刀子。痛失所爱，失去挚友，在相聚的年龄品尝失散，我们就是带着这些伤痛去面对未来的人生。前方的痛又有何惧？此刻我看着散落在地板上的初中、高中和大学时期收到的同学来信，不禁心生酸楚。看着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看着信中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故事，这些人曾经与我有交集，这些故事我曾经参与，然而却有一种收到来自陌生人的明信片的感觉。那些故事也像发生在遥远的未知年代。我确信自己曾经因与他们失去联络而难过，因为这些信我都用心保存。如今与一些比我年纪小很多的朋友相聚后分别，看他们难过流泪的样子，因为自己的淡然和薄情，我会感到丝丝悲凉。但也正因如此，我才能在面对离别的悲痛时不停下向前的脚步，才能在面对永别的可能时不因过分的哀伤而失去力量和希望。这些都要感谢单薄的青春，它给了我满身伤痕和一颗坚忍不畏疼痛的心。10月8号，我的死党小鱼喜得女儿，但孩子出生时吸入羊水缺氧，可能导致肺炎，甚至大脑发育不全。出生后只与父母短暂相见的出生儿就被送进了 ICU。 一时间我们

无法接受，小鱼的老婆快要哭瞎了眼睛。如此严重的事态，我依然看见了一个坚强的小鱼。他忙里忙外，安慰老婆和家人，还要不停地去咨询医生，办理各种手续。当跟我坐在吸烟室里休息时，他沉默地抽着烟，这才悄悄地流下眼泪。这是那个当年因痛失初恋而哭得死去活来、精神不振的小鱼，是那个听说女友的父亲锒铛入狱而不知所措的小鱼，是那个打架打断胳膊的小鱼。他就在我身边坐着，沉默地抽着烟，偷偷地擦拭眼泪，电话里平静地告诉家人朋友发生的一切。我想起了当年在操场抽了一宿的烟，哭着说再也不相信爱情的他，而我确信他依然相信很多。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迎接命运的觉悟和战胜困难的决心。那个曾经玩世不恭的孩子，走过单薄的青春，已经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青春是一处开满鲜花的战场，我们都是战士，在伤痕累累地冲出青春之后，我们变成了老兵。而成为老兵，是在战场幸存下来的前提。在走出青春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抱怨青春单薄的同时，也应感谢它的单薄。我们像拳击手一样，即使胜利也已经被击打得伤痕累累，但我们依然会露出灿烂的笑容，因为单薄的青春给了我们值得自豪的伤口和不惧疼痛的心。险峻岁月早已败给我们单薄的青春。

刚才我们共同分享到的文章名字叫做《青春如此单薄》，是因为只有带着伤痕才不惧险峻人生，作者是陈黎生。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节目，我是方小峰。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荧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部韩国爱情戏剧片，名字叫做《恋爱操作团》，该片翻拍自法国同名电影，讲述了为剩男剩女们实现爱情的恋爱代理人的故事。
1: 드실래요같이
2: 약속이있어서
1: 사랑하고있었습니다
2: 절쉽게생각하셨다는오산이에요
1: 여기가사랑을이루어주는곳맞습니까쥐드세도모르게
3: 저에게그래가시오선생님의삶은적어도연애문제에있어서대본이있는현실이되는겁니다
4: 껌때문에만나게됐다고요
1: 이게운명이야운명

0: 2대8은 좀 깨네요.
1: 당신은 이 안경을 쓰는 순간 우리의 통제를 받게 됩니다. 김윤식 씨 벌써 도착했다.
2: 影片的开始 就是一位男子给周边的朋友打电话说暗恋一个女孩子很久了，但是不敢表白，总是看见女孩的时候，自己的舌头都会打结，紧张的说不出话来。正在这个时候，在他旁边蹲着厕所的另一个男士递给他一张名片，他接过了名片，看到上面有五个大字：大鼻子情圣。 而在下面则是一行注释，这样写着：神不知鬼不觉地成全你的爱情。恋爱操作团的几位成员待在了一个废旧的剧团里面，吃着饭，等着上门的生意。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陌生的男子，就是那天在厕所里接到名片的人，他是慕名而来。 想要寻求帮助的，向自己心爱的女孩表白。恋爱操作团的几个成员对男子的基本情况询问了一番，并且根据男子与心爱的女孩相遇的情景，设计了一连串和女孩偶遇的场景。几个人将剧本编排好之后，就让男子按照剧本上所指示的去做。 男子先是很多次的装作只是去女孩打工的咖啡店喝咖啡，却从来不和女孩说一句话。久而久之，女孩对于男子逐渐有了印象。之后，男子又再次去咖啡馆，却似乎对女孩身边的另外一个女孩更感兴趣。而看着搭讪别的女孩的男子，女孩脸上有了微微的失落感。 有一天，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女孩没有带伞，于是就在咖啡店门口等着雨停。这个时候，她看到了男子正拿着雨伞和大提琴，静静地等在咖啡店的门口。于是，女孩就和男子聊起天来，两人谈得很是投机。男子在离开的时候，将雨伞交给了女孩。 然后举着大提琴，匆匆地跑开了。第二天，男子去咖啡馆约女孩一起出去吃饭，但是却被女孩给拒绝了。于是从那之后，男子每天都去约女孩，但是女孩却总是说自己已经有约了。但是女孩面对男子的表情越来越好，听到男孩说“我会等你的”。 他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过了几天，男子没有来，而早已经习惯于男子来这儿约他的女孩，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恋爱操作团的几个成员给这个男人画了一个容颜憔悴的妆容，然后让男子去找女孩。去了那儿的男子。 正在和咖啡店的另外一个女孩请求将她的音乐给放一下，但是遭到了女孩的拒绝，因为怕被经理骂。这个时候，暗恋的女孩看到了男子又来到了咖啡店，于是走过去答应把她给放出来。就在女孩转身去放音乐的时候，男子离开了。看到男子已经不见了。 听着播放出来的大提琴哀伤的音乐，女孩满脑子都是男子的身影。正在她听得入神的时候，咖啡店突然间就停电了。女孩跟着人群跑出了咖啡馆，看到了正在雨中淋着的男子，于是女孩冲了上去，询问男孩为什么不来的原因。男子向女孩解释了一切，并且借机向女孩表白了。 女孩将雨伞交还给了男子，男子在接受雨伞的时候，顺势将女孩拉到了怀里，两人亲吻在了一起。而这件任务顺利地完成了。剧团里面的几个人讨论起来，为什么要成立爱情操作团的原因。剧团的负责人李代表说，是要重新运作这个剧团，并且上演西哈诺的话剧。 等到他们将钱攒够的时候，就马上停下不做了。 但是剧团里面的几个人似乎已经喜欢上了爱情操作团这个职业，所以纷纷地表示将来想继续从事这份职业。这一天来了一位男士，男士给出了很高的佣金，几个人马上答应接受这项任务。男士将自己和女孩相遇的经过讲给了剧团里的人听，他们呢就给男士配备了一个特殊的眼镜，可以随时听到他们的指挥。于是男士就在剧团的安排之下去搭讪那个女孩，但是中途因为看到牧师在训导女孩，男士不满，于是没有按照剧团的指示去做，事情被搞砸了。等男士回去之后，剧团的几个人训斥他为什么不按照他们的指示去做，但是李代表却认为男士也许做的没错，可能女孩和一般女孩的性格不太一样。这位男士的职业是一个炒股的助理，名字叫做李尚才，而他喜欢的女孩名叫金熙忠。剧团的人又给李尚才设计了一个能得到金熙忠好感的机会，他们让李尚才去金熙忠经常去的教堂听牧师的传道，并且让他在牧师讲的滔滔不绝的时候公然地站起来，向牧师建议让他把传道的过程缩短一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牧师是女孩的舅舅，所以这次行动又告失败了，连续几次均告失败，剧团的人都有一些想放弃了，他们决定了将钱还给李尚才，结果李尚才不接受他们的还钱，并且还和他们起了争执。正当大家弄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金熙忠的电话打了过来，而突然接到金熙忠电话的李尚才一下子就慌了神儿，他赶忙请求剧团的人给他出主意，剧团的人要他先将电话给挂掉。李尚才约金熙忠来剧团这里喝茶聊天，剧团的人正在帮助李尚才化妆的时候，金熙忠就到了，于是他只能匆匆地出去迎接他。而李代表看到金熙忠的时候，眼神里流露出了不一样的神情。金熙忠这次和李尚才见面，是要教导他对教会的态度要认真一些。听到这些的李尚才不停地点头，然后借故去上厕所。这时候他利用这个机会询问剧团的人下一步应该如何的应对。坐在里屋的女助手发现了李代表神情的怪异，而李代表坐在一架书柜的后面，从书柜的缝隙中看着金熙忠，脑海中他回想起了以前和金熙忠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就在李代表陷入沉思的时候，金熙忠听着熟悉的音乐走进屋里，询问李代表这是谁的歌。李代表怕被金熙忠发现，于是赶紧转过头去。金熙忠听着熟悉的声音，他的脸上若有所思，不过没有追问，道谢之后就离开了。跑出去站在楼梯上，李代表看着离开的金熙忠，他的眼中是深深的伤感。这个时候女助手走了过来，询问起李代表反常的行为。李代表向他说起了自己和金熙忠的故事，女助手告诫李代表要克制自己的感情。李代表要他不要担心，自己有专业素养，并且让他不要告诉其他的人员知道。金熙忠和李尚才一起去骑车参加俱乐部的野游，李尚才按照剧团人的指示收买了金熙忠身边的人，并且还和金熙忠一起给大家洗桃子吃。在这过程中，他们看到了一个烂了的桃子，李尚才偷偷地将这个桃子分给了自己。这一幕正巧被金熙忠看到了，对于李尚才的好感他又增加了一分。李尚才用电脑和金熙忠在网上聊天，在这期间李代表看着不会搭讪的李尚才，就将电脑抢了过来，自己带他将信息发给了金熙忠，而很多内容都是他们曾经一起去过的江陵的回忆。

0: 金熙忠看着如此熟悉的内容，他的心中有些奇怪。这时，一个放高利贷的人闯进了办公室，并且对李尚才说着什么，这让听到这些话的李代表有些怀疑李尚才的人品了。李代表此时拿出了一个打火机，他想起了和金熙忠以前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剧团的人准备好了一切，当李代表出现的时候，看见李尚才正邀请自己剧团的人喝酒，他们招呼李代表一起过来喝。李尚才激动地说着和金熙忠的发展情况，听到这些的李代表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两人一句不合发生了争执，两人打了起来。女助手在给李代表贴伤口的时候，问起李代表为什么要这样做，李代表的内心也茫然了，他不了解自己的内心到底在想着什么。有一天，金熙忠在餐馆偶然遇到了李代表，两人一起去吃了一顿饭，说起了以前的事情，两人都装作很坦然，似乎已经忘记了的样子。晚上，李代表去了金熙忠的家里，并且在沙发上强吻了金熙忠。金熙忠将李代表给推开了。李代表看到金熙忠不能接受他，准备要走的时候，金熙忠家的门铃响了起来。两人一看，原来是李尚才来了，于是赶紧将屋里的灯给关了，装作屋里没人的样子。第二天，用车接金熙忠准备出去的李尚才问起金熙忠那天晚上和他在一起的男人是谁，金熙忠慌了神儿。这个时候，正在监视他们的李代表也听到了李尚才的问话，他赶紧给金熙忠发短信，让他不要说。面对着李尚才的质问，金熙忠一直没有说，而越来越激动的李尚才说出了那天晚上看到那个男人背影的事实，但是金熙忠仍然一直在否认。李尚才最终火了，对金熙忠发起了脾气，而金熙忠看到李尚才这个样子也生气地下了车。等到金熙忠下车之后，李代表一行人走到了李尚才的车旁，质问他刚才为什么要那样做。李尚才面对他们的质问，也为自己刚才的鲁莽行为后悔不已。李代表想要和金熙忠重新开始，于是就去找金熙忠，并且要他离开李尚才。金熙忠一定要他在韩国也能找出一个与在法国买的一模一样的打火机才同意。就在他们说着话的时候，剧团的女助手走了进来，装作是李代表的女友，结果金熙忠还真的误会了。然而看到如此胡闹的女助手，李代表决心鼓足勇气向金熙忠坦白一切的时候，却被金熙忠的大姐用酒瓶给打晕了。而十分生气的金熙忠也不愿意听李代表的解释，他起身离开了。李代表和金熙忠的大姐聊天，大姐也觉得他们俩不合适，但是李代表也说不出自己的苦衷到底是什么。他向大姐说起以前和金熙忠在一起的时光，当初自己因为带着一个日本女人回家，被金熙忠给看见了，误会了他，于是两人的关系陷入到僵局之中。之后李代表也看到了因为报复他而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的金熙忠，所以两人的关系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再也不能复合了。李代表后来和李尚才聊天，李尚才说起自己工作上的事情，李代表才知道之前自己误会了他，原来他是为了想要给金熙忠更好的未来才不得已向高利贷借款的。李尚才给李代表跪了下来，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追到金熙忠，因为自己的人生已经不能没有他了。看着李尚才这样，李代表也不忍心拒绝他，同意了他的请求。几个人去找金熙忠，发现他已经辞职了，而且也不再去教会，于是几个人就开始分析金熙忠会去哪里。结果 李代表想到了一个地方，就派林尚才前去蹲点，等待着金熙忠的出现。等了几天之后，金熙忠终于出现了。李代表要李尚才装作是和金熙忠偶然相遇的样子，去美术馆里面和金熙忠会面。结果正在欣赏画的金熙忠一转头，就看到了站在旁边的李尚才，他感觉十分的惊讶。之后的路是艰难的，李代表要求李尚才记住一大堆的台词，而李尚才也是在一次次想要放弃的时候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当正式开始预演的时候，李尚才感觉十分的紧张，他躲在一个海滩上焦急地等着金熙忠的到来。金熙忠来了之后，两人一起漫步在海滩上，并且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走在他们准备好的花瓣路线上。李尚才说着他们之前已经准备好的台词，而这些话正是以前李代表想要向金熙忠所表达的。在做最后的告白的时候，李尚才觉得十分的紧张，赶紧吃了一粒清心丸，试图缓和一下情绪。而李代表这边则因为助手忘记带台词的脚本，而不得已只能向李代表亲口说，让另外一边的李尚才按照李代表所说的复述，一边说着想要对金熙忠所说的话，一边回想起与金熙忠能够在一起的时光，李代表才逐渐认识到了自己到底错在哪里。那个时候的他不明白，不是因为信任而爱，而是因为爱而信任的道理。所以现在的他终于明白了当初熙忠为什么要离开他。说到哽咽处的李代表再也说不下去了，而听着这些话的熙忠脸上也流下了两行热泪。听到耳机中的李代表不再说话的李尚才用自己的方式向金熙忠告白了。看着手足无措但是却真心的李尚才，熙忠接受了他的告白。而在另外一边的李代表也终于明白了自己对于熙忠欠缺的是什么东西。李尚才将熙忠带到了海边的长椅上，拿起了沙滩上的贝壳，取出了里面的戒指给熙忠戴上了，然后就用笨笨的动作去吻熙忠。熙忠看着他那笨拙的样子笑出了声，他们终于还是吻在了一起。李尚才的表白成功了，但是这个时候放高利贷的人出现了，想要将他们俩给带走。而就在他们和高利贷的人争斗的时候，化好妆的李代表出现了，并且成功地营救了他们两个。逃走的熙忠回想起刚才救他们的人，觉得十分的熟悉。他在心中想了一下，似乎明白了那个人是谁。熙忠微笑着给李尚才打了一个电话，并且在电话中低语了几句之后，就看到在另外一个屋子的李尚才高兴地蹦了起来，并与身旁的人激动地拥抱着。剧场又能演出了。希哈诺演出结束之后，李代表独自一个人坐在剧场里面，一抬头他看到了女助手。女助手走了过去，与李代表说起了他们俩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原来早在大学的时候，女助手就已经喜欢上了李代表。女助手向李代表表白着，而在另外一段则是一群专业人士在给女助手做着指导。爱情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当它出现的时候你一定要珍惜它，要不然一旦错过的话，即使后悔莫及，也许爱情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身边了。
1: 狼人题材的影片在恐怖电影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接下来要介绍的《狼人》于2010年在美国上映，由乔·约翰斯顿执导的恐怖电影。
2: She exerts enormous power, doesn't she?
3: You believe in curses?

0: is glorious, isn't it?
1: Lawrence Talbot 早早离开了家，他在外漂泊多年，如今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舞台戏剧演员。这一天结束了一天在伦敦的演出，观众十分的叫好。Lawrence 招来了一些舞女，和剧团里的同事狂欢喝酒。此时，一个气质优雅的美丽女士走了进来。
2: 这是私人聚会。
1: 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老人说。女士环视了一下四周，对劳伦斯说：“我是格温·康利弗，是你弟弟本杰明的未婚妻。本杰明失踪了。”劳伦斯摆摆手。房间里喝酒狂欢的人们陆续的离去。此时房间里只剩下了劳伦斯和格温。格温告诉劳伦斯，他的弟弟本杰明是在黑色荒野失踪的。黑色荒野就是塔尔伯特一家居住的英国乡村。劳伦斯却不以为然。他失踪的那天晚上，村里死了两个村民。格温声音有些颤抖，而劳伦斯却推说自己仍然有30场演出的合约，说完就请格温离开了。几天之后，劳伦斯坐上了返回黑色荒野的列车，虽然嘴上说不想回去，但是劳伦斯心里却着实惦记弟弟本杰明的安危。在他对面坐着一个老人，老人和善地冲着劳伦斯笑了，并且拿过了一根漂亮的银质手杖。你要去黑色荒野吧，小伙子，你需要一只好手杖。劳伦斯接过这只沉甸甸的手杖，里面竟然还藏着一把利剑。劳伦斯笑了，对不起，我恐怕要拒绝你。他把手杖还给了老人，老人笑笑并没有再说什么。劳伦斯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列车快到黑色荒野的时候，劳伦斯醒了，他看到对面的座位空空如也，只留下了那柄手杖。劳伦斯犹豫了一下，拿起手杖，他下了车。说起来，塔尔伯特家族是当地的贵族。劳伦斯看到了依旧宏伟高大的家族建筑，他轻轻地推开大门，大厅里十分的昏暗。这时，一条恶狗忽然冲了出来，劳伦斯急忙走上台阶。此时，一个老人出声喝止了恶狗。劳伦斯终于看清了头发胡须全都白了的父亲。父子见面略显尴尬，劳伦斯说出自己是因为弟弟本杰明的失踪而回家的，但是父亲却平静地说，你弟弟几天前被发现死在了修道院旁边的路上。劳伦斯听完十分的震惊，父亲指着身旁一个中年人说，这是我的仆人辛格。辛格告诉劳伦斯，格温也来到了黑色荒野，正在楼上的房间里睡觉。劳伦斯点了点头。第二天一早，劳伦斯骑马来到了镇上的停尸房，看到了弟弟本杰明的尸体。本杰明死状十分的悲惨，身上像是被某种凶残的动物撕裂。深夜，劳伦斯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忽然想起了往事。小时候，他曾在一个深夜里看到母亲浑身鲜血死在了父亲的怀抱中，而他和弟弟本杰明从那天起也就没有了欢笑。劳伦斯想到这里，起身穿好了衣服，骑马来到了父亲的吉普赛营地。他曾经听当地人说过，吉普赛人与这个杀死无数村民的怪物是有关系的。一个孩子指指一间帐篷，你要找马莱瓦。马莱瓦是吉普赛营地的女巫。劳伦斯和马莱瓦刚刚交谈了几句，外面传来了一阵喧哗。原来村民们坚信连续伤害人们的是吉普赛营地的棕熊， 他们要来讨这只棕熊。警长闻讯赶来制止这个行为。忽然一个男人发出了悲惨的叫声，他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营地当中顿时大乱了起来，不断地有人受伤死去。劳伦斯捡起了一把猎枪，他注意到一个巨大的动物在以高速度地运动着。劳伦斯连开几枪都没有打中，他持枪追入到荒野之中。深夜的荒野雾气重重，劳伦斯一点一点地寻找着野兽的踪迹。忽然巨大的黑影从上空落下，将劳伦斯扑倒在地。野兽狠狠地咬了劳伦斯的肩膀。这时候人们手持猎枪赶到，野兽逃走了。吉普赛女巫马莱瓦为劳伦斯进行了包扎，但是她的生命危在旦夕。一夜过去了，劳伦斯竟然奇迹般地挺住了，他的呼吸虽然微弱，但慢慢地趋于平稳。劳伦斯被搭上马车，送回了黑色荒野的家中。他在昏迷之中，感到被一个女人温柔细心地照顾着。几天后，他终于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美丽的格温。医生对劳伦斯伤口的愈合与恢复十分的惊诧。我会再来检查你的伤势的。医生吃惊地离开了。几天之后，塔尔伯特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我是伦敦警察厅的 Francis Eberly。 Francis 简单地问了几句野兽伤人，他话锋一转，谈到劳伦斯曾经住过精神病院。弗兰西斯质问劳伦斯所说的关于野兽是否是他的妄想。劳伦斯十分的愤怒，他将弗兰西斯赶了出去。自从被野兽咬伤之后，劳伦斯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了些许的变化，不但力气大了很多，而且内心一阵阵的躁动令他十分的不安。
0: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23:00。
4: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5: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6: 第二集，梅瑞迪斯小姐微微皱眉，那个一直板着脸的人，夏塔纳先生说他是警司。
7: 啊，苏格兰厂来的。

0: 我很了解你，波洛先生。 ABC 谋杀案其实是你侦破的。
1: 小姐，你说的我都糊涂了。梅瑞迪斯小姐的眉毛凝成一团。
0: 夏塔纳先生，他刚开口就停住了。夏塔纳先生，
1: 波洛平静地说，别人都说他对犯罪事件特别上心，看来传闻不假，他肯定想听我们相互争论。其实他已经把奥利弗太太和罗布斯医生煽动起来了，这会儿他们正讨论无法追查的毒药。
0: 梅瑞迪斯小姐吓得喘着气，这人真诡异。
1: 罗布斯医生？
0: 不，是夏塔纳先生。
1: 他微微颤抖，
0: 他总让人隐隐害怕，永远猜不透在他心目中什么是最好玩。也许是残忍的游戏，
1: 比如猎狐之类的。梅瑞迪斯小姐以非难的目光白了波洛一眼。
0: 我是指，总之是带点东方色彩的那一套。
1: 他的性格可能有点扭曲，波洛承认。
0: 爱折磨人？
1: 啊，不，不是那个意思。
0: 我不怎么喜欢他。
1: 梅瑞迪斯小姐的语气更加低落。不过，他家的晚宴肯定合你胃口。波洛安慰他，他有顶级的厨师。梅瑞迪斯小姐将信将疑地望着他，笑了。
0: 哎呀，
1: 他表示，
0: 你挺有人情味的。
1: 本来就是啊，
0: 但你也看到了。
1: 梅瑞迪斯小姐说，
0: 这些名人都很可怕。
1: 小姐，你不该害怕，应该激动才对。你应该准备好签名簿和钢笔。
0: 是这样，其实我对犯罪事件兴趣不大，女人嘛，都不爱这一套，读侦探小说的大都是男人。荷尔克利波罗夸张地叹着气，
1: 唉，现在我真想变成电影明星，哪怕是最不走红的那种。管家推开门宣布，晚餐准备好了。
2: 波洛的预测完全正确，菜色十分可口，服务也极为周到，灯光柔和，木器擦拭的锃亮，爱尔兰玻璃泛着蓝光，在朦胧的光晕中，主位上夏塔纳先生的形象显得更为恶毒。他颇有风度地为男女人数不均而道歉。罗利姆太太和奥利弗太太分别坐在他右侧和左侧，梅瑞迪斯小姐坐在巴特尔警司和德斯帕少校中间，波鲁则坐在罗利姆太太和罗布茨医生中间。罗布斯医生跟波洛开玩笑，
1: 你可不能整晚都霸占着这里唯一的漂亮姑娘，你们法国佬从不浪费时间是吧？不巧我是比利时人。波洛低声答道，老兄，在女人的问题上这没什么区别。
2: 医生笑嘻嘻地说。接着他一改玩笑的态度，以专业口吻与另一侧的瑞斯上校讨论起治疗睡眠症方面的最新进展。罗利莫太太转向波洛，谈起最近上演的剧目。他的眼光很独到，点评也十分中肯，话题相继转移到书籍和世界政局。波洛发现他知识渊博，颇有智慧。餐桌对面的奥利弗太太正询问德斯帕少校知不知道什么冷僻的毒药。
0: 哦，有毒箭，拜托，老一套了，用过好几百次，我是指新玩意儿。
2: 德斯帕少校淡然答道，原始部落恪守传统，他们会一直沿用祖父和曾祖父当年可行的做法。
0: 真无聊。
2: 奥利弗太太说，
0: 我还以为他们经常试验新的草药什么的，我老觉得探险家能逮到好机会，带点闻所未闻的新毒

0: 要回家，把有钱的老叔伯通通毒死。那你应该在文明世界里寻访，而不是蛮荒地区。德斯帕说，比如现代实验室，可以培养出貌似无害却能致命的细菌。我的读者不吃这一套。奥利弗太太说，而且名称很容易混淆，什么葡萄球菌、链球菌。我的秘书很难处理这类文字，又非常枯燥。不是吗，巴特尔警司？你怎么看？
1: 现实中的凶手懒得费那些功夫，奥利弗太太。警司说，他们照旧用砒霜，效果好，而且容易取得。
0: 胡扯。只是有些案子你们苏格兰厂没发现而已。如果你们那里有女性，
1: 说实话还真有。
0: 是的，那些戴着可笑的帽子在公园里打扰人家的女警察，我指的是女性主管。女人了解犯罪，
1: 他们一旦成为罪犯，往往都很厉害，头脑冷静，心狠手辣，真不可思议。
0: 夏塔纳先生轻笑几声，毒药是女人的武器。他说，一定有很多女人偷偷下过毒，结果一辈子没被发现。
2: 那当然。
0: 奥利弗太太欣然应和，吃了一大口奶油拌鹅肝。
2: 医生也有很多机会。
0: 夏特纳先生沉吟道。
1: 哦，抗议。
0: 罗伯斯医生大喊，
1: 病人中毒完全是意外。
0: 他开怀大笑。
2: 但如果我要犯罪，
0: 夏特纳先生又说。他的停顿之中，有些东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所有人都转向他。
2: 我会做得非常干净，意外总是难免的，比如枪支走火，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偶然事故。
0: 随即他耸耸肩，举起酒杯。
2: 其实这话哪里轮得到我来说，这里有这么多行家。
0: 他喝了一口酒，烛光从酒杯里折射出红晕，映着他脸上抹过蜡的小胡子，唇下那一小撮胡须，还有古怪的眉毛。片刻的冷场，
2: 奥利弗太太开口了。啊，现在离整点差20分还是过20分？有天使经过，我的脚没交叉，肯定是黑天使。
0: 众人回到客厅，桥牌桌已经摆好了，咖啡也端了上来。
2: 谁打桥牌？
0: 夏塔纳先生问。
2: 罗利莫太太，我知道，还有罗伯茨医生。
0: 梅瑞迪斯小姐，你打不打？
3: 打，不过水平比较差。
0: 很好。德斯帕少校呢？
4: 好，你们四位在这边打吧。
2: 哦，幸好可以打桥牌。
0: 罗利莫太太侧身对波罗说，
2: 我是有史以来最忠实的桥牌迷之一，特别上瘾。如果晚宴没安排牌局，我才不会去，我会无聊的睡着的。说来挺不好意思，但确实如此。
0: 他们切牌选搭档，罗利莫太太跟安妮·梅瑞迪斯一组，对抗德斯帕少校和罗伯茨医生。
2: 性别大战呢？
0: 罗利莫太太坐下来，以娴熟的手法开始洗牌。
2: 玩蓝草花叫牌法怎么样，搭档？先只从2开始叫。
5: 你们一定要赢。
0: 奥利弗太太的女权主义情绪顿时飙升，
2: 让男人瞧瞧，他们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
1: 可惜宝贝儿们没希望的。
0: 罗伯茨医生兴冲冲开始洗另一副牌。
1: 你发牌吧，罗利莫太太。
0: 德斯帕少校慢慢坐下，他凝视着安妮·梅瑞迪斯，似乎刚刚发现她美得出奇。
2: 请切牌。
0: 罗利莫太太不耐烦地说。德斯帕少校这才不好意思地切了他递过的纸牌。罗利莫太太熟练地发牌。
2: 另一个房间还有一张桥牌桌，
0: 夏塔纳先生说。他穿过另一扇门，

0: 其余四人随他踏进一间布置得很舒适的小吸烟室，房中已摆好另一张桥牌桌。我们也得解牌分组，瑞斯上校说。夏特纳先生摇摇头，我不打，我对桥牌没什么兴趣。另外三位客人也表示不想打，但夏特纳先生再三坚持，最后大家都坐下了。波罗和奥利弗太太搭档对抗巴特尔和瑞斯，夏特纳先生在旁观战，看到奥利弗太太的那手牌叫了二无将，不禁露出恶魔般的笑容，然后悄悄转往另一个房间。这一桌打得很投入出神，大家表情严肃，叫牌的速度飞快。一红心，果，三草花，三黑桃，四方块，加倍，四红心。夏塔纳先生站着看了一会儿，暗自微笑。他走到房间另一头，坐到壁炉边的一张大椅子里。旁边一张桌子上的托盘里已经摆好一瓶酒，炉火照亮了水晶瓶塞。一向深谙照明艺术的夏塔纳先生成功模拟出了仅有火光照明的室内效果。如果想看书，手边一盏加了灯罩的小台灯就可以提供光源。柔和的泛光灯在整个房间里投下朦胧的光影，另一盏光线较强的电灯照着桥牌桌，叫牌声源源不断。一无将，清晰果断，是罗尼莫太太。三红心，斗志昂扬，是罗姆茨医生。不叫，平平静静，是安妮·梅瑞蒂斯。德斯帕开口之前总要犹豫片刻，他的思考并不慢，但总爱再三斟酌才开口。四红心，加倍。摇曳的火光照亮了夏塔纳先生的脸庞，他微微一笑，在连绵的笑意中，他的眼皮微颤了一下，今天的晚宴令他乐在其中。五方块，三局两胜，瑞斯上校说，打得不错，打得。他又对波罗说，没想到你发挥这么好，幸亏他们没出黑桃，哎呀，就算出了估计也没用。巴特尔警司颇有风度地表示，之前他叫了黑桃，他的搭档奥利弗太太手里有黑桃，但奥利弗太太在某种直觉的召唤下出了草花，结果惨不忍睹。瑞斯上校看看手表，12:10，有没有时间再打一盘？
1: 哦，抱歉啊，
0: 巴特尔警司说，我习惯早早上床。
1: 我也是，
0: 赫尔克里波罗说。那就结算总分吧，瑞斯说。今晚五场三局两胜的比赛打下来，男性大获全胜，奥利弗太太输给另外三家3英镑7先令，瑞斯上校赢得最多。奥利弗太太虽然牌技不佳，牌品却很好，她欣然付了钱。
2: 啊，今晚手气真差，
0: 她说，
2: 有时候总这么不顺手，昨晚简直要什么来什么，一连三局来打牌都150分。
0: 她起身收拾绣花的宴会手袋，刚想伸手去撩刘海，又及时忍住了。
2: 我们的主人应该在隔壁吧？
0: 他穿过那扇门，其他人紧随其后。夏塔纳先生还坐在炉边的椅子上，桌旁的四位玩家仍专注于牌局。
1: 五草花，加倍。
0: 罗里摩太太的声音冷静而机敏。
1: 五将，
2: 五将加倍。
0: 奥利弗太太走到牌桌边，这一局肯定很精彩。巴特尔警司也跟过来，瑞斯上校则走向夏塔纳先生，波罗跟在他后面。我告辞了，夏塔纳，瑞斯说。 想到那先生没回答，他的脑袋低垂着，像是睡着了。瑞斯古怪地瞥了波罗一眼，走近几步。突然，他低低惊呼一声，俯下身去。波罗立即凑过来，朝瑞斯上校指的地方望去。那东西很像一颗极其华丽的衬衫饰钉，然而不是。波罗弯腰拉起夏塔纳先生的一只手，然后松手任其坠落。他迎上瑞斯询问的目光，点点头。瑞斯立即高声招呼：“巴特尔·静斯，打扰一下。”静斯闻声而来。奥密夫太太继续旁观那场武将加倍的牌局。虽然巴特尔·静斯外表迟钝，但他的反应其实非常敏锐。他刚过来就扬起眉毛，低声问：“出事了吗？”瑞斯上校点点头，示意他留意椅子上那具沉寂的身躯。巴特尔俯身观察，波罗若有所思地审视着夏塔纳先生的面孔。此刻那张脸显得十分滑稽，嘴巴颓然半张着，恶魔般的神情消失了。尔克里波罗摇摇头。巴特尔请斯直起身，他检查了夏塔纳先生衬衫上那个貌似饰钉的东西，但没有用手触碰，那并不是饰钉。他抬起夏塔纳软绵绵的手，又放下了。现在他站起来，出奇的冷静干练，颇有军人风范，打算切实掌握局面。抱歉，打断各位一下。他抬高嗓门，带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公事公办的口吻。正沉浸在牌局中的几人不由得闻声望向他。安妮·梅瑞蒂斯正要拿明手的一张黑桃 A， 伸出的手也随之悬在空中。很遗憾地通知大家，巴特尔·静斯说，我们的主人夏塔纳先生已经死了。罗利莫太太和罗伯茨医生豁然起身，德斯帕瞠目结舌，安妮·梅瑞蒂斯轻轻吸了口气。没搞错吧，老兄？罗伯茨医生立即调动职业本能，一名医生亲临死亡现场的架势快步走过来，但巴特尔·静斯魁梧的身躯很快挡在他面前。等等，罗姆茨医生，请问今晚有谁进出过这个房间？罗姆茨瞪着他，进出？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没人进出。警司转移视线，是这样吗，罗里莫太太？
3: 没错，
0: 管家或者仆人都没进来过？
3: 没有。我们刚坐下来开始打牌的时候，管家端来了那个托盘，后来就没见过他。
0: 巴特尔警司又望向德斯帕，德斯帕点头同意。
3: 安妮几乎喘不过气，是的，是的，是这样。
4: 你这是干什么，老兄？
0: 罗伯茨不耐烦地说，让我检查一下，没准他只是晕倒而已，不是晕倒。很遗憾，法医没来之前，谁也不能碰他。各位，夏塔纳先生是被谋杀的。
3: 谋杀？安妮惊怖而难以置信地喘着气。
0: 德斯帕瞪着眼，眼神茫然。
3: 啊，谋杀？
0: 罗里莫太太尖声追问。
4: 上帝，
0: 这是罗伯茨医生。巴特尔静斯缓缓点头，他的模样活像一尊产自中国的满清官吏陶瓷像，面无表情。第三集，
5: 他被人捅了一刀，他说，这就是死因，捅了一刀。
0: 随即他突然发难，
5: 今晚你们谁离开过牌桌？
0: 四个人的表情立刻变得极为丰富，摇摆不定。他看见了畏惧、顿悟、愤慨、沮丧、恐慌，却未能捕捉到任何能直接说明问题的线索。
6: 怎么样？
0: 片刻的冷场后，早已起身如接受检阅的士兵般挺立的德斯帕少校平静地开口了，清瘦而不失智慧的脸转向巴特尔。
7: 印象中，我们每个人都曾先后离开牌桌去拿饮料，或者往壁炉里添柴火。我两件事都做过。我走到壁炉旁边时，夏塔纳先生在椅子里睡着了。
0: 睡着了？
7: 当时我以为他睡着了。
0: 也许是睡着了，巴特尔说，也许那时他已经死了。这一点我们会立刻着手调查。现在请各位移步到隔壁房间。
7: 他转向身边一直沉默的人，
0: 瑞斯上校，麻烦你陪他们去好吗？
7: 瑞斯点点头表示会意。
8: 好的，请四。
0: 四位牌友缓缓穿过那扇门，奥利弗太太跌坐进房间另一头的椅子，低声抽泣。
7: 巴特尔拎起听筒打了电话，然后说，
0: 本地的警察马上就来，总部命我接手办理本案，法医也会尽快赶到。保罗先生，你看他死了多久？
5: 我估计超过了一小时。
0: 同感，但没法更精确了，不可能精确到这人死了一小时20分40秒。
7: 巴特尔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0: 他坐在壁炉正前方，会对死亡时间的推算有轻微影响。我担保法医肯定会说死亡时间多于一小时，不超过2.5小时。谁都没听见或者看见什么，不可思议。凶手冒的风险太大了，夏塔纳可能会喊出声啊，但他没喊。运气在凶手一边。朋友，你说的对，真是一部险棋。有什么想法吗，波罗先生，关于动机之类的？
5: 啊，关于这一点我有话要说。请问夏塔纳先生没暗示过他今天请你们来赴的宴会是什么性质吗？
7: 巴特尔请思好奇地望着他。
0: 没有，波罗先生，他什么都没说。
5: 为什么问这个？
0: 远远传来门铃声，还有人扣下门环。我们的人来了，巴特尔警司说，我去带他们进来，过一会儿我们再详谈，先办例行公事。
7: 波洛点点头，
0: 巴特尔出去了。奥利弗太太仍在啜泣。波洛走到牌桌边，他什么都没碰，只是端详着计分纸，时而摇摇头。愚蠢的小男人，哼，愚蠢的小男人。
7: 荷尔克利波洛喃喃自语，
0: 装神弄鬼，想吓唬人，幼稚。门开了，法医提着箱子走进来，
7: 本地警局的局长跟在后面，正与巴特尔交谈。接着来了一名摄像师，大厅里还有一名警员站岗，刑事案件的例行侦查程序启动了。
0: 荷尔克利波罗、奥利弗太太、瑞斯上校和巴特尔警司围坐在餐桌四周。距离案发已过了一小时，尸体经过法医的检验并拍照之后已经搬走，一位指纹专家来过又走了。
7: 巴特尔警司看着波罗，
0: 叫那四个人进来之前，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你觉得今晚这场宴会别有蹊跷？
7: 波罗谨慎而认真地回顾了前段时间在威塞克斯宫和夏塔纳的对话。
0: 斩了？活生生的杀人犯？你觉得他是认真的，没拿你寻开心？

咕噜摇摇头，啊不，他是认真的。侠他呢，对他那如同恶魔梅菲斯特般扭曲的人生观十分得意，他极端自负，却也非常愚蠢，所以他才送了命。明白了，巴特尔静斯沉吟道，除了他自己，来赴宴的有

0: 又讲道理的人，往往恰恰是凶手。
1: 那么，一定是罗伯茨医生。
0: 奥利弗太太一口咬定，
1: 刚看到那个人，直觉就告诉我他有问题，我的直觉从不出错。
0: 巴特尔转向瑞斯上校，先生，你看呢？
1: 瑞斯耸耸肩，
0: 他认为巴特尔指的是波罗的叙述，而非奥利弗太太的猜测。有可能，他说，有可能。这表明夏塔纳至少命中了一个目标，但他也只是怀疑这些人是凶手，却无法确定。也许四个人他都猜中了，也许只猜中一个，但至少有一个，他的死就是证明。其中一个人受了惊吓，波罗先生，你的意见呢？
2: 波罗点点头。夏塔纳先生名气不小，他有一种危险的幽默感，而且他的残忍尽人皆知，对方以为会被夏塔纳捉弄一整晚，然后再送到警方手里，就是你，他或他一定以为夏塔纳掌握了铁证，有吗？
0: 啊，波罗耸耸肩，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
1: 就是罗伯茨医生。奥利弗太太仍不松口，她特别热心，凶手往往都异常热心，作为掩饰。巴特尔警司，我如果是你，一定马上逮捕他。
3: 如果苏格兰场的主管是女人，一定会下这个命令。
0: 巴特尔警司不带感情的双眼微眨了两下，但既然现在管事的是男人，办事就得谨慎，我们一步一步来。
1: 啊，男人，你们男人呐！
0: 奥利弗太太叹口气，开始构思报纸上的新闻标题。
3: 最好现在请他们进来，
0: 巴特尔警司说，不能让他们逗留太久。瑞斯上校半站起身，我们要不要回避？
3: 巴特尔警司撞上奥利弗太太表情丰富的眼睛，略显迟疑。
0: 他深知瑞斯上校的官方身份，波洛也曾和警方有过多次合作，让奥利弗太太留下则是破例。不过巴特尔心地善良，他想起奥利弗太太刚才打桥牌输了3英镑七仙令，但结算时很爽快。
3: 可以留下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千万别打岔。
0: 他看看奥利弗太太，更不能提波罗先生刚才透露的情况，那是夏塔纳先生的小秘密，无论怎么看都随着他的死被埋葬了，明白吗？
1: 完全明白，
0: 奥利弗太太答道。巴特尔大步走到门口，召唤在前厅站岗的警员，
3: 去小吸烟室，安德森在那儿招呼四位客人，你问问罗伯茨医生方不方便来一下。
1: 换了我就会把他留到最后，
0: 奥利弗太太说。
1: 我是指小说里。
0: 他连忙道歉。
3: 现实生活和小说略有不同。
1: 我懂，结构比小说差多了。
0: 罗伯茨医生走进来，轻快的步伐收敛了不少。
4: 我说呀，巴特尔，
0: 他说，
4: 真他妈够狠。对不起，奥利弗太太，我这人藏不住话。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几乎不敢相信，几码外坐着三个人，居然还敢拿刀把人捅死。哎呦！
0: 他连连摇头，
4: 我可没这胆子。
0: 他的嘴角微微一翘，
4: 我要说什么或者做什么才能让你们相信我不是凶手？
3: 凶手总有杀人动机，罗伯茨医生。
0: 医生使劲点头，
4: 那就很清楚了。我没有一丁点动机要除掉可怜的夏塔纳，我甚至跟他不太熟。他这人很滑稽，

0: 里古怪的，有点神秘的东方色彩。你们自然会详细调查我跟他的关系，这我料到了，我不是傻瓜。不过你们查不出什么，我没理由要杀夏他呢，而且我确实没杀他。巴特尔警司呆呆地点点头。没关系，罗伯茨医生，反正我都会调查的。你是明事理的人，现在能否请你谈谈对其他三个人的印象？恐怕我的了解很有限。德斯帕和梅瑞蒂斯小姐，我是今晚才第一次见到。以前听说过德斯帕这个人，读过他的游记，挺有意思，写得不错。他和夏塔纳熟不熟？不清楚，没听夏塔纳提起过他。我说了，我听说过他，却没见过面。梅瑞蒂斯小姐，我以前从没见过。罗里摩太太倒是认识。你对她了解多少？罗伯茨耸耸肩，她是个寡妇，还算有点钱吧，很聪明，修养很好，桥牌技术一流。其实我就是在桥牌桌上认识她的。夏塔纳先生也没提过她？没有。哦，对我们没多大帮助。好吧，罗伯茨医生，有劳你仔细回忆一下，说说你离开牌桌的次数，以及你印象中其他人的举动。
1: 罗伯茨医生回想了好几分钟，
0: 这可难住我了。他坦言，我只大致记得自己的活动。我站起来三次，也就是我三次当名手的时候离开座位活动了一下。有一次我去给壁炉添柴火，有一次给两位女士端饮料，还有一次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加苏打水。具体时间还记得吗？只能大概估算吧。我想牌局是9点30分左右开始的，大约过了一小时我去添柴火，没多久我又去拿饮料，大概只隔了一局，估计11点半左右我去给自己倒威士忌加苏打水。不过这些时间都是粗略估算，不敢保证一定正确。放饮料的桌子在夏塔纳先生的椅子旁边，对，也就是说我经过他身边三次，每一次都以为他睡着了。第一次我是这么想，第二次甚至没看他，第三次我居然闪过一个念头，这家伙可真能睡。但是我那时其实也没看他。很好，你的牌友是什么时候离开座位的？罗伯茨医生皱起眉头，难说，很难说。好像德斯帕去拿过那个烟灰缸，他还去取过饮料，比我先去。我记得他问我要不要喝，我说暂时不用，女士们呢？罗里莫太太走到炉边一次，估计是去拨火。我恍惚觉得他和夏塔纳说过话，但不敢确定。当时我正打一局很艰难的五将。
2: 梅瑞蒂斯小姐呢？
0: 她确实离开过牌桌一次，绕过来看我的牌。当时我跟她搭档，后来她又看了别人的牌，在房间里逛了逛。我不清楚她具体都干什么了，没注意。
1: 巴特尔请思若有所思，
0: 你们打牌时没有人的椅子是正对着壁炉的吗？
3: 不，都是斜对着，中间还隔了个大橱柜，中国产的，很漂亮。当然，我看得出来，捅死那老家伙完全有可能。但轮到你打牌的时候，注意力都在牌局里，哪有闲情东张西望，关注周围的动静？唯一有机会下手的就是某一局的名手，

0: 也就是说，凶手必定是明手，但仍然需要极大的胆量。谁敢说关键时刻不会刚好有人抬起头？
1: 对，巴特尔说，风险很大，可见凶手的动机一定很强烈。如果我们知道动机就好了。
0: 巴特尔撒起谎来，脸一点都不红。
1: 应该能查到吧？罗伯茨说，你们可以查查他的文件什么的，肯定有线索。
2: 但愿如此。
0: 巴特尔警司郁闷地说，然后他又犀利地瞄了罗伯茨一眼。
2: 罗伯茨医生，我想请你帮点小忙，谈谈你的个人观点，男人之间随便聊聊。
1: 哦，当然可以。
2: 你觉得他们三个人当中谁是凶手？
0: 罗伯茨医生耸耸肩，
1: 很简单，随便猜猜的话，我觉得是德斯吧。他胆子够大，又习惯了常常需要迅速反应的危险生活，他不怕冒险。
2: 我觉得女人不大可能干这事儿，应该需要不小的力气吧。
1: 未必需要多大力气，你看这个。
0: 巴特尔变魔术般突然抽出一件细长的东西，镶着宝石的圆顶闪闪发亮。
2: 罗伯茨医生轻身向前接过来，以专业的目光仔细端详。他碰了碰尖端，吹了声口哨。
1: 哦，厉害，真厉害，这小东西简直是天生的杀人利器，跟切黄油似的。呵呵，百分之百，我才是凶手带来的。
2: 巴特尔摇摇头，不，是夏塔纳先生的。门口的桌子上有很多这种小玩意儿，
1: 凶手就顺手牵羊了，弄到这么趁手的凶器，运气不错啊。
2: 从某个角度来看是这样，没错。
0: 巴特尔缓缓说，
1: 啊，对夏塔纳先生来说当然不走运了，可怜呐。
2: 我不是这个意思，罗伯茨医生，我是指这件事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我忽然想到，这说明凶手是发现这东西之后才心生杀意的。
1: 临时起意，不是预谋杀人，来了以后才动杀机。你有什么依据吗？
0: 罗伯茨打量着巴特尔，想一探究竟。
2: 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巴特尔警司面无表情地回答。
1: 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0: 罗伯茨医生慢吞吞地说。
2: 巴特尔警司清了清喉咙，那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医生，感谢你的协助，方便的话请留个地址。
0: 第四集。
1: 没问题，西二区格罗切斯特街200号，如果打电话可以联系贝斯沃特23896。
2: 谢谢，不久我可能会登门拜访。
1: 啊，随时欢迎。但愿报纸上别大肆渲染，我不希望那些紧张的病人担心。
0: 巴特尔警司回头看看波罗，
2: 不好意思，波罗先生，如果你有问题想问，医生应该不会介意。
1: 当然不会，当然不会。波罗先生，久仰久仰。小小的灰色细胞讲究秩序和方法，这些我都知道，你问的问题肯定特别有启发性。
0: 波罗两手一摊，一看就是外国人。
2: 不，我只想梳理一下细节问题，例如你们打了几轮桥牌？
1: 三轮。
0: 罗伯茨医生立刻回答，你们来的时候我们正打第四轮。
2: 是怎么搭档的？
1: 第一轮德斯帕和我对

0: 抗两位女士，他们赢了，上帝保佑，我们根本没机会完败。第二轮，梅瑞迪斯小姐和我对抗德斯帕和罗里莫太太。第三轮，罗里莫太太和我对抗梅瑞迪斯小姐和德斯帕。我们每次都棋盘选搭档，不过巧得很，他家刚好轮流组合了一遍。第四轮，梅瑞迪斯小姐又和我搭档。输赢结果呢？罗里莫太太每轮都是赢家，梅瑞迪斯小姐第一轮赢了，后两轮输了，我小赚一点，梅瑞迪斯小姐和德斯帕输了一些。波罗笑道，刚才景斯问你这几位牌友谁可能是凶手，现在我来问问你对他们的牌技怎么评价。罗利莫太太的牌技一流，罗姆茨医生马上答道，我打赌他每年靠打桥牌都能赚不少钱。德斯帕也打得不错，风格比较理智，很有预判力。梅瑞迪斯小姐嘛，可以说比较爱打安全牌，不太犯错，却不够机灵。你自己呢，医生？罗伯茨眨了眨眼，别人都说我叫牌叫得太高，但我总有不错的回报。保罗笑了笑。罗伯茨医生站起身，还有其他事吗？保罗摇摇头，好的，晚安。奥利弗太太，晚安。你该拿这个案子做蓝本写小说，比你那些无法追查的毒药更有趣吧。罗姆茨医生踏出房门，步履又变得轻快多了。房门关上后，奥利弗太太不悦地抱怨，
1: 蓝本，什么蓝本呢？人类的头脑都太死板了，我随随便便就能创作出比真实案件精彩的多的谋杀。我笔下从来不缺情节，而且我的读者喜欢无法追查的毒药。
0: 罗尼摩太太以贵妇般的姿态走进餐厅，她脸色略显苍白，但十分镇定。给你添麻烦了，巴特尔静斯说。
1: 啊，你也是职责所在嘛。
0: 罗里莫太太平静地答道，
1: 确实目前这种局面很不愉快，但逃避也不是办法。我知道那个房间里的四个人之中必定有一个凶手，当然就算我说自己不是，你们也未必相信。
0: 他坐进瑞斯上校挪过来的椅子里，和景斯面对面，精明的灰色双眸迎上他的目光，他认真地等待着。你跟夏塔纳先生很熟？景斯问道。
1: 不太熟，认识好几年了，但来往不多。
0: 你是在哪里认识他的？
1: 埃及的一家酒店，好像是卢克索的东宫酒店。
0: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
1: 罗里莫太太微一耸肩，我觉得他，这么说吧，是个骗子。
0: 你，哦，恕我冒昧，没有除掉他的动机吗？
1: 罗里莫太太似乎被逗乐了。说真的，巴特尔警司，就算我有动机，难道会承认吗？
0: 也许会。真正明智的人会知道纸终究包不住火。
1: 罗里莫太太垂下头，若有所思。这话也没错。不，巴特尔警司，我没有除掉夏塔纳先生的动机。其实他是死是活我都不在乎。我觉得他喜欢装腔作势，行为乖张，有时候很烦人。这是我的看法。
2: 好的，罗里莫太太，能否谈谈对另外三位牌友的印象啊？
1: 恐怕我了解的有限。特斯帕少校和梅瑞迪斯小姐都是今晚第一次

0: 们都挺讨人喜欢的。罗伯茨医生之前认识，印象中他是个很受欢迎的医生。
1: 你没找他看过病？
0: 没有。
1: 那么，罗利莫太太，能否说说今晚你离开座位多少次，以及其他三人的行动？
0: 罗利莫太太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就猜到你要问这个。刚才我已经回忆过了，我当名手时起来过一次，去了壁炉那边。当时夏塔那先生还活着，我跟他说用木柴烧火真好，
1: 他回答了，
0: 他说他讨厌暖炉。
1: 有人听见你们的对话吗？
0: 应该没有，我刻意压低嗓门，免得打扰牌友。他淡淡地补充了一句，事实上夏塔纳先生当时还活着，并且和我说过话，这件事只有我的一面之词而已。
1: 巴特尔警司并未深究，继续以冷静而条理分明的态度询问，当时是几点？
0: 我们差不多已经打了一小时多一点。
1: 其他人呢？
0: 罗伯茨医生端过一杯饮料给我，他自己也拿了一杯，那是更晚的时候。多斯帕少校也去端了杯饮料，大概是1:15左右。
1: 只有一次？
0: 不，好像是两次。男士们起来好几次，但我没注意他们干什么。梅瑞迪斯小姐似乎只离开座位一次，绕过去看搭档的牌，
1: 但他一直留在牌桌周围，
0: 我不敢确定，他也可能走开过。
1: 巴特尔点点头，这些表述都很模糊啊。他咕哝着，
0: 很抱歉。
1: 巴特尔又一次变魔术般抽出那锋利而精致的短匕首，请你看看这个，罗利莫太太。
0: 罗利莫太太不动声色地接过来。
1: 以前见过吗？
0: 从没见过。
1: 就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0: 我没注意。
1: 罗利莫太太，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用这样的武器，女人也可以跟男人一样轻松地取人性命，
0: 估计是吧。
1: 罗利莫太太平静地答道，他轻身将那精美的小玩意儿还给警司。但话说回来，巴特尔警司又说，那个女人也得彻底豁出去，风险非常大。他等了一分钟，但罗利莫太太没做任何回答。你知不知道另外三人和夏塔纳先生的关系？他摇摇头，
0: 完全不了解。
1: 能否谈谈你觉得他们三个谁最有可能是凶手？
0: 罗利莫太太僵硬地挺了挺身板，这不是我的风格，这种问题相当失礼。
1: 警司窘得活像个被奶奶狠狠批评了一顿的小男孩。请留个地址。他拉过笔记本，
0: 切尔西亲密小区111号，
1: 电话号码
0: 切尔西45632。
1: 罗利莫太太站起身，你有问题吗，波罗先生？
0: 罗利莫太太停下来，稍稍低下头，
1: 夫人，我不问牌友们有多大可能是凶手，只打听打听他们的牌技，应该不算失礼吧。
0: 罗利莫太太冷冷答道，如果跟案件有关，我当然不介意，不过我看不出打牌和案子的关系何在，这一点由我判断，方便的话就谈谈吧，夫人。
1: 罗利莫太太以哄傻孩子似的厌烦口吻答道，
0: 德斯帕少校的打法很稳健。

0: 阿布斯医生叫牌叫得太高，但打得很有技巧。梅瑞迪斯小姐打得不错，却有些过于谨慎。还有其他问题吗？这回变魔术的是波罗，他拿出四张揉皱了的桥牌计分纸。夫人，这些计分纸有你亲笔记录的吗？他检查了一遍，这张是我写的第三轮的分数，这一张呢，一定是德斯帕少校写的，他每进一局就划掉之前的分数。这一张，梅瑞迪斯小姐写的第一轮，所以没记完的这张是罗伯茨医生写的。对，多谢夫人，就这样吧。罗利莫太太转向奥利弗太太，晚安奥利弗太太，晚安瑞斯上校。他和四人都握了手才离开。从他嘴里挖不出什么情报，巴特尔说，还反将我一军。他这人很传统，一心为别人着想，却傲慢得要命。我不相信他是凶手，但也难说，他做事很果断。波罗先生，你研究桥牌计分表的用意是？波罗将计分表摊在桌上，不觉得很有启发吗？这次的案子，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指向性格的线索。不是一个人的性格，而是四个人。最能体现性格的，莫过于这几张纸，这些潦草的字迹。请看第一轮，进程平淡，很快就结束了。字很小，很整齐，加减法做得很仔细。计分的是梅瑞迪斯小姐，她和罗利莫太太搭档，他们一直占上风，最后赢了。下一张每记一次就划掉之前的，不容易看出牌局进展，但却可以窥见德斯帕少校的个性，喜欢一眼就看清自己的处境。字比较小，风格鲜明。第三轮由罗尼莫太太计分，他和罗伯茨医生搭档对抗另外两人，争夺非常激烈，双方的分数轮番上涨。医生叫牌叫得太高，最终未能得手，但他们两位都是一流高手，所以一直没落后太多。如果医生过高的叫牌引得对方也轻率叫牌，他们就有机会通过加倍锁定胜局。看，这些数字是没打成的加倍牌，字迹也很有特点，优雅、清晰、有力。这是最后一张计分表，没打完的那一轮。你看，每个人写的计分表我都收集到一张，字体很有派头。分数不如前一盘高，大概因为医生跟梅瑞迪斯小姐一组，而梅瑞迪斯小姐打牌很胆怯吧。医生的叫牌吓得她更保守了。可能你觉得我问的那些问题很愚蠢，其实不然。我要了解这四名牌手的个性，而由于我只问桥牌的问题，他们都乐意开口。我从不认为你的问题愚蠢，波罗先生。巴特尔说，我多次见识过你的精彩表现。大家各有各的办案方法，我理解。我一般都让手下的探员们自由发挥，每人都得摸索出最适合他的方式。这些以后再说，先请那女孩进来。安妮梅瑞迪斯心烦意乱，她站在门口呼吸急促。巴特尔警司立即化身为慈父，他起身为他摆好一把椅子，角度稍稍错开。坐，梅瑞迪斯小姐啊，请坐。哦，别紧张，表面看起来很吓人，但其实问题没那么严重。
1: 这已经够严重的了，
0: 女孩低声说。
1: 可怕，真可怕，想到我们之中有一个人，
0: 思考的事就交给我好了。 巴特尔和蔼地说，梅瑞蒂斯小姐，先说说你的住址。
1: 沃林夫的温顿别墅。
0: 没有市区的地址？
1: 没有，来市区时我会在俱乐部暂住。
0: 你的俱乐部是？
1: 女子海陆军俱乐部。
0: 好的，那么梅瑞蒂斯小姐，你跟夏塔纳先生熟吗？
1: 一点都不熟，我一直认为他很吓人。
0: 为什么？
1: 本来就是啊，那恐怖的微笑，还有他低头看你的样子，简直要咬你一口。
0: 你们认识多久了？
1: 九个月左右，我是去瑞士参加冬季运动会时认识他的。
0: 没想到他还参加冬季运动会。巴特尔吃了一惊，
1: 他只滑雪，滑得非常好，技巧高明，花样很多。
0: 听起来很符合他的个性。后来你们经常见面吗？
1: 挺多次，他请我参加宴会什么的，都挺有意思。
0: 但你不喜欢他这个人？
1: 不，他让人浑身哆嗦。
0: 巴特尔温和地问，但你没有特殊理由要怕他吧？梅瑞第一次抬起清澈的大眼睛直视着他。
1: 特殊理由？没有。
0: 那就好。说说今晚的事，你离开过座位吗？
1: 我想没有。哦，对了，应该有一次我绕过去看别人的牌。
0: 但是你一直留在牌桌附近。
1: 是的。
0: 确定吗，梅瑞蒂斯小姐？女孩突然脸红了。
1: 不，不，我好像也走动过。
0: 好。不好意思，梅瑞蒂斯小姐，请尽量说实话。我知道你很紧张，人紧张的时候就容易就容易按自己的愿望来描述事情经过，其实这是得不偿失的。你走动过，是不是去了夏塔纳先生的方向？
1: 女孩沉默半晌才说，说实话，说实话，我忘了。
0: 好，就算你有可能去了那边，你了解另外三个人吗？女孩摇摇头，
1: 从没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0: 的方向？女孩沉默半晌才说，
1: 说实话，说实话。
0: 的方向？女孩沉默半晌才说，
1: 说实话，说实话。
0: 的方向？女孩沉默半晌才说，
1: 说实话，说实话。
0: 的方向？女孩沉默半晌才说，
1: 说实话，说实话。

你很紧张，人紧张的时候就容易按自己的愿望来描述事情。女孩摇摇头，从没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位的方向。女孩沉默半晌，才说，说实话，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嘿，嘿，嘿。

兄弟，两位干嘛？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恍如昨日，走在荣耀之巅，像是一片辞藻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嫉妒空耗争先，看红眼看似惊艳，顷刻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一如初状，在稚气的脸庞浮像脸片的模样，谁来保驾护航，大浪淘沙所剩寥寥无几，彼岸遥遥无期，多少人悄悄哭泣，累了眼离了颂，挥了拳一个痛，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

出每段日记，理想还有那些志气，是名是利，是我是你，是需要和过去的自己分开了，才有环境的占有，看清了 I know this is how I live my life。 成功像条隧道，前路被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hiederti di sì, di vivere in questo.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流行最经典。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Precious 是张杰为女儿写的一首温暖的歌，他在演唱中摒弃了炫技，以近乎笨拙的真挚，将未出生时的期待与此刻的幸福折叠成时光胶囊，让每个音符都浸透了温度。

追风的编曲以吉他为主线，摒弃了繁复的电子音效，通过留白美学展现了音乐的本质。制作人采用了气声加真声混合唱法，凸显了鹿晗嗓音的空灵特质。

回忆的沙漏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由婷竹作词，邓紫棋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08年发行的音乐 EP GEM。

下面带来一首好听的粤语歌曲，刘惜君于2023年1月发行的《春风得意》。她温润有质感的声音随歌词缓缓入耳，中间的吟唱部分情绪缓缓递进，仿佛让人置身于春天欣欣向荣的意境，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送给大家一首陈楚生演绎的经典老歌《袖手旁观》，他能够灵活运用自己的嗓音，将歌曲中的高潮部分演绎得激情四溢，同时又不失细腻与柔情。这首向经典致敬的歌曲送给大家。

张素龙演唱的歌曲《黑梦》犹如一部精心绘制的音乐画卷，乐曲起承于钢琴的冷冽音符，随着节奏推进，电子与弦乐交织成一片暗夜森林，为歌曲披上一层朦胧的面纱。

如果你喜欢富有哲理和深情的音乐，那么华晨宇的歌曲《那些我尚未知道的美丽》绝对不容错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引发我们思考生活中的未知与美好，激发我们去追求和拥抱那些尚未被发现的美丽。

这首一段浪漫藏着谭咏麟成熟的温柔，他用标志性的谭味唱腔将向雪怀笔下暗恋到告白的忐忑唱得真切。简单旋律搭配周启生的细腻编曲，一开口就勾勒出爱情里的期望与悸动，

0: 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

0: 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振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6: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7: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节徐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2: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4: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3: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5: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3: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6: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7: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3: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8: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3: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9: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2: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16000。
11: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3: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1: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3: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1: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4: 9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3: 买电脑。
11: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站。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9: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81%。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5日，星期日。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 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20: 总有一个人一直住在

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从陌生人到最熟悉的陌生人，你用了多久？

知乎上看到一个帖子，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下面有700多条评论，每条评论都透着深深的无奈与悲戚。有人说，感觉上辈子毁灭了银河系，也有人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仿佛这世界与你无关，只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一切。还有人说，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你也喜欢过一个不可能的人吧？喜欢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就像在飞机场等一艘船，就像白天渴望星辰，夜晚幻想日光。你明明知道他不喜欢你，却还是在心里默默跟自己下了赌注。他一笑，你就高兴了很多天；他一句话，你就记得好多年。曾经看过一个很短的故事，故事的内容只有一句话：一棵树爱上了马路对面的一棵树。我当时不能理解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直到喜欢过一个不可能的人后，我才明白，有些事

开始就是结束。好的感情从来不是费尽心思的讨好，付出真心但没有回应，那还不如潇洒地挥挥手，然后昂首阔步转身离开。执拗于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非要撞到南墙才回头，那么结果只会让你伤痕累累。爱情是势均力敌的，你的所有感情要有人接纳才可以。希望你可以谈一场不那么小心翼翼的恋爱，希望他喜欢你也如你喜欢他一样投入，希望下一次你喜欢的人恰好也同样喜欢你。

0: 接下来欣赏的是苏雪玲的散文《秃的梧桐》。路过的人都在惋惜他活不下来了，但是他并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换了另一种生存方式。一起来听。
1: 秃的梧桐，作者苏雪玲。这株梧桐怕再也难得活了，人们走过秃梧桐下总这样惋惜地说，这株梧桐所生的地点真有点奇怪，我们所住的房子本来分作两下给两家住的，这株梧桐恰恰长在屋前的正中，不偏不倚，可以说是两家的分界牌。屋前的石阶虽仅有其一，由屋前到园外的路却有两条，一家走一条。梧桐生在两路的中间，青荫分盖了两家的草场。夜里下雨，潇潇兮兮打在桐叶上的雨声，诗意也两家分享。不幸园里蚂蚁过多，梧桐的枝干为蚂蚁所食，渐渐地不坚牢了，一夜雷雨便将它的上半截劈折，只剩下一根二丈多高的树身立在那里，亭亭有如青玉。春天到来，树身上居然透出许多绿叶，团团附着树端，看上去好像是一棵棕榈树。谁说这株梧桐不会再活呢？它现在长了新叶，或者更会长出新枝，不久定可以恢复从前的美音了。一阵风过，叶儿又被劈下来，拾起一看，叶蒂已裂断了三分之二，又是蚂蚁干的好事。哦，可恶！但勇敢的梧桐并不因此错了他求生的志气。蚂蚁又来了，风又起了，好容易长大的叶儿又飘去了，但他不管，仍然萌新的芽，吐新的叶，整整地忙了一个春天，又整整地忙了一个夏天。秋来，老柏和香橙还沉郁地绿着，别的树却都憔悴了，年近古稀的老榆护定它青青的叶，似老年人想保存半生辛苦贮蓄的家私。但那经得西风如败子，日夕在他耳畔絮聒。现在他的叶儿已去得差不多，园中剪了葱茏的绿意，却也添了蔚蓝的天光。爬在鱼干上的薛丽也大为喜悦，上面没有遮蔽，可以让他们酣饮风霜了。他们脸儿醉得枫叶般红，陶然自足，不管垂老破家的榆树在他们头顶上瑟瑟的悲叹。大丽菊东倒西倾，还挣扎着在荒草里开出红艳的花。牵牛的蔓早枯萎了，但还开花呢，可是比从前鲜小。冷冷凉露中泛满浅紫嫩红的小花，更觉娇美可怜。还有从前种麝香连理花和凤仙花的地里，有时也见几朵残花。秋风里时时有玉前蝴蝶翩翩飞来，停在花上好半天不动，幽情凄恋。他要僵了，他愿意僵在花儿的冷香里。这时候，园里另外一株桐树叶儿已飞去大半，秃的梧桐自然更是一无所有，只有亭亭如青玉的树干兀立在惨淡斜阳中。这株梧桐怕再也不得活了，人们走过秃梧桐下总是这样惋惜似的说。但是我知道明年还有春天要来，明年春天仍有蚂蚁和风。

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一起来聆听老舍的散文《济南的冬天》。

济南的冬天，作者老舍。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他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件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间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屏上冒着点热气。水藻镇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屏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中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谁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呢。看吧，有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0: 走过了春的明媚，夏的繁盛，转身已与秋不期而遇了。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秋的气味》，一起来感受秋天的味道。
1: 北平漫笔之秋的气味，作者林海音。秋天来了，很自然地想起那条街西单牌楼。无论从哪个方向来，到了西单牌楼，秋天黄昏先闻见的是街上的气味，炒栗子的香味弥漫在繁盛的行人群中，赶快朝向那熟悉的地方看去。荷兰号的伙计正在门前炒栗子，荷兰号是卖西点的，炒栗子也并不出名，但是因为他在街的转角上首当其冲，就不由得就近去买。来一斤吧，这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果糖汁的沙子，在等待称包的时候，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眼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上市了，香味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营的葡萄黄而透明，一出两节，水都不流，所以有冰糖包的外号。精白梨细而嫩，一点渣都没有，芽儿广柔软的赛豆腐。枣是最普通的水果，郎家园是最出名的产地，已是无枣不郎家园了。老虎眼、虎枣、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喝了蜜的柿子要等到冬季，秋天上市的是青皮的脆柿子，脆柿子要高庄的才更甜。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露出一排粉红色的牙齿，这些都是秋之果。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包食这些好吃的东西的快乐，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身后响起了当当的电车声，五路车快到宣武门的终点了。过了龙县胡同，空气中又传来了烤肉的香味，是安老胡同口上那间低矮窄狭的烤肉院上人了。门前挂着清真的记号，他们是北平许多著名的回教馆中的一个。秋天开始，北平就是回教馆子的天下了。矮而胖的老五在案子上切牛羊肉，他的哥哥老大在门口招呼座，他的两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充分表现出回教青年精神的儿子在一旁帮着和学习着剔肉和切肉的技术。栀子上烟雾弥漫，使原来就不明的灯更暗了些，但是在这间低矮烟雾的小屋里却另有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感觉，使人很想进去，站在栀子边举起那两根大筷子。老五是公平的，所以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他原来只是一间

包子铺，共卖附近居民和路过的劳动者一些羊肉包子。渐渐的，烤肉出了名，但他并不因此改变对主顾的态度。比如说，他们只有两个侄子，总共也不过能围上一二十人，但是一到黄昏，一批批的客人来了，坐也没地方坐，一时也轮不上吃。老五会告诉客人再等二十几位或者三十几位，那么客人就会到西单牌楼去绕个弯，再回来就差不多了。没有登记簿，他们却是丝毫不差地记住了前来后到的次序，没有争先，不可能插队，一切听凭老大的安排。他并没有因为来客是坐汽车的或是拉洋车的而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他的公平和亲切。一边手里切肉，一边嘴里算账，是老五的本事，也是艺术。一碗肉，一碟葱，一条黄瓜，他都一一唱着钱数加上去，没有虚报，价钱公道。在那里，房子虽然狭小，却吃得舒服。老五的笑容并不多，但他给你的是尘土的感觉，在那儿不会有吃得惹气这种事发生。秋天，在北方的故都，足以代表季节变换的气味的，就是羊肉的膻和炒栗子的香了。

0: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这世间必有一种情意，踏着幽幽暗香而来；有一种千年，是淡淡的美，是山高水远的懂得，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如若能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遇见，又何须在最美的年华里？只愿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作者：春暖花开。时光总是来去匆匆，很多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就已经开始了下一个旅程。即使光阴的转角处，花事还没有散场。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一程懂得，你左右不了时光，有时候也左右不了心情。一个人的路途是一个人的欢喜，一个人的歌。光阴终不会为谁而停留，一直以为不会离开的，有一天也不会再见了；一直以为能够相伴的，有一天也会离开。有些人不是不念，而是深陷；有些事不是不留，而是无奈。生命中的孤独是繁华过后的沉沦，那些共同走过的风景，隔着山长水远的距离回望，一季花开，依旧暖到落泪。有些记忆虽发生在昨天，但无论光阴如何流转，都无法冲刷那些快乐。再遥远的路途，都因为这些细碎的情谊而变得温暖。漫长的光阴，总有一次牵手，即便无法抵达，也会芬芳所有的流年。时光的剪影里，多少深情都会安静成内心的素白。原来有一种陪伴可以是淡淡的守望，有一种想念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些经年的脉络，还在周而复始的辗转里细数着聚散离合，偶尔翻阅曾经走过的路，所有的风景都不及你给的美。有一种懂得，不必多惊艳，只淡淡的，如春风化春雨，滋润着心田。你不在我的生命中，却牵动着我的悲喜，一份理解，一种默契。你若懂得

我便心安。有一种想念是无声的牵挂，是无语的凝眸，无论你身在何方，都是我心中的柔软，不用承诺，无需对白，你在或者不在，都会在我生命中幽居。有一种相知如影相随，是心与心的相通，是灵魂的相依，是永恒的祝福。即便清清浅浅，也是一种生动，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佛说，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里该出现的，是来教会你什么。遇到一个人是一场欢迎。

0: 我也没有左右你的人生，但心与心的距离却很近。这世间必有一种情意踏着悠悠暗香而来，有一种牵念是淡淡的美，是山高水远的懂得，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如若能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遇见，又何须在最美的年华里。只愿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梁实秋的散文《愿你的生命从容》。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
0: 愿你的生命从容，作者梁实秋。人生不过是一段来了又走的旅程，有喜有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好好的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的践踏出来了，人人都循着这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生不知所从来，死不知何处去，生非甘心，死非情愿。所谓人生，只是生死之间短短的一绝。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快乐是在心里，不假外求，求及往往不得，转为烦恼。所谓快乐幸福，乃是解除苦痛之味，没有苦痛便是幸福。你随时可以退隐到自己的心里去，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清净。理性的特征便是面对自己的正当行为及其所产生的宁静和平和而怡然自得。我看世间一切友情是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法则，是有遗传善地的迹象，人恐怕也不是例外。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如是而已。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我们应该希望人人都能属于有闲阶级。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的忙起来。我们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样萧然若神仙的样子，我们却期盼人人都能有闲去发展他的智慧与才能，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不管世风如何浮躁，都尽量保持一份高雅、恬静和淡然。如果我们用如此的心态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将会发现世界充满美好、光明，即使人生愁苦也会呈现新的色彩。
1: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择一城终老，与一人白首，能够与所爱的人长相厮守，连光阴都是美德，哪怕粗茶淡饭也知足，素不简衣也秀丽，清茶露舍也温存。一起来听散文《恋上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0: 恋上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作者洪静。有人说，爱上一座城不完全是因为这座城多么好，而是因为城里住着某个人。倾城先倾心，而倾心啊，必定是恋上一个人呢。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能够与所爱的人长相厮守，恋光阴都是美的。哪怕粗茶淡饭也知足，素不简衣也秀丽，清茶陋舍也温存。徐志摩曾说，一生至少应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时光静好，与君语，细水流年与君同，繁华落尽与君老。想来世间那么多人，未必都能有这样的幸运。在前生约定的城，等来今世的人，倾一世情深，种一帘幽梦，谱一曲流淌的音符，弹出桃花灼灼的往事，将生命中的明媚折叠，踏光阴以礼前行。如果可以，我想在这繁华喧嚣的世界，为你固守一座城池，你若不来，我便不弃，只为等你到红尘最深处。此生没有别的奢求，只想在剩余的日子里和你倾心再爱一场，温暖相伴，不诉离愁。如果可以，我想找一湾世外净土，看不尽花开花落，听不完百鸟虫鸣，与你相守晨钟暮鼓。我想寻一处无人山谷，赏一方寂静山林，染一身醉人花香，彼此相处，安之若素。如果可以，我想在草长莺飞的春，为你揭开铜镜上的纱，在你三千青丝上轻轻插上一朵桃花，静默相爱，寂然欢喜。我想在露冷风鸣的秋，捻一枚落叶，拾一朵素心，暖一壶玉酒，与你带霜染白发，浅笑安然，素心向暖。

0: 即将欣赏的是景国宁的散文若然东晋，必是春天。四季的轮换和更替，从不因为某种特定气候里一些浅表的物质有所延迟步伐而停下轮替的节奏。
1: 若然东晋，必是春天。作者景国宁。春守候了整个冬天，只为一场雪的降临。可老天爷似乎跟我们较上劲儿了，周边的城市都下过雪了，唯独咸阳、西安这两座带着厚重帝王气息和历史积淀的城市，主城区直至今日不曾落雪，只有些许的雨滴打湿了街道，滋润了干涸的大地。究竟一场雪需要多少时光，亦或需要多少更为久远的等待呢？以地理方位辩论，北风之后的间隙里是需要一场及时光临的雪花来体现出其生命质感的，否则冬日无雪，那该是一

0: 中多么尴尬的局面。这种莫可名状的尴尬，如同春日少却花儿的盛开，夏夜没了星光的夜空，秋季遗漏了丰收的景象般，让人无所适从，惶惑不安。若然冬尽，必是春天。四季的轮换和更替，从不因为某种特定气候里一些浅表的物质有所延迟步伐而停下轮替的节奏。与每个创作者而言亦是相同，我们固然在寒冬里未能绽放出如雪花般洁白的模样，固然在冬雪里未能瞧见腊梅的花蕊吐露芬芳，但我们至少会被一整个冬日的北风或雪花浸染出一层厚重的保护层，等待惊蛰春雷的唤醒，然后在春日里释放出别无二致的绚丽色彩。这个冬日已经走向衰落的情势，逐渐隐退那些肆虐的风、未至的雪、无尽的期待，逐渐演变成一种心理的怅惘，而春日已在河岸旁树枝端悄然透出一些张狂的意味了。想必春日已在眉睫之下轻轻闪现着翅膀，意图更清楚地表达些什么吧。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有个卖婚纱的婆婆曾经说过，卖了这么多年的婚纱，从未见过哪个男孩在帘子拉开的时候会发自内心的惊讶。后来过了这么多年才明白，大概是他们没有留住年少时的爱人吧。试婚纱的姑娘也曾在试衣间里流过眼泪，因为她也没能嫁给年少时的喜欢。

在公交车上听着这首歌，刚好在等红灯，看见一个男生拿着两朵包好的玫瑰花，另一个手里提着一大兜吃的，走路好像带风，脚步轻盈，头发上下波动。马上就要见到自己心爱的女孩了吧，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好美好，还有这首歌，让我陪你到老。

还记得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吗？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能替与人说的不足一二。人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有时候会脆弱到一句话就会泪流满面，有时候又会发现自己咬咬牙能够走很长很长的路。我们都把坚强给别人，只有在一个人的深夜里，脆弱留给自己。不愿提起过去，不想谈论明天。一生很长，长到未曾遇见；一生很短，短到不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